0: 是会编造一点小理由，说啊，今天这工作有点忙了，我这生病了，来打吊瓶了。实际上不知道在哪儿，可能整了一张打吊瓶的照片发给男方了。男方为了表达一些心意嘛，就会时不时发点小红包啦，买点小礼品啦，直接邮寄到他们家，买点小吃什么东西给某邮过去。这个持续在这个就是这么聊着天儿，中间这个刘某不断的要求说咱们俩见个面。咱们俩见个面，但是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推脱，那个搪塞过去了。
1: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民警将被害人刘某提供的女方身份信息、微信定位等证据做人像比对，发现刘某所称的网恋女朋友与实际并不是同一个人。
2: 这个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她本身是一个60岁的中老年女性，她是离异并且有2个孩子。但在快手上，他给自己营造的人设是一名30岁的年轻女性，并且容貌很漂亮，而且很可爱。而且他的工作，他给自己营造出来的工作是在服装店工作，并且在长春市内，他家里还有一间自己的铺子。
1: 在恋爱的这段时间中，刘某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即使察觉到异样，也并未进行进一步核实。
2: 徐某某向这个被害人解释说，自己因为喉咙确实有一些病症，然后也刚刚做了手术，所以声音听起来是比较沙哑苍老，并且他经常给这个被害人发一些住院啊、打点滴啊这样的视频，然后所以这个被害人就信以为真，认为他的这个声音是由于生病以及手术导致的。
1: 徐某在某社交平台上是如何为自己营造人设，其中又是否涉嫌诈骗？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对证据开始分析研判。
0: 他虽然这个年纪就是年近60嘛，但是对这些新兴事物了，无论说是那个快手视频啦、抖音视频呢，还是比较愿意那玩的。但是他发这个视频就是比较那种，还是会有那些就是最基本的简单操作可以。然后他这一次也是说用他这个外甥女的照片拼了一些就是那种所谓的那个简单的那个视频，就是配了一些就花枝招展的音乐，然后加上他本人照片，营造出自己是一个30多岁那个单身的那个女青年，然后这个每天这个生活的也挺积极向上的，结果就是结识了这个咱们这个本案被害人刘某，他俩人就是之后就是慢慢接触下来，就开始想以男女朋友自居嘛。
1: 网恋期间，被害人刘某多次向犯罪嫌疑人徐某微信转款，并多次为徐某网购礼物。
2: 这个徐某他时不时的就以自己生病或者是自己要外出游玩等理由来向被害人刘某来索要一些钱款。刘某在基于二人所谓的恋爱关系之下也是全部答应，并且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嫌疑人徐某某称自己比较累啊，或者是感觉不太开心的时候，也会向他转一些红包进行安慰，然后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对这些红包也是全部收下。
1: 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诈骗罪，由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移交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如实了供述了他自己伪装身份，然后去跟刘某谈恋爱，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日常接触下来，每天编造几个小理由，就是生病了，工作累了，包括甜言蜜语这些方式，然后又让徐某就是不定额的，就是小额的进行转账，最后实际一共是30000余元，就包括钱财一部分，还有平时给他买的一些生活用品啦、那个零食这些，加一起30000多块钱。
1: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0: 徐某是有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他虚构了自己就是这个身份，他伪装成自己是一个适龄的能跟人家走进婚姻殿堂的这个女性身份，来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继而编造各种理由，今天生病了，明天这个工作累了，后天又这个又想他了，就是各种甜言蜜语吧，这个糖衣炮弹攻势之下，让被害人陷入了一种错觉，觉得这个跟我 聊天的女生可能就是想要跟我谈恋爱之后走进婚姻殿堂，而实际上事实就是说，不管她这个年龄差距还是她本身这个想法，她都自始至终没有说想跟人家在一起的这个想法，而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骗点吃喝，骗点

0: 小钱儿花过，所以说他完全从主观上和客观上符合这个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人家钱财这个目的，客观上的确有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个行为，然后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这个钱款，而且这个数额也达到了这个数额巨大这个标准。
1: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向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徐某已赔偿被害人刘某损失，并取得刘某谅解，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0: 咱们还是说追偿完损失一个重点，怎么处理也是咱们这个工作的一个重心。这个老太太正常来说她已经构成犯罪了，但是她究竟最后对她怎么处理呢？其实也是取决于最后她能不能好好认罪，然后取得被害人谅解，这是一个重中之重。咱们经历了这一系列这个司法说理的工作，然后促成了双方这个和解，然后让他去是赔偿了被害人这个损失，最终就是说咱们对他这个处理结果呢是对他进行了定罪不逮捕，因为他没有什么社会危险性。
1: 最终在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下，徐某家人赔偿被害人刘某的经济损失，促成双方和解。
2: 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里的甜蜜陷阱往往隐藏着真实的伤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以欺骗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愿大家擦亮双眼，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与情感，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安全。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徐某和刘某到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报案，声称从天津雇司机将购买的钢材运回长春的途中，司机同货车全消失不见。这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早有预谋的骗局？请看今天的故事。
0: 他这个案发主要是被害人他到这个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因为他当时是为了要他这个钢材嘛，结果迟迟没有到位。
1: 被害人前来派出所报案，声称订购好的货物迟迟未到位。
3: 按照这个被害人他的说法呢，他和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是以前就合作过一次工程，所以是有一点信任的基础在的，然后所以这次又有了工程之后，他就又联系这个刘某，希望可以合作。然后他们主要的合作的项目就是由来安装楼外的钢制楼梯。
1: 犯罪嫌疑人刘某承包了某公司的楼梯安装项目，为使项目顺利进行，刘某同此公司工作人员前往天津采购钢材。
3: 这个刘某和宋某一起去了天津之后，他们两个就一同找定了一家钢材公司，这个钢材公司的老板就是邓某某，然后这四个人在一起商议了之后，觉得这个价格也比较合适，然后签订了合同。
1: 刘某在安排货车将第一批钢材拉回长春后，声称第二批钢材在运输回长春的途中，货车司机不仅丢失了货物，也无法联系到人。
3: 第一辆车的发车有刘某录下的视频为证，但是第二辆车刘某没有提供发车的视频，刘某自己解释说因为当时一时疏忽，所以忘记录视频。
1: 货车司机为何突然消失？所运输的货物也不翼而飞，
0: 就导致了这个第二车钢材迟迟没有到货嘛。施工方就是被害单位吧，也很着急，然后就跟他说这个运费多少钱，然后把单独的这笔运费又转给刘，说你赶紧跟这个司机联系上，你别是因为这点事儿置气，耽误自己公司进程嘛。用 P 图软件把这个钱收账这个东西批了一下，然后同时还反馈给被害单位的。被害单位也是这个也是他们当时产生怀疑的一个点，就觉得这个图批的太假了。
1: 公安经过技术手段分析，刘某提供的货车司机的手机号的开户人竟是刘某本人。公安认为此案存在多种疑点，对此立案侦查。
0: 公安机关承办人到这联通公司调取了这个刘另外这个号码轨迹，最后发现这个轨迹与刘自己所住小区的轨迹基本上是重合，尤其在案发期间段它有这个重合这个一部分，因此就可以能够证明从侧面反映他应该是自己同时把这两部手机这两个手机号都开开了，然后开始互相给自己就是发信息，因此来锁定他可能是有这个隐瞒真相的，最终就是说把这个案子咱们决定基本逮捕了。
1: 货车司机的手机号和刘某的手机号是同一个人，

0: 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1: 刘最开始原来还说这个是给他爸的一个手机号，结果就给这个司机使了。这个在当下这个社会，人手基本一部手机的情况下，而且都是实名制，你把自己的这个手机号送给别人使用，本身这个他这个辩解就不存在一些合理性，所以当时咱们。

0: 才信，包括后续再跟那个指导公安机关取证的话，就是找到这个轨迹之后，就更坚定了，就是有他这个都是在辩解，他始终还是有这个非法占有这个目的。
1: 刘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拒不承认。
0: 我也问他了，我说你这个货车司机怎么认识的？他说他是当年好多年前在长春认识的，之后
1: 天宇院因刘某当庭认罪认罚，法院一审判决刘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2: 虚构的司机，伪造的凭证，终究抵不过法律的火眼金睛。刘某的谎言被层层拆解，也为那些企图通过合同陷阱非法牟利的人敲响了警钟。在此，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商业合作中务必核实对方资质，保留交易凭证，切莫因熟人关系放松警惕。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请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无数平凡的劳动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责任和担当。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20多年的工作期间啊，他安全行驶60多万公里，而且全程是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师傅。来，有请张师傅。张师傅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首先呢，想问一下张师傅啊，我之前听您说，您说您这个工作呢是良心活，这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好的，主持人，这良心活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要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首位，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怀有深刻的敬畏感。我也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份敬畏，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这就是对良心活最好的诠释。
0: 您刚刚说您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工作的敬畏，那么在工作当中您都是怎样践行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坐在驾驶位上，我常换位思考，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的就是安心、舒心、温暖。像去年冬天遇到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出行难，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我还在驾驶室里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
0: 张师傅，今年是您工作的第多少个年头啊？
1: 有28年了。
0: 28年，那这28年的时间里，有没有那种因为忙工作顾不上家里的时候呢？
1: 说实话，对家人亏欠太多了。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

0: 都没参加过，妻子生产，我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很理解我，支持我，他们说乘客更需要我，家人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
1: 说得真好。对于家庭而言，您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对工作而言，您是值得放心的前辈。啊，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铸就了一名党员一面旗这样的丰碑。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听一听您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台党课。来，有请。
0: 大家好，我是西宁公交集团驾驶员张福生，一名开了20多年公交的老党员。每天我和同事们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承载着市民出行，也见证着城市变迁。公交车是流动的风景线，更是连接千家万户的纽带。今天能站在党课开讲的讲台上，分享我们这个平凡岗位上的故事，我倍感荣幸。还记得那是1997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加入了西宁公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福生啊，干公交司机是个良心活。”这良心活三个字像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如今已长成苍天大树。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这份敬畏支撑我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这不仅仅是数字，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最实在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承载的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安全出行的庄严承诺。这份责任重如泰山。后来我调到客流量大、路况复杂的中运1号线，挑战更大，但党员的信念也更坚定。我常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关键时刻就得我先上。体现在行动上，就是把安全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我琢磨出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观察原则，和不抢行、不斗气、不分神的三不要求，将防御性驾驶刻进骨子里。途经学校，提前减速，与突发状况冷静处置，这些日积月累的习惯是对乘客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党员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基本要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就体现在对岗位责任的极致坚守上，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这一个个微小的安全单元，就是我们公交党员 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驾驶员的岗位平凡甚至单调，但小小的车厢却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流动窗口。坐在驾驶位上，我常问自己，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什么？答案很简单，安心、舒心、温暖。去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站台上一位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姨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她家远，看病出行难，我便留了心。连续半个多月，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她，扶她上下车。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忘年交。老人朴实的笑容和谢谢，让我心里暖烘烘的。驾驶室里，我常年背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举手之劳，换来的是真诚的笑脸和感谢。同志们，党员的一面旗在哪里？它就藏在这些细微的服务瞬间里。我们倡导的真心、细心、耐心、热心、爱心，这五心服务法，说到底，就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每次看到乘客拎一瓶水，舒展眉头，因一次搀扶露出感激，我更笃定，我们不仅是车长，更是传递党的关怀和城市温度的摆渡人。把乘客眼中的小事当作天大的事来办，把群众的需求牢牢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最朴实无华、最打动人的注脚。作为一名党员，仅仅自己干好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核心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要带头干，还要能带领干。2018年，我牵头创建了张辅生心灵驿站，起因是我看到一些同事因家庭矛盾、情绪波动影响行车安全。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搭把手。驿站不仅分享安全节油经验、应急处置方法，更是一个倾诉沟通的平台。我和几名党员骨干利用休息时间与同事谈心，甚至上门家访化解矛盾。几年来，驿站为400多名同事提供了帮助，还挽救过濒临破裂的家庭。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自己干得出色，更要让身边的同事也过得好、干得好。一位年轻同事说，张师傅，跟着你不只学到开车稳，更学到了党员该有的样子。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也更明白肩上的责任、劳模精神的传承、党员作风的建设，不在墙上口号，而在毫无保留分享经验的无私里，在主动上门解难题的行动中，要用一言一行让同事感受到党员的温度和力量，让团队因党员带动更有凝聚力、战斗力。选择了坚守，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回首20多年公交生涯，对家人的亏欠 深藏心底。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次缺席；妻子生产，未能及时陪伴。承诺带女儿回老家滑雪，一等就是十几年，心中充满愧疚。但我的妻子理解我，我知道你忙，乘客更需要你。女儿懂事地说：“爸爸，你是我的骄傲。”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不是响亮口号，而是在小家与大家的选择中，义无反顾守护后者的分量。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这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出行。每一趟准点出发是对承诺的无声兑现，每一次平安抵达是责任的有力体现。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把岗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平台，如总书记所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这是对身份最深刻的诠释。同志们，什么是劳模精神？我的体会是，把最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的专注与追求，在人民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担当。什么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别人不愿干的我先干的自觉，体现在别人干不好的我能干好的本领。今天当我手握方向盘行驶在西宁街道，我深深感到转动的不仅是车轮，更是城市脉搏。胸前的党徽闪耀的不仅是标识，更是服务人民奉献岗位的赤诚初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每一位党员无论身处何位，都是党的形象代表。让我们以劳模精神为灯塔，以党员标准为标尺，在安全细节中树立党员可亲可敬可信赖的形象，在优质服务中温暖人心，汇聚力量，在床帮带中凝聚团队合力，让每一辆公交车成为流动的党员服务窗口，让每一个岗位成为闪亮的党员示范岗，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最后，让我们再次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共勉：平凡铸就伟大，坚守成就非凡。让我们以优良作风为笔，以担当奉献为墨，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彩答卷。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张师傅。那通过张师傅您刚刚的讲述啊，仿佛我们大家呢都跟您一起坐到了您正在驾驶的那一辆公交车上，跟您一起穿梭在咱们西宁的大街小巷，也真正感受到了您那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努力和艰辛。那再一次感谢您。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张师傅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那么对于未来您都有怎样的展望呢？
0: 好的，主持人，公交行业在不断发展，未来我希望有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公交运营中，提升安全 和服务水平

0: 对于党员来说，要始终保持初心，不断学习进步，在新的挑战面前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人把公交事业做得更好。
1: 说得真好，从您的发言当中，我感受到了您对于咱们公交事业的热爱，更感受到了您对咱们党的无限忠诚。正是这一份热爱和忠诚，激励着您成为了那一面鲜红的旗帜。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哎，儿子，你看。儿子，在看什么呢？
1: 爸爸，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呀，是红军的军旗。在它的背后，可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呢。

军统帅，先委屈一下。

0: 你保重。红军兄弟，你听我一句，红军同志，别走了，四面都是白匪，你跑不出去的。
1: 那名小红军战士突然就停止了脚步。然后呢？然后你就该睡觉了，臭儿子。爸爸明天接着跟你说。
2: 好的，爸爸。
1: 晚安，臭儿子。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人了。
1: 对，我妈妈还在里面，我妈妈还在里面。
2: 队长，你不能进去，现在里面火势太大，里面太危险了。

0: 放下，这面红旗是我们红军的灵魂，它承载了我们的信念和使命，没有它，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革命一定会胜利。等革命胜利了，我再回来取。
1: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的。
2: 儿子，就是这面红旗，它见证了我们无数的英勇和牺牲，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的信仰和希望。在爸爸灭火救援的时候，也就是这面红旗一直激励着爸爸英勇向前，逆火而行。

0: 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郑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肉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您的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
1: 在茶园道士蒙氏之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城北部的民族团结园内，屹立着一座丰碑，它就是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的民族团结誓词碑。誓词碑上镌刻的铮铮誓言，穿越70余年的历史烟云，回响天宇。在1950年建国初期，为了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普洱区党政干部按照中央指示，动员35名少数民族代表抵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庆盛典。代表们感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热诚相待的情怀，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的场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民族共同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充满信心，深受鼓舞和感动，纷纷表示要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把家乡建设好。1950年12月26日，赴京代表们回到普洱（今宁洱县城），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元旦，赴京代表与普洱区党政军代表、全区26个兄弟民族代表在宁洱红场召开千人大会。大会采纳了代表们提出的，为了纪念这次大会，用一种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的建议。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决定举行隆重的漂流盟誓仪式。通过商议推举，决定由佤族代表拉蒙来完成漂流的任务。仪式开始后，拉蒙手握标枪，口念咒语，绕着水牛来回跳动。咒词念毕，他看准水牛用肋巴血餐部位，猛然将标枪刺入水牛倒下的方向，和大家期望的结果一致，是吉祥的征兆。顿时整个漂流现场沸腾起来，拉蒙更是又唱又跳，一下子就滚倒在地上，一边滚一边喊：共产党猛，毛主席猛，意思就是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少数民族代表们非常高兴，他们认为这是顺应了天意，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的决心。接着，李宝将大红公鸡的鸡血滴在大碗酒里，代表们各自刺破大拇指，将鲜血滴在鸡血酒里，深深地饮上一口。地委书记张军同志带领大家庄严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宣誓完成后，48位自愿签名的代表在民族团结誓词下面分别以傣文、拉祜拼音文和汉文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歃血盟誓刻石为记，在宁洱大地上建立起象征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历史丰碑——民族团结誓词碑。民族团结誓言像一座灯塔，点亮在边疆各族人民的心中，闪耀着各民族同心向党、团结奋斗的光芒。为了这个誓言，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民族英烈抛头颅、洒热血，坚决同反动派作斗争，在滇南大地上树立起民族革命斗争的不朽丰碑。回到家乡的佤族青年矮虎人，在苦苦劝阻父亲矮顶不要勾结敌对势力、投敌求荣，却无济于事后，他毅然饮弹自尽，以19岁的生命历程表达了对党的深切感情和团结对敌的坚定决心。历 素族代表李宝被敌对势力抓走后，受尽百般摧残折磨，仍坚贞不屈。凶残的敌人在山上挖坑，把土埋到李宝的脖子，逼他投降。李宝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了民族团结誓言，用不屈的身躯筑起一座紧跟胆走、团结到底的不朽丰碑。他们的名字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放射出熠熠光芒。民族团结誓词碑是边疆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实现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动体现，是边陲重地各民族一心向党、巩固边防的镇边宝剑，是边疆各民族永远敢打恩、听党话、跟党走、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为了誓词碑上的誓言，各族人民一代代恪守誓言、传承誓言、弘扬誓言，铸就了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奋斗、同心筑梦的新时代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民族团结进步的又一座丰碑。民族团结的丰碑永远伫立于祖国大地，民族盟誓的场景永远铭记于各族人民心中，民族团结的誓言永远响彻云霄。

0: 1500多户，将近都得有5000多人。
1: 刚来到这个小区的时候，正值新房交付期，各方面不完善，人际关系复杂，环境也是一团糟。
2: 社会经济高速前进，带动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一幢幢平地而起的高楼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却也在邻里之间砌起了一道道高墙。邻居成了最亲近的陌生人。
3: 基层的社区治理急需要做出改变，以社区、物业和友会三方协同治理为架构，就是为了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发挥党员的主动性，把党的精神渗透进去，切切实实地让老百姓感受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2: 作为社区网格员，深入小区成了居民生活里的常客，只要看到他，大都奔走在处理问题的最前端，在大家心里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
0: 这些要求我们肯定是和物业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

0: 嘉宾讨论，不是你这两个字的。我们如果临时的时候说就解决。
1: 我也想跟您处理一下劳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属于我们物业管理范围之内，城市一定处理不了。这个问题得交开发商处理。
2: 你现在说不成这个事，你当时说物业费是多少？我们提议的。
3: 就是呀，我俺物业费交给俺不找领导的。
4: 大家都先安静下来吧。
5: 行小伙子，放火漏水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属于开发商的问题。要不然就这样，以我们社区牵头，带着咱们业委会的成员，还有咱们这个物业，一起去找这个开发商，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争取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6: 在社区网格员的耐心劝解下，业委会了解到了物业的详细职能，主动跟业主说明情况。而物业也意识到，作为小区的服务单位，一刀切的推卸责任处理不当。
7: 经过这次事件呢，我们应该把缓和邻里关系、获取居民的信任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带头作用，主动的去为居民服务，
1: 把环境创造起来，让居民有归属感，一进到小区也有回家的感觉，也会自觉维护起共同家的环境。
6: 从打破邻里不相识的局面开始，每逢节日节点举办特色有意义的便民利民活动，丰富日常生活，鼓励居民积极参与，走出楼栋，拓展交流。
1: 举行这种活动前呢，也会开会讨论策划，尽可能让大家玩得开心。
3: 物业也非常细心，我们搞的有签的，还有鲜的，搞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带回家了啊！
4: 对对对，
6: 在密切的集体活动下结识，在互帮互助的小事中情谊加深，邻里间的距离在拉近，也变得热络起来。
8: 隔壁的邻居小戴，老家种的菜了，带来，他也给我送来。我不是说嘛，远亲不如近邻。
6: 小区里的每个路灯都有专属身份证，标注了型号信息，方便快速的检修。设计翻页的宣传板，让小朋友在玩耍的过程中吸纳安全知识。处处充满了用心服务的巧思，将居民每一件小事都视为重要之事，将居民幸福生活置于首位。环境的打造，服务的升级，让业主感受到生活的小确幸，也逐步加深物业与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
9: 是也说方便，我也派人到房子人哪刷的，扫的人哪是个干干净净。
6: 除此之外，物业发起一周一洗车、一月一除螨、一季一消杀、不定期消防讲座、助农敬老等服务，并号召小区党员积极响应，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发掘居民真正需要的，实实在在把服务做进心坎里，以党员服务为楷模，提升服务质量，获取居民信任。为美好生活服务的背后，还有一群人在看到或看不到的地方，尽自己的力量守护着小区，用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
10: 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位业主。
6: 付出总有收获，小区居民也渐渐感受到物业的真心，把物业员工当成了家人。如今的物业已融入了小区生活大集体，成为居民信任的得力管家。红色物业的成功践行，扭转基层工作开展困难的局面，党员引领也从根本上影响物业的服务积极性，逐步实现远亲不如近邻的和谐社区。

0: 续生活。一个善意的微笑，
1: 慢慢说，
0: 一次简单的指引，
1: 能走走到东头，
0: 一生最真诚的承诺，
1: 放心吧，交给我。
0: 每一个瞬间都洋溢着最质朴的人情味儿，一张无形却有力的网格，凝聚起基层物业的红色微光，点亮美好生活新希望。

0: 烙印大鼓的长枪法，有九枪十八段。它分两个枪戏，一个是这个嗓子枪，一个是贩子枪。这朵鲜花呢，永开无败的。
1: 唐山是一座超乎想象的城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唐山其实是一座滨海城市，它拥有华北最长的海岸线以及100多个海岛，也是东北亚重要的航运中心。正因如此，唐山一直领风起之星，文化开放而包容。唐山市乐亭县离渤海最近，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一直有着冀东天府的美誉。同时，乐亭也因其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而闻名。在这座面朝大海的北方小城，无数传奇需要一代代讲述下去，所以至今流传着一个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北方曲种——烙情大鼓。人们评价烙情，总结出风景美、人实在、方言萌三大特色。烙情人说话像唱歌，语调极富音乐性。烙情大鼓的念白也引用烙情方言，外地人很难学到其精髓。烙情大鼓表现形式看似简单，只需一鼓、一板、一弦、一人演唱即可，描绘场景、刻画人物、议论得失都集中于演唱者一身。一板一弦说千古心气，一人一口言百念人生。烙情大鼓因此与唐山评剧、皮影共享冀东文艺三枝花美誉。年过七旬的侯俊仁、吕志源夫妇可以说是烙亭大鼓的铁杆粉丝。
2: 我听的爹爹他的曲中，他就是个上下调，但是烙亭大鼓呢，他是九腔十八调，特别的这个五月晚冬天。65岁开始学，我现在今年70岁了，5年了。
3: 反正唱着这个烙亭大鼓，叫这心里高兴。
2: 走啊，都听大鼓去，到点儿了。
3: 哎，
1: 每天到书舍听烙亭大鼓是夫妻俩的必修课。清代初期，烙亭城内凡自娱好乐之人都爱唱清平歌，后来以三弦配奏清平歌，较之旧曲大不相同，于是其呼之为烙亭腔。之后在伴奏上增添了鼓与板，在演唱形式上改唱而不说为唱而兼说。在清嘉庆5年，烙亭腔进而形成为烙亭大鼓。烙亭大鼓这门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民间艺术，上百年来早已融入烙亭人的血脉，升华成为绵绵不绝的乡愁。2006年， 烙亭大鼓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乡愁便承载了海内外烙亭人对传统文化更高的期许。两位老人经常去的这家清廷书舍，位于烙亭县城东部，名字即由历史上的清平歌而来，创办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敬行。
4: 那你怎么早说呀？我妈也是有病的，想搀上，她每月上随时都不给她买。你说你还在这吃啥？咱们闺里有的是钱，我谈心。
0: 烙亭大鼓的长腔丰富，有九腔十八调。你看，我们到山东，包括湖北、湖南、陕西。一东三省就不用说了，因为东三省二人转里边包括东北大鼓，所以说东北对烙亭大鼓特别欣赏。
1: 清平书舍的存在不是为了坚持，而是因为热爱。书舍为烙亭大鼓这门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建立了一块根据地。
0: 我也作为传承人，他感觉自己身上多少得有点担子，得有点责任心的。在这个2017年的3月23号，我就筹建了烙亭大鼓艺术交流会馆。在这个2018年的5月，我就给它变成了清平书舍，旨在传承发展，就是培养这个下一代。另外就是你搜集这个烙亭大鼓，整理烙亭大鼓的这些个精髓的这些个资料。
1: 两年多来，300余场演出活动，让大鼓的老观众们颇为过瘾。与此同时，这方小小舞台也吸引着各行各业的爱好者们慕名而来。
0: 这个大鼓啊，你得站有站相，往这一站，钉子步。东路大鼓的特点是点鼓，而不是像西路大鼓大浪大浪的浪。
1: 张振涛，30岁，中央联参某部指挥军官，拜师张敬行将近2年时间，已经学会了不少大鼓小段。
0: 各行各业属于文化类的东西他都好，家乡的文化都不用说了，打秧歌扭的还特别好啊。只下到8月15到尾巴天晴。
1: 这次放假归来，张晋平准备给他一次机会，和师傅一起在书舍登台献艺。也让人们看到了

0: 古书《后继有人的希望》。
1: 金牌长箱子都是锅板，啷啷啷哒啷滴当，陈桥，它是这样来的。你看咱们这个东路大鼓的特点就是，哒啷啷哒啷滴，陈桥兵变，它是顶子吧？
0: 相传，清道光三十年，大鼓艺人温荣将木板改为两片铁板，截取农具犁铧之间磨制而成，称为犁铧板。艺人纷纷模仿，从此流传开来，温荣遂得温铁板之称。后学弟子纷纷拜其为师，温荣将原来流派繁杂之众多艺人一统门下，并建宗谱称清门，门下艺人称为清音弟子。其后以民国时期的韩湘谱和靳文然最为著名，各自艺术风格被分别尊为韩派和靳派。张晋平作为韩派传人，在清平书社这一方天地间，一人一鼓，一板一弦，传承着乐亭人最淳朴的民间艺术。
1: 我可以今儿个这顿饭不吃，不让我说书不中，不让我唱大鼓不中。这个我都是爱大鼓使命，风风雨雨的这几十年呢，走过来了，但是呢，多少有点小小的成绩，咱们都应该尽自己的这个最大的努力，让老大鼓呢这朵鲜花呢永开不败。
0: 2019年5月，伴随着一场大鼓曲艺非遗传承人在京津冀的巡回演出，乐亭大鼓晋派第四代传承人魏小英来到了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北郊的正定古城。
2: 很少来这儿吧，今天是第三次来，也是非常激动的，能把这个乐亭大鼓带到咱们正定来，让我们正定人也听到乐亭大鼓。
0: 正定，古称真定，和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便在这里发响。古城中心的洋河楼更是有着元曲摇篮的美誉，同时这也是魏小英此次京津冀巡演的最后一站。
2: 咱们从正定的终点回去之后，马上就要参加这个深圳的一个南山杯的新人新作的一个展演，然后呢准备在8月份去美国，想演一场乐亭大鼓，把我们乐亭大鼓想带到国外。
0: 主办方将演出定在下午2点整的古镇室外场地，当天气温高达38度，但魏小英仍然准备得一丝不苟。
2: 我刚一开始学大鼓的时候，就是说观众少感觉没有情趣，但是我师傅下来了，就说我说不管是观众多少，就是一个人包括一个人没有，但是演出和观众多是一样的，

0: 魏小英演出的剧目是晋派经典《双锁山》，讲的是高君宝在寿州救驾赵匡胤的路上，遇到占山女王刘金定而发生的一系列曲折故事。虽然唱腔中带有浓郁的冀东特色，但这丝毫不影响庄里的观众的审美体验。
1: 到天津、北京都特别受欢迎，他们也能听懂了，不用放字幕也能听懂。就是我们在27号在我们天津海河剧院演出，观众反响是特别大的，特别喜欢我们的烙听大鼓。

0: 作为烙亭大鼓晋派的第四代传人，魏小英的愿望不仅仅是继承技艺，更想把大鼓的曲韵带出冀东平原。
1: 我也是晋派烙亭大鼓的第四代传人，我感觉到我身上的重担也是非常的大，我也想把我们的烙亭大鼓传承下去，让全中国人们都知道我们晋派烙亭大鼓是最棒的。
0: 而在烙亭县冯绍小村，有一位老人仍在坚守着属于自己的阵地。烙亭大鼓晋派传承人肖云霞今年已经81岁高龄，虽是满头银发，但精神依然饱满。
2: 我们这庄的那个别闹心穿的不是我一个两个，还有多少起来都这样的，
3: 就是走路就是这样，
2: 都这样的。

0: 站了好几年，没发生过脾气。你们嫌的没钱叫，我宁可我花钱，我陪上他，我陪上他二年，让他学唱楼，我给你送个老丁钱去。这是我老师亲自教给我的，说的我这个。
1: 为了兑现对师傅的承诺，萧云霞至今仍未停下传道授业的脚步。
0: 我带着我的学员下乡，这小徒弟儿子，这是我是到文化馆教他们学艺招的。这个是带着徒弟我到光荣院演出去了。
2: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事业，从前年他开始教学以后，我的家呢连种地在带孩子，我把我的事业都扔了。从现在教学来说呢，我每天不管有多大风多大雨，只要用了我都三轮拉他上城里去教。我们岁数大了，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这个必须传承，我特别支持。

0: 上至七八十岁的耄耋老者，下至十几岁的天真孩童，萧云霞全都一视同仁，悉心传授，对慕名来访的爱好者热情接待，从不怠慢。
1: 只有萧的萧老师有一个至理名言，只要你有活，我总有活。有一个学员老爷子今天从家接人家去，接的小了十几家，管着人家饭，小碗的好还给你送家去。自个的闺女来了，可以不找好饭，还小红来了，让老爷子杀回去，你看牺牲的给你埋着。
0: 对于到访者的求教，他更是不厌其烦，倾囊一受。
2: 一日一日个，还都鼻腔里，还都口腔里，都是这个意思。你一遍字儿都没了。

0: 并结合现代声乐理念。
1: 这回呢，我的岁数大了，我得应该找我的学员，找我的徒弟，让他继承下来，把我这个艺术要传承下去。希望他们到老亭县，到河北省，到全国开花结果。
0: 2019年4月28日，是乐亭人李大钊就义92周年纪念。张旭武一早就来到乐亭县军烈属敬老院。为老人们奉上一场义务演出，多少年如一日，这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常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张旭武看来，乐亭大鼓原本就出自民间，也只有继续深入民间，才能更好地焕发它的生命力。
2: 这几年，乐亭大鼓这种传统文化呀，逐渐的这个被边缘化。它的这个观众啊，年龄比较高了，都是一般都是60岁以上才看。再有呢，就是呢，它的这个数量也在逐步的减少。所以呢，我们都是面对这种情况吧，就是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对乐亭大鼓进行这个宣传。
0: 作为一门弦歌相和的艺术，乐亭大鼓的伴奏与演唱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
3: 乐亭大鼓了，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就是大三弦，这个部分叫琴头，这个地方叫琴杆，这个部分叫琴鼓。在过去这个我们民间呢，有一句谚语。

0: 就是年弹月喇一天吹，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三弦的学习的这个难度，要比其他的一般的这个民族乐器的这个难度系数都要大。
1: 只是在大鼓艺术的流传过程中，一般都是通过师徒口耳传授，不免出现一些随意性的情况。张旭武作为乐师，开拓性的将百余篇大鼓书目落实在曲谱之上。
0: 盼望着荷花，他怎么不回家？这都是改过去这种传统的那个锣签的那种地方，增加一种悬念。最后他那都是你叙述，然后他还在敷衍他这段。我用的是独奴的那个背派的。
1: 对于张旭武来说，烙琴大鼓不仅是谋生的手艺，更是自己融入骨血的责任。
0: 传统文化如何让它焕发新的生机，这也是一个当代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所以说呢，我在这个创作这个烙琴大鼓的过程中，就是融入一些个现代的元素，比方
1: 韵弦音，这是烙琴海滨上空独有的旋律。一腔一调道出人间百态，一鼓一板唱尽世上冷暖。烙琴大鼓，这只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民艺之花，上百年来早已融入烙琴人的血脉与记忆，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从鲁达除霸到苏三起解，从空城计到铡美案，从平原枪声到烈火金刚，从苦菜花到艳阳天，大鼓里说的或许就是你与那些中国故事之间的心灵感应。所谓感同身受，就是同频共振，就是一脉相承的

0: 各位同学好，我想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范进会出现失心疯的症状呢？
1: 老师，我是这样考虑，就是他是不是因为那个压力太大，极致的压力，然后突然释放，然后导致他这个身体的变化。
0: 说得非常好。其实呢，情绪是我们人体对于外界事物现象的一个反应，本来是正常的，它现在成为异常的这种情况，从我们中医学还是西方医学来看的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情绪变化的突然性，就跟我们所说的喜出望外，突然出现了一个情绪的一个刺激。第二呢，就是这个情绪的剧烈性，比方说我们所说的暴喜伤阳，这种剧烈的情绪的这种变化对于人体的这种刺激。但是呢，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必须得要考虑的，为什么那么多人中举偏范进会出现失心疯呢？所以这也就涉及到一个情绪对于人体影响的一个长期性。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范进很多年都没有中举，在这很多年考取功名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有没有忧愁，有没有恐惧这一类的？所以情绪伤人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它的一个长期性，这是我们情绪伤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了，在范进中举当中呢，我们说

的最多的就是喜伤星。但是我们来看一看《黄帝内经》当中对于我们伤心的因素都有哪些。在《内经》的灵枢邪气脏腑病行篇当中说了，愁忧恐惧则伤心。而在《素问阴阳一象大论》里面呢，又说了，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们就得琢磨琢磨，为什么伤心会有这样不同的这种结论。我们首先还要从心情来进行说起。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名词心情给提出来呢？说明这个心情的这种变化跟我们的心关系密切，这是源自于我们中医心理学对于心理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认知。在《黄帝内经》当中出现了我们最早的一部心理学专篇，叫做《灵枢本神篇》。在《灵枢本神篇》当中认真而仔细地分析了我们人体心理变化的一个过程。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心是担任分析我们外界事物现象的第一道程序。也就是说，外界的事物和现象如果要影响到你人体的话，首先得过我心这一关。所以这就是心情的由来。那么在古人对于心情的总结分析过程当中呢，又发现我们的情绪可以分为七大类，是喜怒忧思悲恐惊。随着情绪对于人体的这种影响，我们古人很快又发现了，人体是以五脏为核心的，所有的这些情绪的这种变化势必也要影响到我的五脏。于是我们古人就开始琢磨，什么样的情绪能够针对性地入我五脏。现在有七情分配给我的五脏，那就势必有一脏会多两个情绪。于是古人就在想一件事情，我们要把这个七情简化成我们的五志，把里面比较相类似的情绪进行一定的合并。合并的第一个就是忧和悲，这个从组词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有忧伤也有悲伤。所以古人敏锐地发现到了，哎，两者对于我的人体都有伤的这种特点啊，所以我可以把它合而为一，成为了我们的悲。同时呢，在惊和恐之间，古人也发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比方说有恐惧也有惊惧，都有惧怕的意思在里。于是呢，古人就把惊和恐合成我们的恐，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中医学里面关于五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指的就是怒喜思悲恐。然后根据这五种情绪的这种变化对应于我们的五脏，比方说怒的这个气是肾，针对于我们的肝，我们的这个肝将军之官呀，气势很盛，特别容易去侵犯别人，所以我们这个肝气一发火，我们特别是具有攻击性。于是我们就把怒和肝进行了联系。这个打起鼓儿唱起歌的这个喜，那是我们情绪当中最好的一个。而这个心作为君主之官，我们势必要把情绪当中最好的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君主，于是这个心就配属于了我们的心。而这个思和这个脾的共通之性在于哪儿呢？都是对应于我们的中土。这个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能够包容一切呀，就跟我们的思想一样。所以古人把思和脾进行了一个联系。而在悲伤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受到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于是呢，古人就把悲和肺进行了一个联系。而在于恐呢，我们经常有一句俗语叫做吓得屁滚尿流，而我们这个肾呢又开窍于二阴，于是呢，古人就把恐跟肾进行了一个结合。当然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当我们的情绪剧烈的变化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于是我们中医学把对于心理疾病的这种论治分为了两个层次。首先，任何情绪变化都可以影响到我心，所以我必须要从心来进行调治。
第二呢，我根据你这个症状所表

表现出来的特点分别对应于我的五脏进行五脏论治。但是在实际情况上，我们这些心理上的这种变化表现的时候呢，往往是过于复杂的。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变化不仅仅专注于某一个情绪啊。所以我们来看一则应会合的医案。这则医案呢，在当年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治疗了一个李姓妇人，才30多岁。1954年春天的时候呢，就医，伤肝是由哪些原因所引起来的？那么在对于我们内经的这种认知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女同志这些出现问题的这些部位，都跟我们足厥阴肝经的循行是密切相关的。林书邪气脏腑病行篇呢，认为有所堕坠，恶血流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点明了伤肝的一些因素有哪些呢？第一，走路看手机，结果导致扭了一下脚，伤了筋，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一个经脉不和，而肝主筋，于是内伤其所合，出现我们伤肝的这种情况。同时呢，由于这个经伤以后导致这个气血运行不畅，出现局部的这种淤血，导致我这个血液运行不畅的时候呢，影响了我们肝的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肝湿藏血。那怎么办呢？也会影响到我肝之气机运行的这种不畅。另外呢，还有就是情绪对于我肝的这种影响，这个怒可以影响到我们这个肝，使我们肝气生发太旺，出现我们头晕目眩的这种情况。当然了，在古籍的记载当中呢，他还特别强调一个部位，叫做积于胁下。为什么古人特别强调这个胁肋之下出现症状跟我这个伤肝有着密切的这种联系呢？主要原因来自于我们对于经络的这种认知。早在2-3千年以前，我们古人就已经非常关注我们人体的这种结构，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人体内外的这种联系，于是发明了经络学说。而经络学说在这些年的这种考古当中，也不断涌现出来新的这种成果。早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说明我们的经络理论已经有了长足的这种进步。等到了2012年呢，成都的天回镇老关山汉墓出土了一些脉书、经脉，说明我们对于经络的这种认知更加的感官化了。这也说明中医经络学说源远流长。而到了我们《黄帝内经》时期呢，我们《内经》里面的灵枢上来就是9针12元，已经明确了我们人体十二经脉的这个系统，包括正经呀、奇经呀、络脉呀这一系列的。所以在《内经》时期，经络学说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那么在对于伤肝的影响当中，我们古人更加强调对于经络学说的认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足厥阴肝经的这个循行。足厥阴肝经呢，起于大指丛毛之际，起于我们的脚下大脚趾和小脚趾那之间，然后呢沿着腿的内部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内部。它首先循骨阴，沿着大腿的内侧进入到我们的阴毛当中，过我们的阴气，然后过阴气以后抵小腹。小腹呢，这个位置恰恰就是我们子宫卵巢所居之处。为什么我们的女同志可以出现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在长期的情绪压抑之下出现类似的这种病变？从我们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足厥阴肝经抵小腹所导致的。那么接下来呢，足厥阴肝经狭胃属肝络胆，在这里面呢，我们又会发现肝和胃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会有一个很深刻的这种体会，就是跟别人吵了架以后气得吃不下去饭。如果从中医角度来进行解答的话，

啊，这就是我足厥阴肝经狭胃的原因。然后上贯膈不胁肋这一块气门所在的这种男女，我们现在甲状腺的发病率也是非常之高。原因来自于哪呢？就是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的生活方式得不到相应的改善，以至于大家经常都把郁闷作为口头禅，说明我们这种肝气郁结的这种状态。那么循喉咙之后呢，上入行桑，到了我们的头脑之部，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头晕目眩这一类的问题，气的高血压，从某种理论上说，这也是怒伤肝的一种表现。另外帘幕细，肝开窍于目，随着我们现在手机的这种普及，我们很多的人会发现视力下降的比较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个眼睛用的太多，而我们的肝气又达到郁结，不能够很好的输血所导致的这种问题。所以围绕着整个足厥阴肝经的循行，我们会发现它跟我们人体的这种各种腺体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女同志三个重要的腺体，我们的卵巢、子宫、乳腺、甲状腺是息息相关的。有鉴于此呢，我们才会把它称之为女子以肝为先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足厥阴肝经当中有哪两个穴位对于我们调节肝气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里呢，我们着重给大家推荐一下行间和太冲这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呢，其实在大家晚上泡脚的时候是特别方便来进行取穴的。这个行间呢，在我们的足背，在我们的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这个趾蹼的这个交界之处，在这个缝缝着，我们叫做行间穴。太冲呢，是在我们的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这个趾骨结合部的这个凹痕处。当然了，你在晚上泡脚的时候揉着这个行间太冲，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刺痛，另外还有一些筋结的这种感觉，这就说明咱们得好好的注意，要把自己的这种心情要进行很好的一个放松。所以行间和太冲也可以作为一个预警穴，一旦摁得不舒服了，必须得要注意自己心情的这种调理。当然了，随着这种症状的这种严重，动不动我就想发火，动不动我就想训人，还有些比较脾气暴躁的，甚至在家里摔盘子的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我们不妨可以选用一些中成药。第一个呢，就是龙胆泻肝丸，它所针对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肝之实火上扰的这种情况，头疼目赤、胁痛口苦、耳聋耳肿这一类的。另外呢，还有这种湿热下注、阴中阴阳的这种情况，我们来进行使用。如果一周不见效，咱们就赶紧去找大夫进行正规的这种治疗。而在日常当中排解肝郁的另外一个药物呢，则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加味逍遥丸啊。我们女同志一旦出现这种心情的这种压抑、胸闷、胁胀、头晕目眩的时候，甚至影响到我的食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考虑这一个加味逍遥丸，长期服用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有时候呢，配合个人的状态，我们也建议可以配合点六味地黄丸。比方说你早上吃点我们的加味逍遥丸，晚上吃点我们的六味地黄丸，以达到既养肝又柔肝的这样的目的。那么讲到这儿以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伤肝呢就已经讲完了。作为在座的各位女同学，咱们千万得注意，女子以肝为先天，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以来总结出来的一句重要名言，充分强调了这个肝对于我们女同志生理的病理的重要影响。而我们女同志呢，也特别容易被情绪所操控啊，所以调肝在我们女同志养生的时候，它的地位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没事晚上泡脚的时候多揉一揉行间太冲穴，然后呢也可以配合一些加味逍遥丸之类的来进行服用，
以达到

个养生保健的目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伤脾的这些病因。脾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非常之重要。它的重要性来自于哪呢？来自于脾胃为人体气血化生之源，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是我们人体日常运行、身体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五脏六腑要得以正常的这种运转，完全都得依赖于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那么什么样的病因能够伤到我脾呢？林书邪气脏腑病行篇呢，讲了三个病因，分别是有所积补、弱醉入房、汗出当风。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有所好奇，这个有所积补指的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看电视剧，这关老爷说拉下去打三十大板，这打板子的位置是在哪儿啊？在我们的屁股肉多的地方啊。这个补呢是跌倒走路一滑屁股先着地，摔的地方也是哪儿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屁股。所以有所积补它所影响的这个病位是哪儿呢？是肌肉。大家想一想，一个人脾胃消化不好的话，他这个肌肉结实不结实啊？不结实啊，因为得不到我脾胃所运化水谷精微的滋养，这个肌肉是长不起来的。所以一旦我这个肌肉有问题的时候，也暗示着什么呢？我这个脾胃会出现问题啊。在内经当中我们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脾病四肢不用。原因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我这个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不能够营养我四肢，从而导致四肢的萎弱无力。所以有所积补它讲的是脾和肌肉之间的对应关系。我要想看你这个脾是否受到伤害，我可以从你人体当中的这个肌肉状态我们来进行验证。这也是中医诊断学思外揣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用。接下来呢，伤脾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叫做弱醉入房。这个醉呢，是我们饮酒过度的意思，反映的是一种饮食因素对于我脾胃的影响。而这个饮食因素最为严重的一个伤害，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酒。当然了，入房则会成为一个次要因素。原因来自于哪儿啊？它会耗伤我们人体的正气，从而导致疾病更容易发生。这就是弱醉入房伤脾的这种因素。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酒是如何伤我们脾的。在林书的论咏篇当中就解答了一个问题，叫做酒壮怂人胆的问题啊。在林书的论咏当中，皇帝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这个妾室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臧使啊？这胆小的人喝了酒以后怎么不怕勇士了呀？少叔就说了，这个酒本来就是粮食的精华所酿造而出来的，所以它的这个气是极其剽悍的。像这种剽悍的这种酒气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首先影响的就是胃胀气滞，然后上冲于心肺，影响到我心肺功能的这种变化。接下来它会影响到哪儿呢？影响到肝胆，照原文所说的肝腑胆横。我们前面也说了，肝者作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作为中正之官，是决断出焉。你喝了酒以后影响到你的肝胆，从而不能够做出正常的决断，于是就出现了酒壮怂人胆的这种情况。那么在内经时期呢，也说明了这个酒对于我脾胃影响的这种严重性。在内经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个方子里面，专门讲的就是喝完酒怕风的这样的一个病症。哎，现在我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患者，觉得身体发热，然后呢四肢又倦怠无力，还时不时的出汗，特别怕风吹，问这是什么样的病啊？岐伯就说了，这还不简单，这就叫做酒风，因为你饮酒太多而出现误分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皇帝赶紧就说，怎么来进行治疗？

0: 于是岐伯就说了我们内经十三方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方子，叫做泽泻饮，用泽泻、白术、鹿涎草来治疗我们酒后的这种发热、身体懈怠、四肢无力、物分少气的这种现象。综合他的这个思路来进行分析，主要还是清利体内的湿热，健运我的脾胃，然后舒筋活络，以达到治疗的目的。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对于我们这个伤脾，这个入房是如何来影响到我们的。在日常当中，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生火做饭的体会吧。那么大家想一想，怎么使锅内的这个食物变得熟呢？
1: 加水。
0: 加水。
1: 对，生火做饭吗？
0: 对，这个生火做饭很重要，我们只有火才能够把食物变得腐熟。如果在我做饭的时候下面的这个火烧得不够足的话，这个饭菜是不是不容易熟啊？所以古人就在想，既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生火做饭，那么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有没有类似于生火做饭的这种情景啊？大家想一想，哎，这个水谷进入到哪里面呀？进入到我们的胃中，我们这个胃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锅呀？于是古人就在想，如果以胃为锅的话，我们下面也得给它生把火呀。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中医补益脾胃的一个重要的思路，我们用来给胃中食物加热的这个火来自于哪儿呢？在我的肾中有肾阳之气，这个肾阳呢可以化火，以推动我这个脾胃功能得以更好的这种开展。所以当你弱醉入房的时候，你耗伤了这个肾精，肾中的阳气不足，就不能够很好的让我的人体生火做饭，从而加重了脾胃的负担，引起我脾胃的这种伤害。于是古人就在想啊，在我们调理脾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使我的人体生点火呢？于是就出现了我们调理脾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补火生土法。对于我们今天很多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下降，很不容易就出现泄泻的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适当的补一补肾气，以达到调理脾胃的目的。比方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吃点菟丝子、补骨脂、益智仁、芡实、莲子肉这一类的药物，以达到很好的调理脾胃的这种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呢，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我们很多的医生都在进行运用。古人呢，另外还总结出来了一个因素，叫做汗出当风。这个汗出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在什么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出汗啊？比方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喝着这热汤热水的时候，是不是浑身折折汗出啊？这时候腠理一开，风邪趁虚而入，通于我们的肝，而这个肝木又可以克伐我们的脾土，由此解答了哎，吃完饭受风以后，我们为什么容易出现泄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旦出现泄泻，水谷不分，这就说明我们脾胃不能够很好的运化水谷，这也是我们脾受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在座的各位，将来呢，如果出现我们脾胃虚寒的这种老年性的这种泄泻，我们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些补肾阳的这种中成药来进行考虑，像什么金匮肾气丸呀、五子衍宗丸呀，以达到调理的目的。当然了，任何的药物调理都赶不上我们的一个食疗啊。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老年调理脾胃的比较好的一个食疗方，叫做八仙膏，能够补益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当然了，我们必须得提醒的一点，因为这个八仙膏呢用的这个有糯米啊、蜂蜜啊、白糖啊这一类，所以老年人血糖高的呢就不要吃了。咱们争取这个血糖正常的老年人呢，来可以试着做一做这个八仙膏，以达到调理脾胃。那么讲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影响到我们脾胃的这些因素呢就已经讲解完了，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有所收获。脾胃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尤其是

0: 是作为老年人，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增长，脾胃功能在逐渐下降的时候，对于脾胃的这种调护应该是更加重要。那么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健脾消食的这种食物或者药食同源的产品，以达到调补身体的这种目的。
1: 肾主发育与生殖，与人体的水液代谢联系密切，是形体强壮的基础，但却一直处于消耗状态，很容易受伤。你知道哪些事情会伤到肾，又该如何保护肾吗？
0: 各位同学好，今天呢我们来讲伤肾的这一些因素。肾呢对于我们的人体也是非常之重要的，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这个肾作为贯穿于我们生长生殖发育全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们中医学里面具有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所以这节课呢我们来看一看对于伤肾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从古至今呢，我们古人总结了很多保养肾气肾精的这种方法。比方说呢，在《内经图议》里面呢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过去唐代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做柳公度，他给别人讲养生经验的时候呢，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呢，无养生无他术，我养生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主要有两点。哪两点呢？但不使元气左喜怒。什么意思呢？不要让这种情绪的变化影响到我人体气机的运转。比方说过于怒啊，过于喜啊，影响到我人体的这种健康。第二个方法则是什么呢？使气海常闷耳。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会采用灸气海的这样的方法，以保养我们人体之肾气，以保证我的人体之健康。接下来柳公度就说了，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今人既不能不以元气左喜怒，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人呢，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这个喜怒哀乐表现得十分之明显啊。所以第一点养生的方法大家不好来进行操作，但是呢我们可以干嘛呢？若能实灸气海常温，以其次也。我们能够经常的

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所体会啊，搬一些重物的时候，一不小心是不是可以把腰给扭了呀？因为肾主骨，骨为肝，你这个扭伤了这个腰骨，使我这个对应的这个肾得到了功能上的这种损害。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尤其注意，要你在感受到外来的水液的这种侵入，所以导致我人体水液代谢失常，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肾。其实看一看呀，伤肾的这些因素往往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枝末节啊，细节决定你的健康与否啊。由于肾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从古至今呢，我们一方面创作了很多保肾养肾的方法，同时呢也制定了一些相关的养肾的方药。我们来看在名医杂著当中所记载的一个故事，阁老吕锡安有门参溃坎离丸。这个位高权重的吕锡安有他的一个学生送他了一个保健药品，叫做坎离丸。然后呢，人家送了这么贵重的这种保健药品，这李阁老啊非常高兴的就把它给吃了呀。结果这会儿呢，医生给他泼冷水，说这个药物里面呢用了黄柏之母这样的一类的药物，对于您这样的身体未必合适啊。结果这个李阁老吃完以后，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果然出现了哎呀这个发热欲盛燥热的这种状态。于是又找来了医生，医生这时候就跟他说，哎，你这是因为身体过于虚损，所以按照我们温补最为常见的方法，哎，早上吃点补中益气汤，晚上吃点六味地黄丸，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已达到了治愈的这种目的。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呢，这个医生呢在后面就跟我们说了一个我们中医补肾的一个误区啊。那我们现在呢特别喜欢用黄柏之母来进行补肾，导致了我们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反泻真阳，令人无子的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了哎我们这个人生育的这种情况，可不甚哉啊。也许呢大家听到这儿以后就会发现了，这本来是一个补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物，为什么遭到医生如此的反对呢？我直接选用肥润的这个知母补一补你的肾精，使我这个肾精充足，挺好的，对不对？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了，我们这个肾精为什么会耗散啊？古人认为啊，在我们的下焦如果有火的话，它会蒸腾这个精液外出，导致我们肾精的这种耗散。所以要节流的话，我们就要选择苦寒的这个黄柏，把我这个下焦的火给灭一灭，这样达到节流的这种目的。于是黄柏之母来补肾的这个思路就开始大行其道了。但是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不好的地方啊？这个黄柏它也是苦寒的，之母肥润也是苦寒的，两个寒药放在一起以后，虽然可以很好的补益我人体之肾精，但是按照古人的比喻一样，他把我们的这种肾补成寒冰一块了，等你想用的时候用不了了，这是不是白补了呀？所以我们在补肾精的时候曾经进入过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呀，我补的这个肾精当我身体想用的时候我用不了啊，这多让人头疼呀。所以黄柏之母的这个滥用，导致反泻真阳令人无子的这种情况存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样补益肾精才是最好的方法呀？宫廷前呢在《授氏保元》当中呢，对于尤其是老年人的保健用药，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应该温而不热，清而不寒，久服则坎离既济，阴阳协和。所谓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在补肾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阴阳之间的协调啊，你不能一味的滋阴养阴，也不能够一味的使我阳气亢盛，我们应该达到一个阴阳济济的目的。所以在补益的时候我们主张什么呢？第一个叫做补而不燥啊，你不能够补得我人体跟火烧的一样非常难受。第二个你也不能补得什么呀，补而不滞，吃完以后难以消化，整个身体都阻塞住了，这也不行啊。于是
针对老年

前人，我们的这种养而摄身，龚廷先提出来了。第一，还得调养脾胃，再好的东西你吃下去，你脾胃消化不了也没有用啊。所以针对老年人的调养，脾胃功能至关重要，我们得考虑他吃得下去，还得消化得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则是什么呢？适当的选用一些血肉有情之品，补益我们的气血，填精补髓。所以你看，像龚廷贤就说了，哎，你在这个补益的同时，你用鹿茸鹿角，然后再配合一点人参地黄枸杞，再加上二董黄柏，这样的话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以达到我们治疗的目的。而这个方法在我们后世补肾的时候用的是非常之多的啊。那么在我们今天呢，虽然不能够用专业的这种药剂来调养我们的人体，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老年人，不妨可以用一用这个阿胶固元膏啊，拿点阿胶，准备一点材料，我们熬一个自己做出来的阿胶膏，我相信这个效果会非常之好的。大家呢可以参照我们这个阿胶膏固元膏的这种比例，在家的时候呢自己来做一做，来试一试，还是非常之有趣的。由于肾为先天之本，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很多人呢也盲目的去补肾，从而进入到一些误区。这个误区呢在中医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所以在座的各位同学，我们要补肾要补而得法，而不能够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像我们在补益的过程当中，补而不滞，补而不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补肾的这种方法，而不要操之过急。

0: 日军自侵华以来，在中华大地上胡作非为，使每个中国人都深受其害。他们在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愤慨。在纪念馆里，珍藏着一部非常有意义的著作。 它既非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种种罪行，也没有论述某个著名战役，但它却非常重要，以至于纪念馆这个展柜上有着这部著作的各种版本。它究竟是什么著作，竟会如此重要呢？在纪念馆复原的一个窑洞里。 略显简陋的环境下，毛泽东同志伏案执笔，神情专注。在他伟大的一生里，曾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军事、政治、文学作品，而他这时写的正是最终指引了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著名论著《论持久战》。1938年。 在抗日战争取得阶段性成绩的时候，国内却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调。毛泽东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论持久战在此后，不仅指导了敌后抗战，也指导了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福字。 本代表着美好的祝愿，在纪念馆展厅的一角摆放着一个褐色的灯柜，仔细查看，在它的台面四角就各刻有一个福字。但是谁又会想到，正是在这样一件带有吉祥寓意的家具上，却刻着一封遗书。纪念馆收藏的这件灯柜已略显陈旧，灯柜高80厘米。
1: 顶面46厘米见方，顶面中部虽已开裂，但深刻其上的字迹依然无比的清晰。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落款人那里则刻着“富长”的印章。
0: 川军在出川抗战前，在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的铮铮誓言下，富长将军给妻子的家书全当作遗书。 妻子怕把书信遗失，便把书信刻在了灯柜上，以教育后人要报效国家。如今那封家书已不知去向，而刻有家书的那个灯柜虽历经磨难，却被仍然完好的。

0: 这是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这是川军出征前一位老父亲给主动请缨奔赴战场的儿子的特殊家书。
1: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的份上尽忠。这是来自于一个老父亲的叮咛。战火在中华大地上蔓延，儿子出征在即，年迈的老父亲却无法为他送行，就连这面旗子也是托人转交给儿子的。然而前路未知，他为什么不盼着儿子平安地回来，却单单在这面旗子上写了一个死字呢？
0: 在旗帜的一侧，我们在几行小字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伤时嗜血，死后裹身。由此可见，面对国家兴亡，这位老父亲早已做好了生离死别的心理准备。也正是这种大义激励着儿子奋勇在战场上冲杀。他也曾先后四次负伤，每次都是用这死字旗包裹伤口。
1: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中国人民的反抗已经刻不容缓。1940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开始了，他给了侵华日军以强有力的打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团大战。但是就是这样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战役，一开始竟然只是一场交通破击战。
0: 自1939年入冬以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为了打破封锁，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
1: 1940年7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规定了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将首先的破击点选在了正太铁路，准备发动正太战役。那么原本设想的22个团为何最终达到了105个团的参战规模？难道是天降神兵？
0: 根据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不但八路军总部只部署了20多个团参战，各集团同样也只具体部署了部分部队参战。但是深受日军压迫的华北地区民众，当得知八路军要对日军进行反击的消息，纷纷要求加入到对日作战中来。从7月22日下达命令到8月22日八路军总部对战情进行综合整理时，竟意外地发现参加这次战役的居然有105个团。
1: 百团大战历时近4个月，共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多个，击毙击伤日军20000多人。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军民团结一致，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顽强作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惜血染疆场。中国军民取得这样的成绩着实不易。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大炮，这就是中日在战场上武器运用的真实写照。然而就是这样的武器装备，还曾经击毙过在日本军界号称名将之花的高级将领。
0: 1939年10月，日军调集20000余人对晋察冀军区进行冬季大扫荡，遭到我军民重创。随后日军又纠集2个大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而带领这支队伍的正是那位名将之花
1: 阿部圭秀，日本陆军中将。在当时可以说他率领的部队是百战百胜，就连日本的关东军也以能加入到他的部队为荣。阿部圭秀

0: 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的部队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手段残忍。而这支扫荡抗日革命根据地队伍的司令就是他。但是这么一个久经沙场的战争狂人，他是如何被击毙的呢？
1: 这是一门94式75毫米山炮，它是抗战时期八路军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它重量很轻，但射程却不低，最大射程可达8300米，主要用于山地或其他复杂地形作战，是当时日军野战旅最普遍的装备。
0: 与日军使用的94式75毫米山炮相比较，我军使用的20式82毫米迫击炮，从威力和射程上都要逊色很多。它是由南京金陵兵工厂生产，在法国布朗德迫击炮的基础上改造而成，因在民国20年定型而得名。而恰恰就是因为这门迫击炮震惊了侵华日军的朝野。
1: 出战的惨败让阿部圭秀恼羞成怒，他重整旗鼓，亲率2个大队进犯，本想打八路军一个措手不及，不成想却先后扑空。阿部圭秀更加急不可耐，八路军正是抓住日军急于报复的心理，以小股部队请军入瓮，阿部圭秀逐渐步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0: 当天的战斗异常激烈，八路军偶然发现了日军在一个山坡上的秘密军事设施，当机立断，20式82毫米迫击炮连续向目标发射了4颗炮弹。几日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哀叹道：“名将之花在太行山凋谢了。”原来，那处秘密的军事设施正是阿部圭秀的临时指挥所，炮弹发发命中目标，而且其中有一发就在距阿部圭秀几步远的地方爆炸，炮弹的碎片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数10处致命伤。阿部圭秀的死引起了日本朝野上下巨大的震动，但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

0: 这里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西河村的一家现代农业园区，数百栋大棚首尾相连，整齐排列，熠熠生辉。大棚内一串串阳光玫瑰缀满枝头，阳光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成为园区的特色农产品。葡萄下市后，大棚里则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葡萄藤下，一个个菌棒整齐码放，一柄柄灰褐色小花伞旺盛生长着，这就是葡萄树下套种菌菇技术模式。
1: 葡萄汁里面呢，它有这个糖分啊，本来葡萄都是甜的哈，秸秆里面呢有一种糖啊，还有一种有机质呢，就比其他的杂木呢，就是营养呢糖分呢比较高一点，种出来的东西就是有机质啊，那么碳水化合物比较多了，种出来的菇呢比较有厚实。
0: 种出的菌菇不仅品质好产量高，而且利用冬闲期一棚双幼，使葡萄大棚产出了另一份效益，成为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1: 十月份开始到这个一月份或者两月份到春节的时候啊，这一亩地可以增加的纯收入可以增加到2万5。
0: 李柳生就是这个园区的主人，他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不仅研究出了葡萄树下套种菌菇技术模式，而且引进了双奈小青菜、青果小番茄和冰菜等新品种种植，将园区打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农业园区，并打造出共富工坊。

0: 促增收等模式，带动镇海区众多村镇种植户共同发展，走出了科技赋能产业振兴的共同富裕路。人到中年的李柳生是河南人，大学专攻畜牧兽医专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为了镇海区的引进人才。摸爬滚打十多年后，已成为畜牧专家的李柳生却出人意料地改行，当起了菜农。他在西河村承包了200亩土地，引种夏季耐高温耐病虫害的青菜品种以及青果小番茄等，填补了当时的市场空白，成功走出了差异化发展之路。依靠严格的标准化种植管理技术和生态化综合防治措施，农场产出的无公害农产品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赏识，基地规模也逐步扩大到了800亩。李柳生通过成立合作社，联合周边社员共同发展，成为了宁波市菜篮子商品供应基地和宁波市镇海区两级的放心蔬菜生产基地。合作社每天都有近万公斤的各类新鲜果蔬，从田头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与其他基地不同的是，李柳生实行订单化生产，与很多大企业和机构挂钩，产出的果蔬直接送进单位食堂，成为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取得这一成绩的李柳生却并不满足，开始琢磨起了冬季葡萄园套种的事。
1: 葡萄枝长掉以后，遇到这个春天的时候啊，要霉掉，我就想在网上查查这个葡萄枝怎么利用。他说这个葡萄枝经过粉碎以后呢，哎，可以种搞食用菌，哎，种菇类。哎，当时呢，我就是想到了这个事情。
0: 葡萄种植与蔬菜种植不尽相同，蔬菜可以借助设施，一年种2到3茬，可是种植葡萄却不行。每年一季葡萄产出后，葡萄树便会进入休眠期，大棚也就进入了空闲期。尽管种植葡萄的效益不菲，可是葡萄大棚还是会在冬季浪费几个月时间。
1: 我们搞农业的呢，就是也农作业秸秆也比较多，木屑也比较多，再加上呢，我们这个食用菌种植呢，要需要这个避雨栽培，刚好我们设施有了，有了塑料大棚了，原料呢也有了，有葡萄枝，和这个农作物秸秆。
0: 充足的治菌原料，合适的大棚设施，而且菌菇的栽培过程相对简便，易于掌握，而且像木耳、香菇等菌菇产量高，效益好，可多茬采收，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套种模式可行。
1: 10月份以后呢，到这个每年的就是4月份，比如这个半年时间呢，刚好呢是白天温度嘛，10多度、20度，晚上呢就是零下个4、5度、5、6度，这个温度呢刚好就是菌类，生长发育的最好温度。
0: 经过李柳生的反复尝试后，最终一套葡萄树下套种菌菇的技术模式成型了。一亩地的菌菇生长能够消耗掉10亩地的农业秸秆，并可以将废弃葡萄枝打碎，替代传统木屑，加入到菌棒中，可以有效解决农业废弃物的问题。通过变废为宝，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葡萄枝里的多种营养物质供给了菌菇生长，成为了一套循环利用的套种模式。
1: 种过菌菇的原料以后呢，经过晒干发酵以后呢，粉碎以后呢，再做那有机肥。那像这葡萄地里面，现在我已经开始把上一批的这个菌棒呢，都晒干以后呢，粉碎发酵以后再撒到田里去。
0: 葡萄树下套种菌菇模式，主要是利用葡萄收获之后的空档期，巧打时间差，将菌棒平铺在葡萄树下，菌棒在大棚条件下腐化成为菌菇生长的养分，待到气温升高，菌菇收获完毕后又会让位给葡萄树生长，这样不仅空闲的葡萄大棚被重新利用，更神奇的是

0: 在种菇过程中，秸秆会逐渐分解成有机质，栽培菌棒的废料还田后，能够修复土壤，并提高土壤肥力，从而提高葡萄的产量和品质，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1: 我一亩地最起码可以放到8000斤量，8000斤这个木屑，除一斤半来说，就是10000多斤。我娘的就算了，大概都批发了5块1斤好了，就6、7万块钱，6、7万块钱加上这个人工，加上这个一磅的成本，就是每磅什么成本出来过来，大概25000到3万块钱。如果管理好的话，可以收到4万块钱。
0: 这一套种模式就地取材，充分利用葡萄棚东闲设施，工序简单，种植成本低，填补了葡萄大棚的冬季空白，并产生不菲效益。这一技术模式的成功，在镇海区种植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李柳生则因地制宜地向社员推广这一技术模式，在他的示范带动下，首批21户社员主动加入到套种行列。现如今，120亩葡萄架下悄然铺满了菌棒，为镇海区葡萄产业的转型升级带去了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随着套种面积的扩大，李柳生开始筹划建设菌菇生产加工车间，完善整条产业链条。
1: 到现在为止，大概投入了总160万，就是包括菌种、品种引进，我就是一个搞一个初具一个小型规模的一个菌种分离，包括种植的一整套的一个实验设备。
0: 取得这一成绩的李柳生，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再接再厉，引进了多个蔬菜新品种，而其中的冰菜则成为了园区里的另一个明星产品。
1: 这个组织呢，像冰一样亮晶晶的，所以呢，上的是冰菜。但是特别是夏天炎热的时候，坐下来看到这个菜呢，这个口味很强，吃下去以后呢，真的也是个清热解毒的。
0: 冰叶日中花是番杏科日中花属的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因其在嫩绿色的叶面和嫩茎上长着密密麻麻的透明囊状细胞，细胞里有液体，在太阳照射下反射光线，植株看起来像闪闪发亮的冰晶一般，因此得名冰菜。冰叶日中花原产于非洲南部靠近海岸的沙漠地带，其耐干旱、忌涝、耐盐碱、喜光、耐阴、喜排水良好的沙壤土。冰菜富含肌醇、松醇等机能性高的物质，可预防脂肪肝和动脉硬化及因血清素异常引起的忧郁症、恐慌症等，且可降低人体内胆固醇，还具有降低血糖和降低高血压的效果，使得冰菜在健康饮食中备受推崇。冰菜在我国以生食、凉拌为主，常作为沙拉食材，是一种理想的新种蔬菜，也可用于多肉花卉观赏。李柳生正是看中冰菜的这一特点，引回了国外品种，开始在园区试种。
1: 用6克一个平方，因为它是个打一个顶发2个，再打一次发8个，它是一盆一盆出来，越发越好，越发越好。
0: 经过李柳生的探索，逐渐掌握了冰菜的本地种植技术。由于冰菜原产于非洲南部，这些地区的环境条件恶劣，使得冰菜形成了较强的抗逆性，能够抵抗多种不良环境因素和病虫害影响，并且其属于密盐植物，可以吸收土壤中多余盐分，并通过茎叶表面密布的盐线排到冰晶状液泡中，所以冰菜生食时会带有微咸的口感，这一性状也有效预防了虫害，所以在栽培冰菜过程中一般无需喷施农药，只需施放少量肥料，管理较为粗放，只要控制好温湿度，便可以确保冰菜的健康生长，这也是冰菜可以直接鲜食的原因，冰菜也因此赢得了绿色蔬菜的美誉。
1: 旁边要多挖沟，沟要挖深一点，把这个气门打高一点，另外想办法呢，就是一个是增加光照，

0: 一个是保温，另外呢，这种连续阴天下雨的话，尽量给它用排风扇给它排一下里面的湿度。
1: 冰菜在定苗后需注意控水，一般在定植后十天内不用浇水，后期在叶片略显萎缩时补充水分，以浇透为宜。适度的控制水分，有利于冰菜茎叶部位的结晶体形成，提高商品性。若栽培期间水分过大，则形成的晶体颗粒较少，容易开裂，导致冰菜咸味偏淡，口感较差。
0: 因为它是干旱里面的一个东西，湿度大了以后呢，就是它用那个它那个冰球呢，容易开裂。
1: 适宜冰菜的生长温度为15到30摄氏度，在夏季栽培时，应当考虑搭遮阳网，以达到降温目的。设施栽培应注意及时通风降温。随着新品良法的陆续应用，李柳生的农场也建设成为了现代农业园区。他牢牢把握科技前沿，不断改进生产管理经营方式，推行网格化包干生产，将一部分大棚承包给村民，通过统一安排品种、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农资肥料、统一质量管控、统一收购销售，既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又确保了农产品品质的源头控制。看科技奥秘，成绿色特质，盼新农惠农，重生态风尚，这是李柳生发展现代农业的理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的带领下，镇海区的现代农业产业这艘满载绿色梦想的航船，定将驶得更远，走得更稳。

媳妇打牙都动起来啊，勤工一点，给咱打造这个秘密的，叫他们看看咱打得到好不好。打牙加油啊、哦！

0: 这样多会决定的事，别当一个人。
1: 我让那高师，现在已经组织咱刘队梯队的村民上去了，抓住了。
0: 走，咱先走。
2: 中，好好，赶紧。
1: 今天到哪里有事的，就说出去一下。恁那个东京的北京，他媳妇得办残疾证，我得赶紧去。
2: 好，中了，跟爸妈会，中了，
1: 好，我脑子了啊。

0: 我在艾草基地的直播间里。
1: 大家好，我是牛村驻村书记刘伟东，我现在的位置是牛村艾草扶贫基地，我后面呢就是我们艾草扶贫基地的产品。
2: 反映烟市区农业农村局在许公祠、许君威老师陪内山大家将。
0: 我在农民养殖增收培训会的现场。
3: 不错，看多亮。
0: 我在村后的荒山上。
3: 你看这个地方，它的角度是非常适合盘燕，
4: 这个
3: 它对它是一个最角啊。
0: 我在即将迎来游客的小河边。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走过高低不平的坡路，走过野草丛生的山路，也走过泥泞不堪的水路，走过的千万条路，最终都汇聚成乡村振兴之路。
3: 乡村振兴跟咱这五行滋补建设，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富起来，让咱的村子好起来，让咱的环境都美起来。
0: 在这条路上，努力跨过崎

0: 为了村子发展而去争吵。
1: 要工作，全力推进，有没有再见？
2: 要。为了活跃直播间气氛，我为大家送上一首《我为你》。
0: 勇敢打破身份的偏见。

0: 也要走进群众，去聆听他们的声音。
1: 来，这就创业不接正啊，一会儿等忙完了我给你简单说一下。
0: 这条路充满了孤独，这条路被汗水所填满，路上没有惊天动地的宏伟事业。
2: 我的爸爸是个坏爸爸，说是带我去村里面玩，结果他又走了，我很生气。不过当我看到他忙到衣服都湿透了，当我想到他在这个没有空调的小屋里一住就是5年，他那么忙都是因为想让村里的百姓们过上好日子。
0: 也很少有鲜花和掌声，有的只是一个坚如磐石的信念，坚持着一定要让大家伙感受到我一直都在的信念。
1: 咱后边
0: 坚持着一定要让村民心中有信仰的信念，坚持着一定让乡亲们富起来的信念。
3: 大家在厂里边好好干，我开开直播，多拿点烤火，给咱厂里边多创点价值，争取下个月到年底俩多发工资，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降下来。
0: 坚持着一定要让村子美起来的信念，秉承着最坚定的信念，我就在这里，我在艾草芬芳的田地里，我在如诗如画的村子中，我在乡亲们的欢声笑语里，我在铿锵有力的歌声里。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我在哪儿？
6: 我在福建镇车里村驻村2年半。
7: 我在沟子镇村坡村驻村5年。
8: 我在带口镇带口村驻村3年。
9: 我在福建镇安乐村驻村3年。
10: 我在首阳山街道陆丰村驻村5年。

0: 我是小爱，是一个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宝妈。这是我接触电商直播的第271天。
1: 一号链接下单的五金呢，可以给大家再送上一个开水器，特别大，大家可以看看啊，咱们家一号链接的栗子呢，它的果实特别均匀饱满的，而且这一颗大概是。
2: 刘哲弟，你干啥呢？
3: 哎，刘杰啊，我们正在拍短视频呢。你看咱们村这么美，有山有水有长城的，还有漫山遍野的板栗，我们就是要通过我们的镜头把咱们村的好山好水宣传出去。
4: 一个手机就能宣传？
3: 当然可以了。大婶您看，这是我们没驻村以前在供销社的时候拍摄的，都是宣传咱们山西特产的视频，好多人看，好多人点赞的。
4: 刘书记，你是不是以前不好好上班，正把手机发配我们村当书记来了？
5: 大婶，看你说的，电商带货是我们供销社的工作之一，我们干的可是正经事儿。
2: 刘书记，能不能教教我们在网上倒卖栗子？
6: 可以。

0: 呀。
1: 那刘书记，你看咱们村的板栗，你尝尝，特别好吃。
0: 我尝尝。
1: 如果呢，这个板栗在大城市的情况下就能卖到20多块钱一斤，但是在咱们农村呢，只能卖到几块钱一斤。我希望你能给我们推销出去。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咱们村的板栗香甜软嫩，特别好吃。
2: 哎，那我们这民宿也挺好的，也可以吃，也可以住，有好多的特色美食。
3: 乡村振兴，咱们村民是主体，没有村民的参与，乡村振兴就是空谈。咱们村要发展，就得是村民站 C 位唱主角。
1: 好，
4: 村民们注意了啊，上午8点在村部举办电商培训班，有需要的可以前来听课。
0: 跟北峪子村都是板栗主产的大村啊，家家户户都有板栗，怎么样让我们的板栗升值？咱们开网店无非是两种形式，你卖自己的货，自己有东西来自己发货，你也可以问我们啊，我们可以帮您从电脑上开网店，以后的时间我们工作队还会跟踪服务，大家如果哪里遇到不明白不懂不会的地方，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好，下课。
1: 刘书记，我这刚才我听的就是说，把我这个视频录完了之后，我这个听的声音太乱的话呢，我是不是需要给他就是重新录一下？刚才我没太听明白。
0: 哎，把咱们拍摄的短视频，咱们录上自己的音。哎，这个手机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5: 小爱，哎，美丽，给我出来，走，回家做饭去。
1: 别嚷了，我这还有问题没问完呢。闺女，
6: 妈妈
1: 饿了吧？刚妈妈学的太投入了，这人啊都得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呢，知道了不？走，妈咪回家做饭去。走。
5: 还电商培训呢，电饭锅整明白了再说吧。癞蛤蟆找青蛙，你长得丑，望着还挺滑。
7: 就是这次咱们搞这个电商培训呢，特别好，特别成功，我特别佩服你。你看刘书记，咱们合作社有这么多的产品，你也得想想办法支支招。
0: 咱们的产品不能满足于鲜板栗，还有小包装，还要研究拓展新的产品。你比如说栗馍酱、板栗饼、板栗窝头，丰富咱们的产品，咱们的产品才更有竞争力。关书记，你看咱们合作社一直走的是线下销售的传统老路，咱们还是要两条腿走路，走好线上销售、电商销售这条主要的路，这样我们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1: 兄弟，快帮我看看，我这有一单，有一个下单的，我不知道咋办了。
0: 哎，下单了，是太好了。下一步我教你打包发货。哎，小爱，你家亮子不是不同意你做电商吗？
1: 嗨，刘书记，现在不听他的了，我要自食其力。
0: 这就对了，咱们村里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你放心大胆的干，我跟关书记给你撑腰。
8: 这是我接触电商的第21天，我接到了人生中的第1笔订单。
1: 先把这栗子装这里吧，装这里。
9: 媳妇还是听你的，对了，这搞电商还可以哈。
1: 我都说吧，那会儿还不乐意吧，现在不挺好吗？干的，一下爆单了，多美呀！
10: 妈妈妈妈妈妈，我考了100分。
9: 是，我看看，哎呀，这鲜红的100，我闺女这随我呀。
10: 我才不随您呢，我随我妈。妈，你不是要好好学习吗？我下回再考100，
1: 真棒啊，闺女。

0: 小爱也可以教你、啊。
1: 对，我是想学习啊。
0: 小爱，你们是一个车的吗？
2: 是，我们都是一个车的。
0: 有成功的典范了，你就跟着学习。
1: 啊，是，我是想给美女学习呢。
0: 哎，有时候呢，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问我们，我们工作队也可以。

0: 给他们做一个辅导。
1: 好的好的。
0: 咱们可以注册一个商标。你研究过什么？
2: 研究，但是这个程序呀，这个需要一些。
3: 刘书记，咱们的第一书记喊你来打卡的视频，在央级媒体发布了，快看看。
0: 是吗？那太好了。
1: 哎呀，这不是社团刘书记吗？这真是咱们村的网红书记啊！
4: 来来，我看看，
0: 这是咱们村，
4: 看看，
0: 真
4: 好，真好。
0: 咱们村的长城，
1: 真好啊，
0: 满地，就是这种品牌，你看，属一诺 ，PM 代表着这个刚注册的品牌，还没有注册成功的，注册成功就是那种 R 的标志，一个带一个圈，你看过吧？
1: 看过。哎，
0: 来接一下电话。哎，镇长，是吗？那太好了，感谢您的大力支持。好，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是喜上加喜，刚才镇长打来电话说，全国最知名的电商平台金利公司的老总后天就要来咱们村考察合作了。
1: 太好了，生活甜甜蜜蜜，
5: 我爱千禧百利。
6: 嗨，亲爱的朋友家人们，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是我接触电商直播的第365天。在产业富民、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每天都是新的。

啊，少喝点吧，现在就知道喝酒。啥时候轮到你管老子了？除非喝酒还能干点啥呀？你敢跟老子这么说话？哎呀，你还敢跟老子动手了？

0: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父亲积极地跟被害人联系，给被害人赔礼道歉，也借了几万块钱呢，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做了挺多的努力，这对你后期的处理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你没有什么要和父亲说的吗？父亲做这么多的努力，还是希望你能好。从本心来讲呢，他没有放弃你。
1: 我看来挺抗拒和他父亲沟通的，要先请他父亲说。

0: 程程，我发现你还是有些抵触你的父亲啊。
1: 我讨厌他。
0: 在社会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你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你看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了什么？一小学三年级的奖状。在社会调查中呢，我们还了解到，其实你是一个好孩子，本应有着很好的未来，但是因为你家庭的一些变故，导致了你和父亲出现了隔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勇敢地面对，回去好好看看我们给你写的信，别辜负了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好不好？
1: 廖检察官，其实小时候我妈在的时候，学习还是挺好的。
0: 程程，我相信你又能回到妈妈在的时候的状态，不会辜负妈妈对你的期望。亲爱的小程，你好，每次提笔给你写信，我的心情都很复杂。办理你的案件，了解了你的成长经历，了解了你的原生家庭，了解了你内心的创伤，对你更多了一份心疼。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曾经渴望爱和关心的少年，在你身上，我也看到了一个一直努力寻求帮助的孩子。在这里，我想对你说，其实人生的容错率很高，我们年龄还小，未来的路还很长。犯错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面对错误，如何重新选择未来的路。你看，现在又是一年春天，花开了，草绿了，人生的轮回从未停歇，命运的齿轮一直在前进。也许你此刻觉得迷茫无助，不知人生的方向，但向前看，看向美好，看向未来，你的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性。一时的错误不能定义你的一生，人生的选择至关重要。
2: 各委员今天下午召开检委会，讨论一部提请的陈诚故意伤害案，下面由办案人汇报案件基本情况。
0: 各位委员，下面我给汇报程程故意伤害案。程程17周岁，因参与打架将他人打成轻伤2级，执法起诉期间父亲代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双方和解，预估刑期呢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经教育感化，有悔改表现，建议对其做附条件不起诉，并确定考察期呢是8个月，考察期间呢将其送往官府基地，官府帮教。

既然是身上出现了不良的习惯，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更加有利于他在关护基地进行一个改造，以便能够重新的回归社会。同意大伙的意见，做附条件不起诉。

0: 哎，
1: 你好，
0: 姐，
1: 你好，刘甲贪官。嗯，您请进，您请进。
0: 来，
2: 程程副检，根据咱们前期社会调查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我们给您呢制作了一份家庭教育指导令。嗯，这里面呢详细列明了您应当如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希望您呢认真阅读，多多学习。
1: 嗯，学习，一定学习。

0: 接下来呢，按照工作安排呢，我们还会将程程送往我们的关户基地，让他学习生存技能。嗯，这也是在之前跟您和程程做过沟通的。另外呢，为了修复您跟程程的亲子关系，我们还会对程程呢进行心理疏导，安排专业的老师呢对您进行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最后呢，为了让程程有一些社会价值感，我们呢还会安排专业的司法社工，由他们呢带领程程呢从事公益活动，让他更有一些社会价值感，帮助程程呢在关户帮教期间实现从内到外的一个改变。
1: 哎呀，感谢您，感谢您！真没想到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就希望您以后呢多多配合。
1: 配合，一定配合。
0: 咱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孩子好，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2: 小程，你看这是咱们检察院的关户基地，咱们之前有几个嫌疑人呢，也在这里学习过技术。而且呢，这儿的老板人特别好，你一定要放轻松，没关系，加油。
3: 请坐，请坐。
2: 张总，你看呢，这是小程，人挺聪明，动手能力也挺强，以后呢还是请您这儿多多关照。另外呢，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约定做好这个保密工作。
3: 行，您放心，刘检察官。
4: 小程，你一定要记住和姐的约定，在这儿呢好好学习技术，姐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2: 行，张总，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就把小程呢交给您了。
3: 您放心，小程在我们这儿好好干。
5: 他天天喝酒，喝完酒就打我，我讨厌他，就是他毁了这个家。
6: 小程，听起来你心里有很多的委屈，也对父亲有很多的怨恨，对吗？父亲的行为确实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他的背后也有很多生活上的压力和痛苦无处诉说。你有没有试图和他沟通过？
4: 有没有试图去真正的了解他？作为青春期的孩子，他需要家长更多的关注和陪伴。作为他最亲的人，不只是要关心他，而且要以身作则地去影响他，给他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1: 都怨我呀，是我毁了我的儿子。

0: 小
1: 程，哎，来，看看这是啥？合同，我成为正式员工了。

石头绘画是一种以石头为载体，将艺术与自然相结合的独特的绘画形式。它是一种古老、质朴却又年轻的民间工艺。我的石头绘画取材于阳原县南北两山的天然石块和桑干河畔的河卵石，用这些石头绘画更具地域代表性和家乡情怀。选石有几个要素：外部形态、石头的薄厚、纹理形状和纹理走向、质地的细密度和坚硬度、颜色与光泽度。石头绘画不只是单一的绘画作品，不仅要保留石材的自然美，又要根据不同石材的特质进行创作构思，再用丙烯颜料进行绘画，赋予石头新的生命。阳原南山属于北岳衡山余脉，石头棱角鲜明，颜色古朴沧桑，用它们刻画出的石窟造像与石头浑然一体。而阳原北山属阴山余脉，它所产石头层次分明，每块石头仿佛就是一座小山，利用它本身的裂缝、坑洞加以瀑布、树木的点缀，仿若真实的大山矗立于眼前。绘画所用的丙烯颜料具有色彩鲜艳、覆盖性强、不易褪色、易于保存的特点，使石画作品形式多样、实用性更强，大大增加了石头的利用价值。石头绘画追求的是简朴中见雅致、随意中见奇巧、平凡中见华彩、细微中见精妙。石头画的独特性在于每件作品都是根据每块石头不同的特点进行创作绘画，使得每件作品都是孤品，无法复制。石头绘画制作过程：一、设计图样，根据不同石材的大小、薄厚、颜色，巧妙地利用石头的纹理进行创作构思，设计好图样。二、绘制起稿，为了图案的精准，一般先用铅笔在石头上绘制线稿，然后再用丙烯颜料勾勒图案的轮廓线条。三、绘制图案，丙烯颜料色彩鲜艳，不易褪色，而且覆盖性强，绘制出的画面生动明艳，使作品更具有收藏价值。四、保护。

物，根据不同的画面选择不同的光油，对作品进行保护，使作品保存时间更长。五，装修装饰，完成后根据作品各自的特点，有的利用竹制支架，有的使用木头底座，有的使用铁艺挂钩，还有的利用钻孔机钻孔后用编制好的苏绣进行装饰，用不同的方法给石头绘画作品锦上添花，使得每个作品更加完美，用途更广，保存更方便。对石画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是我们每个石头绘画人的使命和责任。现在国家正提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是功垂千秋的伟大事业。我们非但要做好目前的事业，更要有序地把石头绘画技艺传承好。近年来，我们先后迎来了国家、省、市、县各级领导的调研参观，领导们对传统技艺与孩子们的美育实践相结合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鼓励。因此于2024年冬，在阳原县第三中学成立了贝语石化工作室，为三个年级的学生分批次开展公益教学、兴趣课堂等活动，累计教授学生600余人次，让我们的下一代也逐渐热爱这门艺术，让他们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自信自豪。目前计划于2027年在校外面向社会成立石头绘画工作室，推动石头绘画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让更多的人接触和了解这项非遗传承工艺，以画笔点睛赋予石头新的灵魂，是每一位石头绘画人对石画的追求。只有基本功扎实，才能达到想要的艺术效果，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向老师学习，向生活学习，向自然学习，开阔眼界，开阔自己，这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石头绘画作品。石头绘画这门古老的技艺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和艺术，它贯穿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更见证了华夏民族的沧桑与辉煌。经过一代又一代艺术人的不断淬炼与升华，使得这门艺术更具娇美，石头绘画的未来更加灿烂无比。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悠久灿烂的石头绘画艺术会大放光彩，石头绘画的发展将前程似锦。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看新农讲堂，我是来自南明市农科所的刘端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稻寨油种植模式配套栽培技术。稻寨油的种植模式起源于中国南方，旨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粮食与油料作物的轮作，精准的品种搭配和插口衔接是该模式成功应用的关键。稻寨油种植模式具有收获两季稻谷和一季油料作物的优势，可有效提高我们单位面积粮油的产量和效益。下面我从插口安排、品种选择，再升到稠剂高产栽培技术，再升到再生剂高产栽培技术，以及油菜的配套栽培技术五个方面给大家做介绍。第一个是插口安排，因为我们这个稻寨油的种植模式是全年充分利用这个温光资源，增加单位面积的互种指数，

提高种植比较效率的绿色高效模式，只有这个科学的安排好插口，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粮油增产增效。插口安排上要保证实现这个油菜在秋冬春化，然后再生稻的投机呢避过高温，再生季在寒露分来临之前安全起穗，保证这个粮食的生产安全。然后具体的我们的插口安排，再生稻的投机稻我们的播种期一般在三月中下旬，移栽期在四月中下旬，收获期在八月中旬左右，再生季的收获期在十月中旬，油菜的播种期在十月中旬，收获期在四月上中旬。第二个是品种选择，为了确保我们的粮食安全啊，我们这个再生稻油菜连作插口应以这个再生稻优先，兼顾油菜生长为原则，选择生息适宜的再生稻和油菜品种进行搭配。适合该模式的我们这个前茬的再生稻品种可选择生育期135到140天左右的高产优质稻品种，如名义优真章、两优568、两优 H108、圈养优910等。油菜的品种可选择这个短生育期的油菜品种，像圣光127、原油杂28等。第三是我们再生稻的投机高产栽培技术。首先是我们育秧采用工厂化的育秧，在育秧前我们要配套做好传统的制备，还有这个种子的处理。具体的育秧流程有秧苗摆盘、装传土、精量播种、播后盖土、暗化催芽，然后移入大盆，然后进行后期的秧苗管理。因为这块我们再生稻福建省了，特别像浦城了、建阳了，这一块已经推广面积多年，这一块育秧就是说简单的介绍。那就是育秧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的注意事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传土的制备，这一块我们的标准是要手握能够成团，然后丢到地上就会散开，这样子就水分含量适宜。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大田的用秧盘一般在20到22盘，在种子的消毒方面要用和选种方面要比点水比重选种，用强力菌和米酰胺消毒。每亩大田的用种量在1.25到1.5公斤，适时移栽，合理密制。油菜收获后四月中下旬，我们要及时的抢勤做好秧苗的移栽，秧龄控制在30天左右，采用机械插秧。我们插枝的规格一般在16到18厘米乘上30厘米，每亩插1.3万穴左右为宜。做好科学的回水管理。在施肥方面，我们移栽前2到4天某用尿素15公斤，过磷双钙40公斤做基肥，移栽后5到7天某用尿素5到10公斤加氯化钾3到5公斤施分裂肥，栽后10到15天某用尿素5到10公斤加上45%的复合肥15公斤再追肥一次。在我们的再生稻投机起穗后15到20天某施尿素10公斤加氯化钾8公斤作为催芽肥。在水管方面，我们投机稻的水分管理上要掌握三水三湿两干的原则，关键要做好两次的考耕田。三水主要是指我们的缓清期、嫩穗期、抽穗扬花期，田间要灌寸水。三湿是指在分裂期、灌浆期和卤素期要保持土壤的湿润，干湿交替。两干主要是指我们这个分裂后期，就是构苗和拉树期，要及时的排水割田，利于这个水稻的根系生长。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病虫害防治采取农业防治为主、药治防治为辅的对策，
重点要做好两重。

0: 两病的防治，即这个恶化名倒回师文姑病、倒文病，鼠害以投寄烤田期、任穗抽穗期和再生季的运穗破口期，这段时间呢危害猖獗，应适时的统一连片投放安全高效的毒鼠药，降低鼠的危害。我们做到久黄抢行收，适当留高茶，因为过早过迟收割都不好，过早收割对投寄产量及再生季花苗都有影响，过迟的收割呢又会影响再生季的安全期穗的生长。幼苗的这个前期肥料在定苗时或者五片针叶的时候施用，每亩施尿素5到6公斤，如果土壤缺乏磷钾，然后呢又没有施基肥，我们应该补施这个磷钾肥。苗后期追肥应是苗情和气候啊，根据这些情况来确定，然后做好沟渠的清理，确保山沟达标。我们开好田间山沟，即围沟、箱沟、腰沟，要求做到山沟五通，这样就达到我们深沟抬高田面的高度，然后升高土温排湿，降湿防病，达到的这个相关的目的。要抓住时机开展春季化除，针对杂草类型在早晚采用对应的除草剂进行除草。在除草剂施用时要注意根据当地的天气、温度、土壤状况以及田间杂草的草龄合理用药。在我们田间这个早熟禾生长期可采用田间除草或人工拔草。病虫害的防治，苗期我们要注意防治菜荆虫和蚜虫，开花接驾期可以结合根外喷回防治这个油菜的卷褐病、双霉病和黑斑病。那我们病虫害的这个绿色防控措施，防治蚜虫可以采用黄板加天敌，每亩悬挂20到25张黄色粘虫板，有条件的还可以释放瓢虫、蚜碱风粉。在卷褐病的防治方面，可以采用农业防治再加生物卷剂的方式，通过开深沟降低田间的湿度，渗花期喷施翘科霉或哈斯木霉菌生物制剂。菜青虫和小菜蛾的防治可以采用信诱剂加生物农药的方式，在田间我们可以设置专用的信诱剂诱捕器，如果虫口密度比较大的时候呢，还可以喷施溯源菌杆菌或者多角起病毒，可以达到比较好的防治效果。然后适时接收，及时晒干。我们这个田间的油菜的角果90%出现褪绿现黄的时候，就采用油菜联合收割机一次性收获，或者在油菜八成黄的时候采用分段式收割机进行收获。油菜收获时正值雨水季节，我们的油菜籽含水量比较高，应及时的晒干或者烘干，以避免油菜籽发霉而降低出油率和油的品质。那我们小结一下，因为稻寨油种植模式具有征收一季稻谷和一季油料作物的优势，实现了粮油作物的周年高产高效生产，适合在我们光温资源两季不足一季有余的丘陵山区，以及劳动力成本较高但机械化程度还可以的地区推广。但是我们这个模式呢，全年插口衔接紧凑，关键栽培技术要求高，还需要精细化的技术管理和相应的社会服务配套。
1: 它像什么？像狗？像狐狸？像马？好了，大家不要猜了，让我来揭晓谜底。这就是四川省的古蔺马羊。马羊，您还别说，单从这羊头来看，还。

真的有点像马。古丽马羊的长相有些怪异，当地群众对它的叫法也不一样。古丽马羊的背毛主要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麻灰色，一种是茶褐色，当地群众叫它茶褐羊。它头部中等大小，额部微凸，鼻梁平直，两耳向侧前方前倾，面部两侧各有一条白色毛带，长得有点像狐狸，当地人也叫它狸面羊。因古丽马羊的头型比较有特色，整个头型形似马头，所以又被叫做马羊。古丽马羊大多数无角，长角的地方以退化为角质层。公母羊都有胡须，颈下有肉髯的约占五分之一。成年公羊平均体重在46千克以上，成年母羊平均体重在38千克以上，适于山区放牧。古蔺县位于四川省南部边缘，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地带，幅员面积3184平方公里，居住有汉、苗、彝、回等13个民族，是四川省杂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县之一。古丽马羊是怎样在这片土地上培育形成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古丽县位于北纬27度41分到28度20分之间，东经105度34分到106度20分之间，海拔300至1843米，全境山峦起伏，河谷交错，是典型的山区县。赤水河在古蔺县境内自南向北流过。古蔺县属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800至1000毫米，相对湿度83%，年平均气温17.6摄氏度，无霜期302天。草地类型以灌丛草场、一木草山为主，占总面积的1/3。天然草场多为亚热带次生灌丛草地和灌林地，山羊可采食的灌丛有80多种。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高粱等。这些特定的区域条件为形成肉质优良的古丽马羊奠定了良好基础。古丽马羊属于洞角科山羊亚科山羊属，主要分布在古丽县石堡、关文、大村等地，中心产区为古丽县的石堡、金星、二郎等多个乡镇，在当地有着广泛的养殖基础。古丽马羊1980年列入了四川家畜家禽品种志，2008年列入了四川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2010年列入四川畜禽遗传资源志。现在古蔺县已经加大了在古丽马羊品种资源保护和开发方面的力度。古丽马羊体质结实，繁殖率高，肉质量好，对生活环境适应性比较强，在亚热带气候条件下都能进行饲养。目前古丽马羊已经推广到叙永、兴文、泸县等周边县市以及贵州等省地。古丽马羊的生产性能怎么样，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古丽马羊的产肉性能和繁殖性能都很不错。古丽马羊12月龄出栏，体重可达40千克，胴体肉质细嫩，屠宰率在50%以上。古丽马羊公羊5月龄时性成熟，出配年龄在7至8月龄以上，母羊在4月龄时性成熟，出配年龄在6至7月龄以上。古丽马羊母羊妊娠期为150天左右，一年两胎。公羊的配种使用年限一般为6年，母羊的使用年限一般为5年。古丽马羊饲养以半社饲半放牧为主，近年来当地广大畜牧工作者为了加强

水质条件好，没有遮挡物，较为开阔的地方。羊场的地面应该稍有坡度，以便排水。孤蔺县的四季分明，冬夏温差大，羊舍建造的时候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孤蔺马羊采取半设饲半放牧的方式进行饲养，什么样的饲料才能提供足够的营养，保证它生产性能的发挥呢？在孤蔺马羊原种场，饲养人员正在为他们准备午餐。我们去看一下这丰盛的大餐包括些什么呢？孤蔺县地处乌蒙山片区，全县有190多万亩草山资源，孤蔺马羊可以进行全天然的自然放牧。在孤蔺马羊饲养中，除了利用天然牧草进行放养，有的养殖场和养殖户为了提高羊的生产性能，也开始选择产量高、营养丰富、适口性好的优质牧草进行种植。这家养殖场背后的山坡上，一大片绿油油的黑麦草映入了我们的眼帘。黑麦草亩产鲜草，可以达到10000斤左右，是较好的优质牧草。孤蔺县是闻名遐迩的郎酒之乡，全县酒糟产量在20万吨左右。这种工业下脚料不仅含有一定比例的粮食，它还含有丰富的粗蛋白，并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酵母菌等，所以成了孤蔺马羊爱吃的食物。饲料来源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选用经济实用、来源方便的饲料。如果没有酒糟的话，可以用菜籽饼等代替。要想使孤蔺马羊营养更全面，除了上面提到的饲料外，还要给他们补充玉米、豆粕、麸皮等精饲料。如果你也想养殖孤蔺马羊，那就要从种羊引进开始。这里面有什么经验吗？孤蔺马羊以自然交配繁殖为主，那么选择什么样的羊做种羊合适呢？孤蔺马羊引种在外形上要符合体貌典型特征，公羊重点是看它的毛色和睾丸，毛色要是麻灰色或者茶褐色，睾丸大小要对称适中，生长速度快而健康。一般情况下，挑选6月龄左右、体重在25千克左右的后备种公羊比较合适。孤蔺马羊母羊的引种以一胎精产母羊为好，因为一胎母羊已经显现出它的生产水平，引回后不仅容易适应当地环境，而且还能多利用几年，经济效益十分划算。孤蔺马羊种羊引进后，精心的管理必不可少。孤蔺马羊种羊的日常管理主要包括非配种期种公羊和空怀期的种母羊管理。孤蔺马羊种公羊一年四季都有性欲，春秋两季比较明显，所以主要集中在3到4月份和9至10月份配种，其他时间一般不会安排配种生产，所以在管理上一般分为配种和非配种期。非配种期孤蔺马羊的管理工作主要有加强运动和饲喂。孤蔺马羊在放牧的情况下运动量是足够的，如果在天气不好进行设饲的时候，每天要驱赶种公羊到涉外运动场至少运动2小时以上，以保证它们具有旺盛的精力和健康的体魄。非配种期间，饲喂上要补给孤蔺马羊种公羊足够的矿物质、维生素、蛋白质，青粗饲料占日粮的85%，精饲料占日粮的15%，要合理调配各种饲料的比例关系，防止由于日粮中营养成分含量的不足而影响生长潜力的发挥。非配种期种公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82兆焦，粗蛋白14.78%，钙0.36%，磷0.4%。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63%。

0: 豆粕10%，酒糟6%，麸皮20%，食盐1%。每天2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3至0.4千克精饲料。古蔺马羊、种母羊性成熟后，到配种成功前的一段时间，或产羔后到下次配种成功的间隔时间，称为空怀期。
1: 群众办好事，扶好物。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认为该如何去践行为人民服务呢？
2: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3: 把群众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
1: 大家说的对，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为人民服务就是把群众的事情办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把群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学习第三个关键词，如何践行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为人民服务就是把群众的事情办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群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我们党员同志在入党时都曾向党情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当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关闭屠殖场时，我们的党员身先示范，率先关掉自己的屠殖加工厂，带动群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全部关停。当新冠疫情来临时，我们的基层党员坚持奋斗在一线，在卡点轮番值班值守，只为守护好大家的安全。还有在乡村环境治理、耕地流出整改等重点难点工作中，总会看见我们支部党员的身影。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呢？第一，做好学善学的勤学生。都说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虽然我们支部的党员大多都是农民，学历不高，但是我们都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有为民服务的情怀。我们要通过新闻、书籍、会议等了解党的最新方针政策、发展计划、目标任务，要在学中干、干中学。第二，做党的政策传播的传声筒，必须要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可以不限形式、不限地点，比如利用院办会进行集中宣传，另外和邻居坐下来拉家常的时候也可以宣传。要把宣传党的政策作为履行党员义务的重要内容。第三，做解决群众问题的实干家。都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和干部，群众有问题和困难的时候，就是看我们党员怎么做的时候。我们要走在前面，冲在前面，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才行。我们要继续用好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台账，及时记录群众的问题，定期研判，积极处理，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1: 迁安是一座典型的钢铁资源型城市，是河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铁矿。

0: 石产地，丰富的矿产资源为迁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长期的矿产资源开采也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1: 为统筹解决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北方水城美丽迁安战略构想，
0: 迁安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着力打造矿山生态治理样板、转型发展的迁安模式、乡村振兴的典型示范，实现了由灰色钢城向生态绿城的华丽蜕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矿山生态治理样板金岭矿山生态修复项目，这里3年前还是一片废弃矿山，现在已经成为特色鲜明、风景如画的景区。
1: 这片澄蓝的湖水曾经是铁矿开采留下的尾矿水，也成为年轻人和孩子们的戏水乐园。我们眼前这片千亩花海覆盖的山包是还原铁矿开采之前的地貌重新堆起来的，如今已是山花烂漫、摇曳生姿。
0: 这列承载着餐饮和住宿的火车，让游客既可以品尝美食，又能眺望花海，依水而眠，尽享惬意之旅。经过3年的建设，金岭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不仅成为迁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案例，更是集特色研学、教育培训、现代农业、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实践基地，带动了周边村庄的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源变资产的新增收，实现了产业转型的新蜕变，谱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实践。

这里是皖南地区第一座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在这片历经烽火洗礼的土地上，曾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信仰。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在那个山河破碎之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永不坍塌的红色堡垒，成为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一段不朽的传奇。1937年，日军铁蹄踏入皖南，统领成为了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1938年，新四军的旗帜插进统领，点燃了敌后抗日的星火。在一座不起眼的沙洲大棚里，统领第一支抗日武装悄然诞生。张小恒振臂一呼，300乡亲揭竿而起，用土枪对准侵略者。一位名叫张世杰的青年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泾县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宁可饿死不吃汉奸粮，宁可战死不穿亡国衣。张世杰的宣言就如同野火燎原一般，深入敌后仅仅3个月，就让村村有党员，户户之抗日。面对日军以华制华的阴谋，他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谁组织维持会，谁就是汉奸。有村民运粮资敌被查，其家属托张世杰的父亲求情，张世杰厉声回应：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放。1939年3月，皖南首个区级抗日民主政府同凡无边区政府在须坝乡成立。同年7月，中共铜陵县委召开了首次党员代表大会，张世杰被选为县委委员，9月任中共铜陵县委书记，敌后根据地从此扎下生根。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张世杰在突围中被俘。面对上饶集中营的酷刑，他宁死不屈。历经九死一生逃回根据地后，他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唯有建立稳固的红色政权，才能凝聚起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他带领游击队深入村户，发动群众，使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为不久后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准备了条件。1944年冬，新四军7师挺进江南，皖南地委机关南迁统领舒家店。自此，统领成为了皖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地带。1945年1月，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南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张世杰出任县长，政府内设民政、司法、财粮等7科，下辖7个区、30余乡，根据地人口达17万。面对日伪顽三面夹击，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张世杰的领导

妇幼老弱协力生产，推行二无减租，废除封建剥削，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发展贸易，整顿税收，依托八宝之地的资源优势，保障军需自给，设立民事调解委员会，化解纠纷，锄奸反特，稳固社会治安秩序。短短一年间，根据地内军民同心，百业俱兴，为铜陵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4月，张世杰随大军解放铜陵，让这座江南小城成为了渡江战役后第一座解放的县城。如今安宁祥和的铜陵早已走出了战争的满目疮痍，而铜陵抗日民主政府旧址不仅仅是一处历史遗迹，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回望烽火岁月，那铮铮铁骨和赤胆豪情至今仍照亮着我们的前行之路。

0: 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在这100多名学生中，90%以上患有脑瘫、孤独症、唐氏综合症，不少人还伴随有不同程度的肢体残疾。人们常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然而这群孩子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窗，也看不到那束光。这里是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2016年吴庸军出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在此之前，虽已从事教育工作25年，但看到这群特殊的孩子，吴庸军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和思考。
1: 我想，即便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光亮，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尊严。
0: 吴庸军潜心研究，暗中观察。有一天在课间操的时候，他发现有些孩子能跟着拍手歌的音乐拍手。吴庸军曾在普通小学组织过管乐团，他深知音乐的力量，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组建打击乐队。然而当吴庸军提出这个想法时，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感到震惊。
2: 当时就是感觉太难了，根本就不可能。
3: 孩子们平常学习难度都比较大，你把架子鼓这些用乐器，那对于歌曲的旋律节奏，都难度也老大。
4: 我觉着孩子学着肯定挺难，毕竟孩子是这种情况。
0: 经过深入调研和讨论，大家最终决定试一试。教学过程很难，老师们一遍一遍地教，孩子们一遍一遍地练。大家的坚持和努力没有白费，不到一年的时间，打击乐队的孩子们已经能够演奏完整的曲目。不久之后，孩子们也迎来了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到郑州参加特殊教育艺术展演活动。第一次坐大巴，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从未见过的笑容。听着台下连绵不断的掌声与喝彩，看着家长与孩子们激动相拥，老师们一个个满含热泪，倍感振奋。

0: 事，只要去坚持，就一定有结果。
1: 吴拥军下定决心，要为孩子们创造更多走出大山的机会。
2: 我们也在思考，到底应该给这群孩子怎样的教育，才能真正点亮他们的人生。
1: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生活自理，在吴拥军的带动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陆续开展了生活化教学和职业培训的试点工作。通过生活教学，让孩子们学习坐电梯、用取款机、坐地铁等，掌握基本生活技能。通过职业培训，让孩子们学会做饭、学会洗车等，以此帮助孩子们实现就业。为了让更多孩子有机会走出大山，在实施音乐项目的基础上，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不断找寻和尝试新的体育项目。2017年，组进特奥足球队教孩子们踢足球。2019年，组建特奥滑雪队，让孩子们练习冰雪项目。2023年，组建特奥田径队，让孩子们练习跑步。
2: 我们不断找寻新的运动项目，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走出去的机会，不是期望孩子们获得多少奖项，只是希望通过让孩子们参加运动，达到一个康复锻炼的作用，重塑孩子们对生活的信心。
1: 就这样，生活职业教育让孩子们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音乐体育项目让孩子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和梦想。
3: 在轮滑训练的时候最快乐，
4: 奔跑的时候最快乐，
5: 站在领奖台上，
6: 领奖台上最快乐，
7: 我在敲鼓的时候最快乐。
8: 一开始呢，没想到孩子们能做得这么好，我为孩子们感到自豪。
9: 就想着他这里都中，真的经过学校培养，娃子真的也参加几次比赛，还得好些奖金。
1: 几年时间里，孩子们不停刷新人们的认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所有人都为他们感到骄傲，被他们感动。2019年，孩子们报名参加全国特奥会，当时距离比赛只有不到30天时间。吴拥军回忆，天不亮大家都起来了，训练到天黑还不想离开，比赛的时候又有不少孩子冻病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愿意放弃，坚持带病上场。在这次比赛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共摘得46枚奖牌，这样的好成绩超出了吴拥军以及所有人的预料。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老师和孩子们的努力终是换得硕果累累。这几年，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陆陆续续在全国赛事中摘得106枚奖牌，并且还有7人进入第12届世界冬特奥会国家代表团和2020年冬残奥会运动员选拔训练营。吴拥军个人也获得了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河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等多项荣誉。离开大山，走上央视，走出国门，站上领奖台，与英雄航天员拥抱，这些高光时刻将永远停留在孩子们的记忆深处，温暖他们的一生。
2: 孩子们找到了光，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光。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努力，不放弃，这群孩子就一定会越来越好，会有更多光照到。

看到孩子们站在舞台上，当时我的眼泪唰的就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孩子们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付出了非常多的辛苦。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也就是发现，只要去大胆尝。

0: 为有山之地，溪为在水一方。这里是长泰区沿溪镇石明村，我是这里的驻村书记林丹红。石明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当以主人翁的身份站在这片千年古村落的那一刻，我感觉肩上的担子重了。我在区里是从事财务工作，比较单纯，对于农村工作经验就像一张白纸，所以我想做一个角色上的转变，来丰富自己的阅历。刚到这里驻村一段时间，也会受到一些村民的质疑，说我是来镀金的，觉得一个外村的姑娘能当好书记吗？
1: 听人讲，阮村来一个招兵兵啊，招第四期。
2: 能为我们村做什么事？
0: 过一阶段，我会动员。我便暗下决心，决定把自己当作村里人，积极主动跟着他们走街串巷。入户拉近感情。
3: 阿姨，你搞的？
4: 你先来。
3: 好，阿姨休息。
4: 好，阿姐
3: 身体好冇？
4: 哎，身体好啦，是啊，身体好是好。
3: 是。这点我会教啊。
0: 恰逢我了解到一个闽台相见相创合作项目，我积极与区台港澳办对接，并利用自己的专长拍照，加班加点撰写申请材料，做 PPT， 终于成功拿下这个项目，从而赢得了村里的信任。那我觉得说，它这个灯既要一整个美观，然后还要比如说村民他夜间出行也能够照亮它，这样是一举多得，能够多方面使用，村民可能会更喜欢。
5: 我们闽台相创相见这个项目给村民们带来了非常实质性的好处，就像石明的芋头，我们从深加工，希望培养他们，让他们能够做到精加工，这样给村民们的就是这个效益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6: 我们村得到了50万元的资金补助，
7: 提升了我们的村庄面貌。
8: 他刚来到我们村里，真的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石明村背靠海拔1119米的阳冈山，气候条件优越。村里的主要产业就是石明玉和中草药。

0: 朋友交啊，来
1: 来，到五号机啊，
2: 好姐。
3: 梁冈山刚出的水质，造就了石林芋疏松香软的口感。但要打开这个小小芋头的市场，谈何容易？
4: 好姐。
3: 党员带头致富不愁，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村委会副主任王文贵，他既是党员又是文贵。

0: 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哇，这么多！林书记提出来，将我们食品村的10个合作社统一起来，统一销售，统一包装，统一制作，打开的销售渠道。
1: 我们这些进口药啊，就没有这款谈价值吧？我们村的这药啊，大多是金药啊，就这药比外口较好，较较好些啊。
2: 那这个小程序首先就是有一些资讯录入，还有实名故事录入。为进一步打通销售链路，我们还联系到省科技公司，打造出两港实名小程序。入口端再简便一点，从前期 logo 设计到整体构架布局，花费整整3个月的时间。邀请你入驻这个实名小程序3家入户。 接下来，难的是引导村民如何入驻小程序商城。

0: 在石明村最大的资源是两冈山里的中草药，这是你吃的呀？吃骨髓的，
1: 啊是吃骨髓的嘿。
0: 相传东汉神医董奉曾在我们村采药行医说道：山中无杂草，遍地是灵药。
2: 在牛高山顶草药，草药顶草药顶草药。
0: 从村部去往东寮这条弯弯曲曲的村道，我现在走得比回家的路还熟悉。我刚开始不敢开，除了驻村书记，我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这里的讲解员。我们这条游览路线呢，是由长泰温婆峰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和东寮文庙，还有吴山地游击革命遗址串联而成的。
1: 这个基地还是石明村通过党建结对方式和其他五个村抱团发展建立的田间等校教学点。
3: 基地每年可带动就业200余人，李书记已经是我们石明村的代言人。
0: 驻村工作的背后少不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儿子也会经常来石明村。
4: 这是妈妈上班的地方，叫石明村。
5: 石明村
0: 跟村里的孩子玩在一起，真切地感受农村生活的快乐。

石明玉其貌不扬，却内藏乾坤。我的祝孙公卓也一样，貌似简单，里面却大有学问。我只有跟药农采药一样，沉下心去深挖石明中草药文化，才能以一味致富良方，让乡村发展活起来。

0: 皮影就是我的生命。
1: 大山皮影啊，雕刻是比较讲功夫的，
2: 韵味是独有的。
3: 拿的时候不能钻天，不能入地。
4: 我对皮影确确实实有感情。
5: 唐山皮影很有影响。

既有影的表演，又有响的声腔，被称为魔术般和闪电式的艺术。其道具用驴皮制成，其声腔用肉嗓吼出，观形听音充满一派生机勃勃的乡野气息。在2006年央视春晚上，由36名老少演员组合而成的团队，以一支俏夕阳舞蹈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节目歌舞类一等奖，给10000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其舞蹈所采用的载体正来自于冀东文艺三枝花之一的唐山皮影。

0: 成立于1943年的唐山市皮影剧团，就坐落在景色宜人的唐山南湖之畔。自剧团成立以来，多次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汇演和调研活动，并多次获得一等奖和演出优秀剧目奖。同时，剧团曾先后应邀赴多个国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今年42岁的古静心是团里的舞美设计师，他自幼学习美术，1993年考入河北省艺术学校的舞美皮影专业，主修民间传统皮影工艺。多年以来，他所制作的皮影已超过了几千幅，获得过诸多奖项。与此同时，他还以中华传统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了荷兰、德国等地，将唐山的皮影文化带到中外各地。
1: 它的制作特点，你像这个材料吧，它的特点是什么？透明，韧性好，所以它比一般的像一些咱们说牛皮啊、马皮啊，它要适合于皮影的这些咱们说透光度强、幕后，它可以照得更清晰一些。然后它的韧性比较高，所以它使用程度呢就会比别的这个咱们说其他一些皮质要耐用一些。
0: 影团里的演出需要，古静心与徒弟杜玉倩正在赶制一批传统唐山皮影。
2: 这些黄口美眼，你就需要仔细的安排这些刀口的布局。
1: 第一步，我们就需要去给他拷贝，把我们已经设计好的这种设计稿，在皮子上头用我们的特殊的专用滑针给它烤在皮子上面，然后再我们再进行在专业的蜡板雕刻制作。一般的唐山皮影啊，雕刻是比较见功夫的，经过雕刻完之后的皮影啊，就可以进行最主要的上色了。传统的皮影一般的是红、绿、白、黑，以这个四个颜色为主，其中它还有黄，但是黄色就是皮子的颜色。当颜色上完之后，压平压干之后啊，我们最主要的工序就是说需要给它上漆。上漆传统的一般的上漆啊是上桐油，可是现在经过改革呀，咱们一般的就是清漆了。等清漆上完之后，咱们就要晾干，晾干干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装订了。装订好的这个皮影啊，我们就可以让大师傅们去表演了，这就成了一个真正做好的皮影人物道具了。
0: 除了制作新的皮影，对旧皮影的维护在古静心的眼中也同样重要。对每一幅经手而出的皮影，它都有着难以名状的情愫在里面。
1: 你像我在从事这么多年当中，我就

0: 感觉着，因为我那个时期啊，唐山就我一个学皮影的，就可以算是断代了，就没有皮影雕刻当中就没有人再从事了。不过随着国家的这些扶持力度，之后呢兴起了一批这一些年轻的爱好者们吧，他们相继开始继承传承皮影艺术。到现在呢，我就是感觉着皮影需要国家支持，尤其是民间的这些艺术家们都需要国家来提倡，让他们去好好的把这个传承下去。
1: 在他看来，这些皮影都与鲜活的生命有关，更承载了一代代皮影人的酸甜苦辣与生存智慧。所谓传统，就是规矩与分寸。皮影制作在唐山历史悠久，明万历年间，滦州安各庄屡试不第的绣彩黄素志以驴皮刻制影人，尺码为一尺左右，用细长圆滑的高粱秸秆操纵，并将影人造型创新，宫中者雕以正貌，前斜者刻以丑形，阳刻素面代表正人君子和贞洁烈妇，粗眉环眼及赘肉横生象征奸邪恶霸，龇牙咧嘴眼眶外加白圈表示趋炎附势之徒。作为中国皮影影响最大的种类之一，唐山皮影的角色非常全备，分小、生、燃、大、丑等行当。唱花脸的女演员，她的拿手角色是牛郎织女中的魁星，白蛇传里的法海等。
2: 牛郎，请你稍安勿躁。
1: 凭借着高超的演唱技巧，黄芙蓉曾在2005年的唐山首届国际皮影展演中获得最佳演唱奖。
2: 想写人，
1: 唐山皮影其声腔特点是掐着喉咙演唱，以求得独有的唱腔效果。唱影戏的大多都是男人，粗豪雄强，从唱腔特点来看有东路和西路之说。以滦河为界，西边的丰润玉田尊化语音较直，所以唱腔讲究快马轻刀；东边的昌黎滦县涝亭语音柔和，所以唱腔讲究曲调婉转。
3: 老台演就是根据长南涝这个三个县的方言，要点叫老台呢，就是通过他们的地方戏的一种语言形式演变出来的，点从前的那种唱法，就是保持传统的那种韵味，是独有的。

0: 清晨吊嗓子是黄芙蓉多年养成的习惯。
1: 一听这戏种，哎，唐山皮啊，让大伙儿一听都要有一种这种意识，唐山皮有独有的，别的都没有的，让他们保留下去，这种传统的不能丢。到各个全国各地，一听是代表咱们唐山皮影的，还是得有这个唱腔的韵味，老台影嘛，都再加上现代人的欣赏水平，让咱们这皮影会更加辉煌。
0: 对于必须藏身幕后的皮影演员来说，他们并不像其他行业的演员一样，能直接享受到台下观众热切与赞许的目光。随着新一代观众审美的转变，传统唱腔似乎也开始不再讨喜，但黄芙蓉始终

0: 认为，冀东老坛的精气神从未变过，就蕴含在皮影的似吟似唱的念白中，以及或婉转或激昂的唱腔里。
1: 顺便有县吏领出俸银禄命。
0: 皮影是一门必须多人配合的撮合艺术。皮影戏班一般由七至九人组成，所以又有七忙八闲九消请之说。这些固有的行规沿用至今，贴、打、拿、拉、唱，各个行当的分工依然不变。皮影兼容音乐、绘画、剪纸、雕刻、戏曲于一身，历经上百年的发展演变，已相当完美。皮影造型也具有强烈的装饰色彩和欣赏价值。如果说是古静心等制作者手中的刻刀与笔刷让皮影拥有了独具特色的形象，是黄芙蓉等演唱者的掐喉嘶吼赋予了皮影生动非凡的声腔，那么正是影窗后的皮影操纵者们则赋予了皮影以跳脱生动的灵魂。赵卫东，唐山皮影剧团业务团长，主要负责操纵影人。从业几十年，他对皮影的操作已近炉火纯青，几乎与皮影融为一体。
2: 过去呢，老艺人们都是这个，是拿的是手法基本差不多，但是他是大把钻，所说大把钻呢，都两根杆子吧，这一个手拿着，这一根杆子主杆这么拿。这么拿呢，但是他是大法攥的，他是不分手的，所以说他有的动作是做不到家。但是经过我师父，也是那个年代，他们那个年代以后，他也是真是潜心研究，哎，最后他的分手，所以说呢是三个手指头加一个杆，还有两个手指头捏一个杆。那这么来表演的话呢，这个动作稳定性要好，还有那个动作要指到哪儿可以到哪儿，这个要比大把抓呢都要好太多了。所以说呢，这个使这个皮影呢又有灵活性，又很大把抓呢，又进了一步，这是一大特点。这个手啊，要集中。
0: 随着团里业务日益繁多，赵卫东毫无保留将手艺传授给年轻一辈。
2: 这个手呢，用这个手使这个影人的手给他一轻。你的表情实际上就是影人的他的表情，他的思想都全部在你的，你想到以后通过你的手来操作他，体现出他的思想。
3: 你的身子
4: 啊，
3: 为啥你头部这样弯曲
4: 啊？我得往这边。
3: 对，你得往那边
2: 去。实际上啊，这个皮影讲究的是啥呀？拿的时候不能钻天，不能入地，这是最基本的功，都是得平得稳。过去有一句话，就是拿皮影的稳准狠，这个是避免缺不了的。因为啥？你要是这个功，你要练不到这个，拿出皮影了，肯定这是我没说有手都会拿，但是拿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从外头看的时候啊，绝对不是说这一看啊，这肯定是老师傅拿的，这肯定是新手，这一看肯定看出来了。
0: 目前，皮影流畅自如的动作全依仗幕后皮影师精巧复杂匠心独运的操作。要想让皮影活起来，除了日复一日的苦练之外，师傅的手把手传授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来说尤为重要。适逢假期，赵卫东带着团里的皮影操控队队长齐东兴前往昌黎看望自己的从业恩师，驰名全国皮影界、人送雅号“剑杆王”、“火影人齐”的齐永恒。
5: 他们知道吗？
6: 来，你好，你看看。
5: 来，你坐。师傅要不指点你啊，你这是你练的也练也可以拿，
4: 我不说吗？这个拿影啊，睡都可以拿，是吧？有手都可以，但是好坏那都不一样了。你要是有一个师傅指点着你弄，那跟你自己弄那个是两码事儿。
5: 这动作呀，都是有啥有楼有棱有块的，都是，哎，别都不是学问小姐这都拉倒的是，前问前啊。
2: 我们每天呐、啊，早晨五点起来，练到基本上练到八点来钟，不到八点，这回都吃饭，吃完饭以后又开始接着练功。那天每只要是不演出就是练功。我们这功啊还特别枯燥，在哪儿呢？每不练别的功，就是我们这有影圈是吧？都是在这影圈后边，往那一立，这手拿好了以后，都走路，平人走路，从这头走到这头，从这头走到这头，完来都来回这么走，天天都练这个东西。实际上，你要把这个走路练好了以后，皮影再做别的东西都特别容易。
4: 这次呢，咱们都是我们的
0: 除了看望许久未见的恩师外，赵卫东和齐东兴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请老师指点荧光影的操作，这是他们近几年的创新成果。
4: 这都比较灵活的，现在
5: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发展了这又发展这个都不是我发展的了，都是我的学生们发展的了。可以说这个演出影人又放大了，色彩也好看了，通过灯光的打，通过演员的表演，这样的话就更真实一些了。
0: 从前看皮影就是看新鲜，皮影演出经常带来万人空巷的效果，今天人们的注意力更多都集中在眼前一方小小的屏幕上，还有谁看皮影？为了开拓新的市场，让更多观众感受皮影的魅力，皮影艺人们从未停止过改革创新，演出影幕也为了适应观众需求而不断扩展，宽达18米，高6米，影楼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米6之高。赵卫东和团里的同事也对唐山皮影的未来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荧光影就是他们的成果之一。
2: 采用了这个荧光色，在出到这个到这个窗外，穿上这个黑衣服，哎，这回跟观众更近了，表演呢，观众看着更真切，好像又近了一点，这种呢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0: 就在不久前，剧团刚刚承接了一场在天津的演出，观众均为小学生，演出剧目为《大圣归来》。
6: 去五指山找到孙大圣，让大圣来铲除这个妖孽。
0: 这部由剧团全新创排的皮影剧将全部采用荧光皮影来表现。演出前几天，他们开始对这部新作品进行最后的紧张排练。
7: 完了，第二部
4: 是呢，你上啊，是呢，那种是呢。好了吗？开始。
0: 正式演出的前一天，赵卫东带领着剧团连夜从唐山驱车来到了天津金湾大剧院，准备为第二天上午的演出装台。
4: 对，就搁那儿了。
0: 夜幕下的天津灯火通明，城市的辉煌，霓虹的绚烂，都被揉碎在海河的波光月影之中。如此美景，团里演员们却只能匆匆一瞥就投入到紧张的装台工作中。

0: 去哪儿去？
1: 好嘞，坐这位。
0: 这是下一个吗？
2: 夏雨后。
0: 夏雨后。
2: 走
0: 走。
3: 因为上一场演出撤团延迟的意外状况，一直持续到凌晨五点，皮影团的装台工作才结束。
2: 抓紧，要不忒晚了。现在
3: 赵卫东
2: 现在都三点了，
3: 赶紧回去休息。
2: 当然也得看点手。
3: 短暂的睡眠是否会影响明天演员们的状态？让身经百战的赵卫东心里也有点打鼓。
2: 还有俩，
0: 下在南路电影店里吧。
3: 演出如期开幕。

0: 演员们精湛发挥，新颖的演出效果让演出大获成功。
1: 传统皮影，还有这个荧光皮影，还有这个真人，三位一体的结合。
2: 为主在西侧叠垒山石，上至观景五角亭。五柳闸遗址纪念碑处设林荫广场，提供休息健身场地。林中设计碑亭，安置圣宣怀，重修小清河记石碑，设置落水古布雕塑群展。

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史。冰雪运动在中国历史非常悠久，在清朝的宫廷呢就有了冰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冰雪运动，当时呢就已经如火如荼了，随后又逐渐的流入民间。现在就请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领略中国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现存最早的有关滑雪记载的是一本名叫《山海经》的古老奇书。影视作品《林海雪原》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哈，这部作品呢讲的就是由邵建波领导的滑雪队在东北抗日时呢，通过滑雪送粮送情报传达命令，参加突击战斗时呢也可以快速的反应，敌人啊打的是晕头转向。在1957年第一届全国滑雪运动会越野滑雪男子个人10公里的奖牌呢，由当年的冠军单兆建先生捐赠。1959年的时候呢，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的冬季运动会，比赛项目呢有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高山滑雪和越野滑雪，市民呢还可以免费观看比赛。这里呢就是展现了一些冬季运动会的参观券、秩序册、成绩册和奖牌等。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家乡崇礼。说到崇礼啊，大家对崇礼的雪场又了解多少呢？如今的崇礼，一季一风景，一季一感受。正如古诗中所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名为冰雪耀五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展。

了解冬奥会的发展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博物馆呢很荣幸能够收藏到顾拜旦的手稿。手稿的珍贵之处呢，在于一是顾拜旦的存世手稿不多，二是呢此手稿用于国际奥委会五环 logo 的官方信纸书写。1921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啊决定在1924年在夏蒙里举行奥林匹克州冬季运动会，后来呢也被认定为第一届的冬奥会。1924年呢，第一届冬奥会啊在夏蒙尼举办，每4年举办一次，至今为止呢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了23届。2022年，我们再续奥运之约，在北京举办了第24届冬季奥运会。奥运会的吉祥物呢，通常是以主办地的动物或者人物为原型，经过艺术加工而做成一种冬奥会的形象标志，以此呢来弘扬奥运会的理念，烘托奥运气氛。常常呢，因为它可爱的形象和良好的寓意而深受世界各国民众的喜爱。我国从1980年首次参加冬奥会，经历40多年的发展，在冬奥会的奖牌榜提升的背后，是我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实力和运动员的顽强拼搏。今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呀，有这样一句话：“我的眼睛就是尺。”没错，它就是2010年第21届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上女子短道速滑的三冠王王蒙。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王蒙不断自我超越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佩。这一期呢，对于我们来说意义深刻。作为冬奥会的举办城市，我们见证了冬奥成功举办的多方努力，也看到了城区翻天覆地的变化。2022年，我们再续奥运之约，举办了第24届冬季奥运会。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纯洁的冰雪，共赴一场激情的约会，开启北京2022年冬奥之旅。

0: 2015年7月31号，国际奥委会主席说出“北京”二字，
1: 北京，
2: 北京，
0: 被场上一片欢呼。在冬奥会的申办取得成功以后，筹办工作也随即提上了议程。会徽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最显著的标识。当时呢，北京冬奥组委从2016年7月31号面向全球征集了会徽的设计方案，共收到4506件作品。经过中外专家和社会各界代表的精心评选，冬梦和飞跃脱颖而出。冬奥会举办期间呢，冰墩墩和雪融融一度成为了顶流，他们萌萌哒的外形赢得了广大网友的喜爱。他们各自的寓意，我们又了解多少呢？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举办。北京赛区呢，位于北京的中心城区范围内，共有6个竞赛场馆。延庆赛区呢，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小海坡山，共有2个赛区场馆。张家口赛区呢，位于张家口的崇礼区。我们可以看到啊，张家口赛区呢有4个竞赛场馆，分别是云顶滑雪公园、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组图片呢是太子城遗址公园。在2017年呢，太子城遗址在冬奥村的建设过程当中被发现，考古学家呢推测为金代中后期的行宫太和宫。2019年10月7号，太子城遗址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8批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0: 都说呀，山珍海味不如咱家乡的美味。本期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下咱们家乡的特色之一——黄辛庄块肉。据说呀，黄辛庄块肉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故事。下面，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吧。黄辛庄块肉问世于上世纪70年代，由黄辛庄粗细饭店师傅来泰西经多年潜心研究精心制作而成。来泰西原来在公社里担任厨师，一次宴会后剩下了一些猪后腿肉，知道乡里一天两天吃不完，他便将这些瘦肉切成大方块，放上酱油、盐、花椒、大料等腌制起来。放了两三天，来泰西忽然想起缸里还腌着肉，就捞起几块肉，经过炸、蒸、烩几道工序后，做出来的块肉出人意料的咸鲜可口，香气扑鼻，让人垂涎欲滴。退休后，来泰西回到黄辛庄开了个饭店，专门经营黄辛庄块肉，十里八乡的群众品尝后均赞不绝口。从峰峰山西拉煤拉炭回来的司机，再远也要到黄辛庄歇脚尝一尝块肉。
1: 我是峰峰的，有一次路骑乘啊，路过黄辛庄，在这尝一碗大块肉，感觉味美挺好，所以这次专门来这大包机带过去。
2: 我是林良，开超市的，今天约朋友来欢这吃这个大块肉。欢这个大块肉是做的是香鲜美味，软酥可口。是十里八乡的一个靓丽的一个美食，希望大家都来品尝这个黄辛庄大块肉。
0: 在继承和发扬黄辛庄块肉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呀，黄辛庄村三星饭店的老板王万军又对黄辛庄块肉进行了不断的改良和创新，使之更加做工考究，风味独特，鲜美可口，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美味佳肴。接下来啊，我们就有请王万军师傅为我们介绍一下黄辛庄块肉的做法。
3: 块肉在哈达地区具有一定的特色，尤其是在临漳周边很受欢迎。块肉制作过程，选用上品精肉，切成块，压制，放葱、蒜、姜、酱油、盐、味精，压制10个小时。第二，将压制好的块肉放入淀粉，需要经过油炸。第三步，炸好的块肉放入碗中，将

0: 喝了混浆葱刷酱，蒸一个小时以后兑成汁儿，即可食用。
1: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眼前的这碗块肉呢，色泽非常的漂亮，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有食欲感。还没有品尝呢，我就已经闻到香喷喷的味道了，真的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替大家品尝了。现在呢，我先来尝一块，看看味道怎么样。来一大块，这块肉的口感啊，特别的细腻，入口滑嫩。别看这块肉都是瘦肉啊，但是吃起来一点也不柴。我再喝口汤，这汤也是非常的鲜。这黄辛庄块肉啊，真的是美味可口，让人回味无穷。
2: 咱这个招牌菜就是块肉，这三十多年来吧，这发家招待很多种的这个天南海北来人。如果我们村就是做长长大的块肉，这个换出来咱这个块肉，咱这个分量也特别足，是不是？他们的鸡能享受到这个美味，又能吃好。
3: 生活中的美食很多，但真正让你喜欢的还是那些让你感受到爱的食物，它们朴实无华却回味无穷。就像我们眼前的这碗黄辛庄块肉，虽然以前也经常吃，但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吃的感觉。
4: 既可以生食，也可以熟食，还可以加工成罐头，是西餐中的重要配菜和餐桌上雕花造型的主要原料。红菜头的肉质根富含糖分和矿物质，肉质脆嫩，纤维少，略带甜味，含糖量比较高，含有少量的无机盐，营养价值较高，而且有鲜艳的颜色，是色味俱佳的蔬菜。每100克食用部分含蛋白质1.5克，糖类8到15克，脂肪0.1克，纤维素0.8克，维生素 B1 0.05毫克，维生素 B2 0.07毫克，维生素 C 27毫克，维生素 E 11毫克，钙13毫克，磷55毫克，铁0.5毫克，铜2.3毫克，锌0.3毫克，钾354.6毫克。此外，还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多种氨基酸等营养物质。红菜头可食部位质地致密柔嫩，适于煮食或炒食，可配牛肉同炒，或做汤料，也可凉拌。其颜色艳丽，诱人食欲。近年来，在科学方法的指引下，我国红菜头的栽培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红菜头成为了一种经济效益高、发展前途光明的蔬菜。今天，我们就向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红菜头的栽培管理技术。形态特征：红菜头的根是直根系，下胚轴与主根上部膨大，形成肉质根，多为圆球形或扁圆球形、卵圆形、纺锤形和圆锥形等，以扁圆形品质最好。根的表皮为暗紫红色，根的内部含有花青素，因此肉质根的横断面有数层美丽的紫红色圈纹，具有多层的形成层，每一层形成层向内分生木质部，向外分生韧皮部，形成维管束环，环与环之间为薄壁细胞。肉质为鲜紫红色，它的叶为卵圆形，富有光泽，具有长长的叶柄，叶面呈翠绿色，叶柄为紫红色。它的茎短缩，直立光滑，着生在肉质根的顶端。它的种子为圆形，外面包有一层绿色的包片，由3到5个互相连生形成复果。复果在种子萌发时形成幼苗丛。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红菜头属于半耐寒蔬菜，适应性较强，是耐寒的植物，喜冷凉气候，也叫。

耐热，在冷凉季节生长的肉质根，糖分高，入色深，品质好。温度，红菜头喜冷凉气候，但适应性很强，具有耐寒、耐热、耐旱、耐肥的特点，在凉爽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长产量高，品质好。种子在4到5摄氏度条件时能缓慢发芽，最适发芽温度18到25摄氏度，叶片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到22摄氏度，肉质根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8到22摄氏度，通过春化的温度为5到8摄氏度，种株开花结实期适宜温度为20到25摄氏度，全生育期要求基础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上，基温为2800到3200摄氏度，幼苗能在-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下存活，还能忍受短期-10摄氏度的低温。光照，红菜头是长日照作物，对光照条件要求严格，光照充足，肉质根生长加快，反之则会导致生长不良、产量低、品质差，在遮光条件下易造成减产。适宜的日照时数为10到14小时，在弱光条件下光合强度降低，生长缓慢，低温长日照又促进花芽分化的作用。水分，适宜生长的最大土壤持水量为70%到80%，持水量超过85%时生长受到抑制，90%以上时开始窒息，终至死亡。红菜头在苗期和连作期需水量不多，生育中期，也就是肉质根膨大期，需水量较多，需要足够的水分。这一时期要经常保持土壤湿润，但土壤水分过多也会抑制根的生长，降低产量和质量。生育后期需水量减少，红菜头的生长周期较短，从栽种到收获一般只需要90天左右的时间。土壤，红菜头对土壤要求不严格，适宜在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粘壤土中栽培，一般的吉薄地、盐碱地、新垦地都可以种植，最适宜在疏松、肥沃、土层深厚、保水、保肥力较强的壤土或沙壤土上种植，适宜 pH 值为5.8到7，土壤过酸或过碱均不利于植株生长。红菜头要求土壤肥沃，生长前期以氮磷肥为主，生长后期需钾肥较多，要适当配置磷肥。生长期内对磷的要求比较均衡，以有效磷成分计算，红菜头每667平方米需氮8到10千克，氧化钾13到16千克，磷酸9到11千克。栽培季节，红菜头在保护地和陆地都可以种植，除炎热的7月外全年都可以种植。播种后70到80天可收获。红菜头适应性很强，对播种期要求不太严格，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种植。为了调节上市时间，提高产值，现在多采用育苗移栽的方式，也可直接播种和间套作。红菜头一般分为春秋两季栽培，以秋季栽培为主。在长江流域，从8月上旬到10月份都可以播种，早播的当年可以采收，晚播的以春季采收为主，春播的在3月下旬到4月上旬播种。广东地区比较暖和，
秋播的时间要推迟一些，一般从九月到第二年的二月都可以播种。一般品种的播种适宜时期是10到11月。栽培方式，红菜头的栽培主要有春陆地栽培、秋陆地栽培、春保护地栽培和秋保护地栽培四种方式。春陆地栽培，春陆地的栽培一般在2月下旬到3月初播种育苗，也就是8厘米地温稳定在10摄氏度以上就可以播种。条播或学播，行距40到50厘米，株距10到15厘米。播后上覆2到3厘米的土。4月初有针叶5到6片时就可以定植了。定植前一天要把苗床灌透水。定植时带土移栽，株距为30厘米，每667平方米定植3700株左右。定植后浇透定根水。5月上旬到7月上旬就可以开始采收了。秋陆地栽培，秋陆地红菜头的种植一般在7月中下旬播种育苗，8月中下旬定植，9月中旬至10月下旬采收。春保护地栽培，春保护地栽培红菜头一般在12月到第二年的2月播种，1月到3月份定植，3月到7月采收。秋保护地栽培，秋保护地栳培红菜头在8月到9月播种，9月到10月定植，10月到第二年4月采收。栽培技术，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以春季红菜头的栽培为例，向您介绍红菜头的栽培技术。红菜头既可以直接播种，又可以育苗移栽。为了提早上市，调节蔬菜春淡季，多采用保护地育苗移栽的方式。等外界气温适宜时，陆地定植，可比直播提早1个多月上市，产值高。直接播种，采用直接播种种植的主要是春陆地。选地，要选择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肥沃、土壤疏松、排灌方便的地块种植。前茬以浅根性作物或禾谷类作物为好，实行四季轮作，不能重茬。施足底肥，前茬作物收获后要及时更翻，更深在25到30厘米，翻后要耙平罢细，精细平整，使土壤疏松，上虚下实。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千克，复合肥料50千克做基肥，然后做成1.3米宽的平畦，在土壤伤情合适时进行播种。种子处理，种子要选用优良的品种。由于红菜头的种子果皮后吸收比较慢，而且种皮中含有抑制种子萌发的物质，所以在播种前要进行浸种。浸种时要将聚合果搓散，搓破种皮，浸种1到2天，使种子充分吸收水分，以利于出苗。有条件的可用药剂处理种子，以杀灭虫卵和病菌，然后在18到25摄氏度条件下催芽，等有80%种子露白后再播种。适时播种，春播不宜过早，否则会引起植株抽苔。一般当地下8厘米处地温达到10摄氏度时就可以播种了。采用地膜覆盖的播种在4月上旬，
播种方式可以采用调播或撒播的方式。

法。调拨时，先在做好的鳍上用镐头按25到30厘米的横距开钩，然骨架用木棍和竹片做成，连接处用铁丝固定好。塑料薄膜应选用无滴膜，不能用大蓬膜。这种膜附着的露水较少，冬天能让棚内温度较高，光线较好，有利于红菜头的生长。在我国北方地区，冬季气温较低时，棚上还要加盖草毡子，来提高棚内的温度。整地，红菜头适合生长在土壤疏松、肥沃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粘壤土中。土壤 pH 应该在5.8到7之间。播种前，土壤应施足基肥，一般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千克，复合肥50千克。播种前15到20天应完全闭合塑料薄膜，夜间加盖草毡子，尽量提高苗床地温。育苗移栽首先是要培养出健壮无病害的秧苗。育壮苗，培育壮苗是育苗移栽保全苗的关键。红菜头的适宜苗龄是40到45天，播种期的确定从可定植到陆地的时间往前推算，种子可不处理或浸种24小时。育苗时，先在做好的鳍上用镐头按25到30厘米的横距开钩，然后在钩内浇水，等水渗下后再播种。播种后覆土，厚度1.5到2厘米，不能过厚，以免影响红菜头出苗。出苗以前可加塑料膜等覆盖增温。每667平方米用种0.5千克，需苗床15平方米。3片叶时分苗一次，每667平方米需分苗床40到50平方米。苗期温度以白天20到25摄氏度，夜间10到12摄氏度为宜。苗期管理，大约经过7到8天，红菜头就可以出苗了。出苗以后，揭掉塑料膜等覆盖物。苗期我们要加强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浇水。苗期要注意水肥管理，一般情况下不需补充水分，适当中耕保桑即可。用喷壶对幼苗浇水，对着地面慢慢浇下。浇水应以土地表层充分湿润为止，一般应5到7天浇水一次。建苗，在1到2片针叶时进行建苗，留5厘米左右的株距，经常通风，以防土长。2到3叶时，对于过密的地方，要适当建苗，建去小苗、弱苗，保留健壮的苗。施肥，红菜头生长期短，所以施肥应该尽量提早，一般出苗后20天应施肥一次。每667平方米地喷施配好的叶面肥20千克，施肥要适当。施后要浇水，以免烧苗。除草，由于种苗生长密度高，需要大量养分，如果苗床里杂草过多，就会影响种苗的生长发育，所以我们应及时拔掉苗床上的杂草。控温，平常应保证苗床内白天温度不超过25摄氏度，夜间温度不低于12摄氏度。定植前7到10天应逐渐加大通风量，降低苗床温度，以便让红菜头的幼苗适应外界环境，提高定植后的成活率。播下的种子经过大约40天后，当红菜头

的幼苗长到4到5片针叶时，要全部去掉保护物，锻炼小苗适应外界气候。当秧苗长到5到6片针叶时，就可以起苗进行移栽定植了。定植，定植地的选择和育苗田一样，选好地后，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细碎有机肥2000千克以上，做基肥，然后耕翻2到3遍，耕深25到30厘米，整平罢隙，做成1.3米宽、6到8米长的平畦。定植应选择在雨前或阴天进行，如晴天定植需要安排在下午。由于红菜头根系受伤后不易恢复，因此起苗时要小心，不要伤及红菜头的根系。一般按照株距20厘米、行距30厘米的标准在地上挖穴，每穴深度大约在6厘米左右，每穴里放入基肥5克。定植时要将菜苗垂直立于洞中，分层回土压实。新栽植的红菜头要浇一次定根水，大约每株用水250克左右。对于定植时室外温度低于12摄氏度的北方地区，仍然需要大棚来保温栽培。定植技术和刚才介绍的方法是一样的。栽后及时浇水，移栽后春秋季7天就能长出新叶，夏季5天长出新叶。田间管理，定植后的红菜头需要加强养护管理，才能保证其健康的生长发育。查田补栽，定植移栽后要及时查田补栽，特别是缓苗以后，对于缓苗不好的弱死苗要及时补栽。中耕除草，定植缓苗后要及时中耕除草，中耕松土1到2次，使土壤疏松通透，不板结，促进根系发育，以利于红菜头的生长，同时抑制了杂草的生长。浇水施肥，缓苗后再浇一次水，中耕蹲苗，一般7到10天浇一次水，整个生育期浇水4到6次，常保土壤湿润，但注意不要浇水过大过多，以免影响根系生长。以每667平方米浇水40立方米左右为宜。浇水原则是两头控中间促，第一水要控，苗期蹲苗，在幼苗不旱的情况下尽量推迟灌水时间。晴天红菜头白天萎蔫，夜晚恢复正常时小水慢灌，不留死角。浇水要均匀，不漏浇，不积水。当根部开始膨大时要勤浇水，保持土壤湿润，促其快长。红菜头不同生育期对养分的需要量不同，要合理施肥。苗期每667平方米施氮肥2000克，磷肥0.3千克，钾肥0.3千克。叶丛快速生长期对氮、磷、钾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这一时期每667平方米施氮肥6000克、磷肥3000克、钾肥2000克。定植后每隔15到20天要追肥一次，每667平方米施活性有机肥100千克，或氮、磷、钾3元复合肥15千克。进入膨大期以后，每隔20天左右追施一次，叶面喷施磷、钾肥3到4次。喷肥应选择晴朗无风天气，在露水干后进行，中午阳光过强，

叶片未蔫时最好不要喷肥。病虫害防治，红菜头抗病虫害能力强，生长期内一般不需要打农药，主要病害有褐斑病、软腐病等。虫害有甘蓝叶蛾、前叶蝇和蚜虫等。病害防治，病毒病，它具体表现为叶脉皱缩畸形，叶面凹凸不平，整片叶扭曲翻卷至外叶褐色坏死。药物可用退病毒宝稀释1000到1500倍喷雾治疗，每隔7天1次，连续用2到3次即可有效。褐斑病主要危害叶片和叶柄，在叶片上出生水渍状褐色斑点，扩大后为圆形、近圆形或椭圆形病斑，中央部分灰白色，边缘紫褐色、红色或紫色，直径0.5到0.6毫米，在潮湿的环境条件下，斑面上长出稀疏的灰白色霉状物。防治方法，可选用80%戴森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70%甲基硫菌磷可湿性粉剂1500到2000倍液叶面喷施。虫害防治，甘蓝叶道蛾可用40%菊砂乳油2000至3000倍液喷雾防治。对前叶蝇，可用90%底百虫晶体1000倍液加40%乐果1000倍液喷雾防治。蚜虫可用10%比虫磷1500倍液喷雾防治。适时采收，红菜头生长周期较短，一般定植35到40天就能收获，它的采收期要求并不严格。当红菜头的入植根直径长到3.5厘米以上时，就可以开始收获，陆续供应市场。收获时应选择充分长大的植株拔出，留下较小和未长成的植株继续生长。这种陆续采收上市的方法可以延长红菜头的供应期。采收后的红菜头要去掉须根，保留叶柄2厘米长，上部用小刀切去，就可以上市出售了。一般每667平方米可以出产红菜头1500到2000千克，最高产量可达2500千克以上。采收要适时，过早产量低，采收过晚，肉质根纤维化程度高，口感差。红菜头在我国栽培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由于以前人们对根菜类栽培不太重视，所以在国内一直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其实红菜头良好的口感、鲜艳的颜色是配菜调色很好的原料，我们相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红菜头的市场需求也会逐年增加，老百姓餐桌上的花色将会变得更加五颜六色、丰富多彩。观众朋友，红菜头的栽培技术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水稻种植技术第四期收获与储存。当水稻黄熟度达到90%以上，即稻穗90%谷粒变黄，米粒变硬，稻穗下垂时，进行适时收获。采用联合收割机收获时，注意调整割叉高度，保持在15至20厘米，避免稻谷损失。同时，根据田间水稻生长密度、倒伏情况，同步微调收割机前进速度与脱粒滚筒转速，进一步提升收割效率与籽粒完整性。水稻种植流程中，储存环节是保障稻谷品质、延长供应周期的关键一环，需依托标准化技术流程与设备，实现从干燥后到加工前的安全存放。收获后的稻谷含水率通常为25%至30%，需及时进行干燥处理，通常采用机械烘干。烘干后的稻谷将储存进仓库，实时监测其温度、湿度等指标，以确保稻谷质量。
1: 现在的糙肥点水稻生产跟以前可不一样，全是模块化、标准化。所谓模块化，就是育苗有专门的育苗工厂，保证苗齐苗壮；生产田间管理插秧机有专业的插秧机插秧队伍，保证最先进的机器、最高的工作效率；施肥打药全程无人机，收割的时候联合收割机。这种情况下，作为农民，完全可以做到足不出户，最大程度的减少我们种地人的劳动强度，保证我们的粮食产量。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个才是真正科技助力。
0: 从选种到育秧，从收割到储存，通过这一标准化种植流程，可有效提高盐碱地水稻产量。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在我们入党时就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今天我想和大家共同学习一下三个关键词，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如何践行为人民服务。首先，什么是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在抗日战争非常困难的阶段，毛主席亲自参加了一名年仅29岁的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并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概念，为进一步传承发扬这一伟大精神。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为人民服务思想写进党章，明确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为啥要为人民服务呢？这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关键词，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一方面，从党的性质看，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规定了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公开宣誓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二十大修订后的党章更是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另一方面，从党的事业发展看，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革命建设发展的后背和靠山，在党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妻子送郎当红军，母亲送儿上战场的动人情景比比皆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下，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所以说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是党的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就拿我们村上

0: 的脱贫攻坚来说，如果干群不团结不齐心，全村脱贫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要为群众办好事扶好务。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认为该如何去践行为人民服务呢？
1: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2: 把群众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
0: 大家说得对，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为人民服务就是把群众的事情办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把群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学习第三个关键词，如何践行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为人民服务就是把群众的事情办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群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我们党员同志在入党时都曾向党情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当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关闭图纸厂时，我们的党员身先示范，率先关掉自己的图纸加工厂，带动群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全部关停。当新冠疫情来临时，我们的基层党员坚持奋斗在一线，在卡点轮番值班值守，只为守护好大家的安全。还有在乡村环境治理、耕地流出整改等重点难点工作中，总会看见我们支部党员的身影。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呢？第一，做好学善学的勤学生。都说活到老学到老，

0: 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1: 迁安是一座典型的钢铁资源型城市，是河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铁矿石产地，丰富的矿产资源为迁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长期的矿产资源开采也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0: 为统筹解决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北方水城美丽迁安战略构想。
1: 迁安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着力打造矿山生态治理样板，转型发展的迁安模式，乡村振兴的典型示范，实现了由灰色钢城向生态绿城的华丽蜕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矿山生态治理样板金岭矿山生态修复项目，这里三年前还是一片废弃矿山，现在已经成为特色鲜明、风景如画的景区。
0: 这片澄蓝的湖水曾经是铁矿开采留下的尾矿水，也成为年轻人和孩子们的戏水乐园。我们眼前这片千亩花海覆盖的山包是还原铁矿开采之前的地貌重新堆起来的，如今已是山花烂漫，摇曳生姿。
1: 这列承载着餐饮和住宿的火车，让游客既可以品尝美食，又能眺望花海，依水而眠，尽享惬意之旅。经过三年的建设，金岭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不仅成为迁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案例，更是集

色研学、教育培训、现代农业、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实践基地，带动了周边村庄的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源变资产的新增收，实现了产业转型的新蜕变，谱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实践。

这里是皖南地区第一座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在这片历经烽火洗礼的土地上，曾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信仰。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在那个山河破碎之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永不坍塌的红色堡垒，成为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一段不朽的传奇。1937年，日军铁蹄踏入皖南，统领成为了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1938年，新四军的旗帜插进统领，点燃了敌后抗日的星火。在一座不起眼的沙洲大棚里，统领第一支抗日武装悄然诞生。张小恒振臂一呼，300乡亲深入敌后，仅仅3个月就让村村有党员，户户知抗日。面对日军以华制华的阴谋，事变爆发，张世杰在突围中被俘。面对上饶集中营的酷刑，他宁死不屈。历经九死一生逃回根据地后，他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唯有建立稳固的红色政权，才能凝聚起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他带领游击队深入村户，发动群众，使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为不久后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准备了条件。1944年冬，新四军70师挺进江南，皖南地委机关南迁统领舒家店。自此，统领成为了皖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地带。1945年1月，统领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南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张世杰出任县长，政府内设民政、司法、财粮等7科，下辖7个区、30余乡，根据地人口达17万。面对日伪顽三面夹击，统领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张世杰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抗日热潮，健全农抗会、青抗会等群众组织。青壮年参军之前，妇幼老弱协力生产，推行二五减租，废除封建剥削，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发展贸易，整顿税收，依托八宝之地的资源优势，保证军需自给，设立民事调解委员会，化解纠纷，除奸反特，稳固社会治安秩序。短短1年间，根据地内军民同心，百业俱兴，为统领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4月，张世杰随大军解放统领，让这座江南小城成为了渡江战役后第一座解放的县城。如今

0: 历史遗迹，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回望烽火岁月，那铮铮铁骨和赤胆豪情，至今仍照亮着我们的前行之路。
1: 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2016年吴拥军出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在此之前，虽已从事教育工作25年，但看到这群特殊的孩子，吴拥军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和思考。
2: 我想，即便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光亮，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尊严。
1: 吴拥军潜心研究，暗中观察。有一天在课间操的时候，他发现有些孩子能跟着拍手歌的音乐拍手。吴拥军曾在普通小学组织过管乐团，他深知音乐的力量，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组建打击乐队。然而当吴拥军提出这个想法时，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感到震惊。
3: 当时就是感觉太难了，根本就不可能。
4: 孩子们平常学习难度都比较大，对打架子鼓这些种乐器，那对歌曲的旋律节奏，都难度也老大。
5: 我觉着孩子学着肯定挺难，毕竟孩子是这种情况。
1: 经过深入调研和讨论，大家最终决定试一试。教学过程很难，老师们一遍一遍地教，孩子们一遍一遍地练。大家的坚持和努力没有白费，不到一年的时间，打击乐队的孩子们已经能够演奏完整的曲目。不久之后，孩子们也迎来了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到郑州参加特殊教育艺术展演活动。第一次坐大巴，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从未见过的笑容。听着台下连绵不断的掌声与喝彩，看着家长与孩子们激动相拥，老师们一个个满含热泪，倍感振奋。

0: 看到孩子们站在舞台上，当时我的眼泪唰的就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孩子们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付出了非常多的辛苦。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也就是发现，只要去大胆尝试，只要去坚持，就一定有结果。
1: 吴庸军下定决心要为孩子们创造更多走出大山的机会。
2: 我们也在思考，到底应该给这群孩子怎样的教育，才能真正点亮他们的人生。
1: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生活自理，在吴庸军的带动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陆续开展了生活化教学和职业培训的试点工作。通过生活教学，让孩子们学习坐电梯、用取款机、坐地铁等，掌握基本生活技能。通过职业培训，让孩子们学会做饭、学会洗车等，以此帮助孩子们实现就业。为了让更多孩子有机会走出大山，在实施音乐项目的基础上，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不断找寻和尝试新的体育项目。2017年，组进特奥足球队教孩子们踢足球。2019年，组建特奥滑雪队让孩子们练习冰雪项目。2023年，组建特奥田径队让孩子们练习跑步。
2: 我们不断找寻新的运动项目，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走出去的机会，不是期望孩子们获得多少奖项，只是希望通过让孩子们参加运动，达到一个康复锻炼的作用，重塑孩子们对生活的信心。
1: 就这样，生活职业教育让孩子们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音乐体育项目让孩子们实现了自己的

0: 价值和梦想。
1: 我在轮滑训练的时候最快乐，
2: 奔跑的时候最快乐，
3: 站在领奖台上，
4: 领奖台上最快乐，
5: 我在敲鼓的时候最快乐。
6: 一开始呢，没想到孩子们能做得这么好，我为孩子们感到自豪。
7: 就想着他这里头中，真的经过学校培养，娃子真的要参加几次比赛，还得好些奖金。
0: 几年时间里，孩子们不停刷新人们的认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所有人都为他们感到骄傲，为他们感动。2019年，孩子们报名参加全国特奥会。当时距离比赛只有不到30天时间，吴庸军回忆，天不亮大家都起来了，训练到天黑还不想离开，比赛的时候又有不少孩子冻病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愿意放弃，坚持带病上场。在这次比赛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共摘得46枚奖牌，这样的好成绩超出了吴庸军以及所有人的预料。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老师和孩子们的努力终是换得硕果累累。这几年，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陆陆续续在全国赛事中摘得106枚奖牌，并且还有7人进入第12届世界冬特奥会国家代表团和2020年冬残奥会运动员选拔训练营。吴庸军个人也获得了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河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等多项荣誉。离开大山，走上央视，走出国门，站上领奖台，与英雄航天员拥抱，这些高光时刻将永远停留在孩子们的记忆深处，温暖他们的一生。
1: 孩子们找到了光，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光。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努力不放弃，这群孩子就一定会越来越好，会有更多光照到他们。

0: 盐为有山之地，溪为在水一方。这里是长泰区盐溪镇石明村，我是这里的驻村书记林丹红。石明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当以主人翁的身份站在这片千年古村落的那一刻，我感觉说我是来镀金的，觉得一个外村的姑娘能当好书记吗？
1: 听人讲，阮村的来一个招兵兵啊，招第四期。
2: 能为
3: 来到我们村里，真的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石明村背靠海拔1119米的凉岗山，气候条件优越。村里的主要产业就是石明玉和中草药。

0: 小朋友教啊，来。
1: 来。
2: 够好食啊！
3: 好食。
4: 梁冈山刚煮的水质，造就了石明玉酥松香软的口感。但要打开这个小小芋头的市场，谈何容易？
5: 好食。
4: 党员带头，致富不愁。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村委会副主任王文贵，他既是党员，又是文贵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6: 好
4: 呀！哇，这么多！
7: 林书记提出来，将我们石明村的十个合作社统一起来，统一销售，统一包装，统一制炼，统一定价，打开了销售渠道。
8: 我们只要进口药啊，就没有这样谈价值万啊。我们村的这药啊，大多是金药啊，就这药啊，比外口较好，较较好些啊。
4: 那这个小程序首先就是有一些资讯录入，还有石明故事录入。为进一步打通销售链路，我们还联系到省科技公司，打造出两港石明小程序。入口端再简便一点，从前期 logo 设计到整体构架布局，花费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邀请你入驻这个石明小程序三家入户。接下来难的是引导村民如何入驻小程序商城。

0: 在石明村最大的资源是两冈山里的中草药，这是你吃的呀？吃骨髓的，
1: 啊是吃骨髓的嘿。香传东汉
0: 神医董奋曾在我们村采药行医说道：山中无杂草，遍地是灵药。在牛哥山顶草药是什么？从村部去往东寮这条弯弯曲曲的村道，我现在走得比回家的路还熟悉。我刚开始不敢开，除了驻村书记，我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这里的讲解员。我们这条游览路线呢，是由长泰温婆峰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和东寮文庙，还有吴三地游击革命遗址串联而成的。
2: 这个基地还是石明村通过党建结对方式和其他五个村抱团发展建立的田间短小教学点。
3: 基地每年可带动就业200余人，林书记已经是我们石明村的代言人。
0: 驻村工作的背后，少不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儿子也会经常来石明村。
4: 这是妈妈上班的地方，叫石明村。
5: 石明村。
0: 跟村里的孩子玩在一起，真切地感受农村生活的快乐。
5: 我妈妈是石明村第一

石明玉其貌不扬，却内藏乾坤。我的祝孙公卓也一样，貌似简单，里面却大有学问。我只有跟药农采药一样，沉下心去深挖石明中草药文化，才能以一味致富良方，让乡村发展活起来。

0: 皮影就是我的生命。
1: 大山皮影啊，雕刻是比较讲功夫的，
2: 韵味是独有的。
3: 拿的时候不能钻天，不能入地。
4: 我对皮影确确实实有感情。
5: 唐山皮影很有影响，既有影的表演，又有响的声腔，被称为魔术般和闪电式的艺术。其道具用驴皮制成，其声腔用肉嗓吼出，观形听音充满一派生机勃勃的乡野气息。在2006年央视春晚上，由36名老少演员组合而成的团队，以一支俏夕阳舞蹈，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节目歌舞类一等奖，给亿万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其舞蹈所采用的载体，正来自于冀东文艺三枝花之一的唐山皮影。

0: 成立于1943年的唐山市皮影剧团，就坐落在景色宜人的唐山南湖之畔。自剧团成立以来，多次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汇演和调研活动，并多次获得一等奖和演出优秀剧目奖。同时，剧团曾先后应邀赴多个国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今年42岁的古静心是团里的舞美设计师，他自幼学习美术，1993年考入河北省艺术学校的舞美皮影专业，主修民间传统皮影工艺。多年以来，他所制作的皮影已超过了几千幅，获得过诸多奖项。与此同时，他还以中华传统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了荷兰、德国等地，将唐山的皮影文化带到中外各地。
1: 它的制作特点，你像这个材料吧，它的特点是什么？透明，韧性好，所以它要比一般的像一些咱们说牛皮啊、马皮啊，它要适合于皮影的这些，咱们说透光度强，幕后它可以照得更清晰一些，然后它的韧性比较高，所以它使用程度呢就会比别的这个咱们说其他一些皮质要耐用一些。
0: 影团里的演出需要，古静心与徒弟杜玉倩正在赶制一批传统唐山皮影。
2: 这些黄口美眼，你就需要仔细的安排这些刀口的布局。
1: 第一步，我们就需要去给他拷贝，把我们已经设计好的这种设计稿，在皮子上头用我们的特殊的专用滑针给它拷在。
0: 等最大的种类之一，唐山皮影的角色非常全备，分小、生、燃、大、丑等行当，各行当都有其独特的造型、唱腔和表演程式。在以唱功见长的唐山皮影中，大及花脸的唱腔更是独具特色。
3: 我是唱皮影中唱大，也就是咱们同声的花脸，各个戏种的花脸那个行当，皮影就叫。

0: 成大了。
1: 唐山皮影剧团里专唱花脸的黄芙蓉，是唐山皮影史上第一个唱花脸的女演员。她的拿手角色是牛郎织女中的魁星，白蛇传里的法海等。
2: 牛郎，请你稍安勿躁。
1: 凭借着高超的演唱技巧，黄芙蓉曾在2005年的唐山首届国际皮影展演中获得最佳演唱奖。
2: 想写
1: 唐山皮影，其声腔特点是掐着喉咙演唱，以求得独有的唱腔效果。唱影戏的大多都是男人，粗豪雄强。从唱腔特点来看，有东路和西路之说。以滦河为界，西边的丰润玉田遵化语音较直，所以唱腔讲究快马清高。东边的昌黎滦县涝亭语音柔和，所以唱腔讲究曲调婉转。
0: 老坛影就是根据长南涝这个三个县的方言，要点叫老坛呢，就是通过他们的地方戏的一种语言形式演变出来的，这是从前的那种唱法，就是保持传统的那种韵味，是独有的。
1: 每天清晨吊嗓子是黄芙蓉多年养成的习惯。
0: 一听这戏中，哎，唐山皮影，让大伙儿一听都要有一种这种意识，唐山皮影独有的，别的都没有的，让他们保留下去，这种传统的不能丢。到各个全国各地，一听是代表咱们唐山皮影的，还是得有这个唱腔的韵味，老台影嘛，都再加上现代人的欣赏水平，让咱们这皮影会更加辉煌。
1: 对于必须藏身幕后的皮影演员来说，他们并不像其他行业的演员一样，能直接享受到台下观众热切与赞许的目光。随着新一代观众审美的转变，传统唱腔似乎也开始不再讨喜，但黄芙蓉始终认为，冀东老塔的精气神从未变过，就蕴含在皮影的似吟似唱的念白中，以及或婉转或激昂的唱腔里。
2: 二来，顺便有县令领出奉迎鲁命。
1: 皮影是一门必须多人配合的综合艺术。皮影戏班一般由7至9人组成，所以又有七盲、八弦、九消停之说。这些固有的行规沿用至今，贴、打、拿、拉、唱，各个行当的分工依然不变。皮影兼容音乐、绘画、剪纸、雕刻、戏曲于一身，历经上百年的发展演变，已相当完美。皮影造型也具有强烈的装饰色彩和欣赏价值。如果说是古静心等制作者手中的刻刀与笔刷，让皮影拥有了独具特色的形象，是黄芙蓉等演唱者的掐喉嘶吼赋予了皮影生动非凡的声腔，那么正是影窗后的皮影操纵者们则赋予了皮影以跳脱生动的灵魂。赵卫东，唐山皮影剧团业务团长，主要负责操纵影人，从业几十年。

0: 对皮影的操作已近炉火纯青，几乎与皮影融为一体。
1: 过去呢，老艺人们都是这个，是拿的是手法基本差不多，但是他是大把钻，所说大把钻呢，都两根杆子吧，这一个手拿着，这一根杆子竹杆这么拿。这么拿呢，但是它是大把钻的，它是不分手的，所以说它有的动作是做不到家。但是经过我师父，也是那个年代，他们那个年代以后，他也是真是潜心研究，哎，最后他的分手，所以说呢是三个手指头加一个杆，还有两个手指头捏一个杆，这么来表演的话呢，这个动作稳定性要好，还有那动作要指到哪儿可以到哪儿，这个要比大把抓呢都要好太多了。所以说呢，这个使这个皮影呢又有灵活性，又从大把抓呢又进了一步，这是一大特点。这个手啊要集中，
0: 随着团里业务日益繁多，赵卫东毫无保留将手艺传授给年轻一辈。
1: 这时候呢用这个手使这个影人的手给他一清，你的表情实际上就是影人的他的表情，他的思想都全在你的，你想到以后通过你的手来操作他，体现出他的思想。
2: 你的身子
3: 啊，
2: 为啥呢？你头部这样来虚
3: 啊，我得往这边，
2: 对，你得往那边
1: 去。实际上啊，这个皮影讲究的是啥呀，拿的时候不能钻天，不能入地，这是最基本的功，都是得平得稳。过去有一句话，就是拿皮影的稳准狠，这个是避免缺不了的。因为啥？你要是这个功你要练不到这个，拿出皮影了，肯定这是我没说有手都会拿，但是拿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从外头看的时候啊，绝对不是说这一看啊，这肯定是老师傅拿的，那这肯定是新手，这一看肯定看出来了。
0: 目前，皮影流畅自如的动作，全依仗幕后皮影师精巧复杂、匠心独运的操作。要想让皮影活起来，除了日复一日的苦练之外，师傅的手把手传授，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来说尤为重要。适逢假期，赵卫东带着团里的皮影操控队队长齐东兴前往昌黎看望自己的从业恩师，驰名全国皮影界、人送雅号“剑杆王”、“火影人齐”的齐永恒。
4: 看看师傅吗？
5: 来，你好。
1: 来，你坐。师傅要不指点你啊，你这是你练的也练也可以拿。我不说吗？这个拿影啊，谁都可以拿。是吧，有手都可以，但是好坏那都不一样了。你要是有一个师傅指点着你呢，那跟你自己呢那个是两码事儿。
5: 这动作呀都是有啥有楼有楼有块的，都是别都是不是学问小姐这都拉倒的事，前问前啊。
1: 我们每天呢早晨五点起来练到基本上练到八点来钟，不到八点这回都吃饭，吃完饭以后又开始接着练功。那天每只要是不演出就是练功。我们这功啊还特别枯燥，在哪儿呢？每不练别的功，就是我们这有影川是吧，都是在这影川后边往那一立，这手拿好了以后都走路，平人走路，从这头走到这头，从这头走到这头，啊，来回这么走，天天都练这个东西。实际上要非要把这个走路练好了以后，皮影再做别的东西都特别容易。
6: 这次那咱们的是我们的
0: 除了看望许久未见的恩师外，赵卫东和齐东兴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请老师指点荧光影的操作，这是他们近几年的创新成果。
6: 这个都比较灵活的，现在
5: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发展了这又发展这个都不是我发展的了，都是我的学生们发展的了。可以说这个演出影人又放大了，色彩也好看了，通过灯光的打，通过演员的表演，这样的话就更真实一些了。
0: 从前看皮影就是看新鲜，皮影演出经常带来万人空巷的效果，今天人们的注意力更多都集中在眼前一方小小的屏幕上。

0: 还有谁看皮影？为了开拓新的市场，让更多观众感受皮影的魅力，皮影艺人们从未停止过改革创新，演出影幕也为了适应观众需求而不断扩展，宽达18米，高6米，影楼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米5之高。赵卫东和团里的同事也对唐山皮影的未来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荧光影就是他们的成果之一。
1: 采用了这个荧光色，在出到这个到这个船外，穿上这个黑衣服，哎，这回跟观众更近了，表演呢，观众看着更真切，好像又近了一点，这种呢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0: 就在不久前，剧团刚刚承接了一场在天津的演出，观众均为小学生，演出剧目为《大圣归来》。
2: 去五指山找到孙大圣，让大圣来铲除这个妖孽。
0: 这部由剧团全新创排的皮影剧将全部采用荧光皮影来表现。演出前几天，他们开始对这部新作品进行最后的简单排练。
1: 是呢，你上啊，是呢，是呢，那种是呢。好了吗？开始。
0: 正式演出的前一天，赵卫东带领着剧团连夜从唐山驱车来到了天津金湾大剧院，准备为第二天上午的演出装台。
1: 对，就搁那儿了。
0: 夜幕下的天津灯火通明，城市的辉煌，霓虹的绚烂，都被揉碎在海河的波光月影之中。如此美景，团里演员们却只能匆匆一瞥就投入到紧张的装台工作中。
1: 好嘞，坐这个位置。这是下一个，
3: 夏礼柱，
1: 夏礼后。走走。
0: 因为上一场演出撤台延迟的意外状况，一直持续到凌晨5点。皮影团的装台工作才结束。
1: 要不忒晚了，现在
0: 赵卫东让团长赶紧回去休息。
1: 当然也得看点手。
0: 短暂的睡眠是否会影响明天演员们的状态？让身经百战的赵卫东心里也有点打鼓。
1: 下次拿了垫上点垫一块。
0: 演出如期开幕。
4: 什么味儿啊！你也是一心大。

0: 演员们精湛发挥，新颖的演出效果让演出大获成功。
1: 传统皮影，还有这个荧光皮影，还有这个真人，三位一体的结合，这么着都是又拉近了这个演员与这个观众的距离，说这样呢都是又这个是观众。

0: 呢更近距离的接触皮影和接触到我们的演员，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新的尝试。所以说现在走市场呢，我认为说现在还是一种方法，起码来说，虽然我脱离了一点皮影，但是呢我借助这个跟观众互动，我也宣传了我的皮影。
1: 在对皮影外形进行大胆创新的同时，唐山市皮影剧团也积极创新剧目，针对不同年龄阶层打造了不同的剧目。
2: 欢迎我们唐山皮影剧团的叔叔阿姨为我们表演，
1: 如针对家庭伦理编写了教育子女的剧目《五子登爹》《婆媳之间》等，针对儿童成长编写了童话剧目《大闹天宫》《三个猴子》等。这些新编剧目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并在孩子中间受到热烈欢迎。而今天孩子们对皮影所产生的巨大热情，又让团里成员们倍感鼓舞，因为在孩子们热切的眼神中，他们看到了唐山皮影可期的美好未来。唐山皮影曾经有脍炙人口的老四大部影经、双狮婚、金石园、五峰会、镇渊塔，多以唐宋时期历史故事为背景，讲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鼓舞人心中的良善正道，起到了在民间的教化作用。
0: 你必须有你自个独特性。首先唐山皮影的唱就是一个独特性，全国独一无二的，你就是自个儿的独特性。这个我认为是应该是继承与发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怎么样来培养下一代这个问题。反正我呢是想积极的配合，在我退之前吧，包括退了以后，肯定也会关注唐山皮影，或者不光是唐山皮影，而是全国皮影，我也会关注。因为什么呢？我干了一辈子了以后，我对皮影确确实实有感情。
3: 适应现在的吧，观众要求应该发展，发展现在的孩子们呢，还有是年轻人的欣赏水平，发展点这个戏。但是最古老的传统的，咱们还要保留。因为一提起来，皮影戏代表的还是得传统韵味的，是吧？一说年轻人都不知道了，皮影怎么唱？最古老的韵味什么都不知道了，都要还是也保留着咱们古老的这种传统的唱法，在传统的唱法基础上的再发展新的，让现在的观众可以适应的、接受了的。让咱们皮影不断的发展。
4: 因为我参加皮影工作，都是因为我酷爱皮影，这是我的感情。皮影的发展呢，就是我的生命。我这些学生们，可以说在我的基础上都比我提高了，这是皮影的这个未来。所以说，我对皮影我非常有感情。
5: 用一句话吧。最后一句话就是：小皮影大世界，小皮影大舞台，小皮影大贡献。希望唐山皮影，在这个作为一棵常青树吧，在这个世界这个文化长廊里，永远保持青春。
1: 时光始终向前，情感依旧如初。今天的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也有着愈加多元的视听享受。传统皮影正在受到新兴事物的不断冲击。

如何老树新花不断创新，怎样领域标新吸引观众，这是包括皮影在内的所有传统艺术都要面临的巨大挑战。其实挑战也是

小清河源于济南西郊玉福河木里闸，城区段东至济清高速公路桥，涉及淮阴区、天桥区、历城区三区，长度30.4公里，是城区唯一的防洪出路，是一条集防洪除涝、灌溉、生态、航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河道。小清河自南宋年间济南太守刘裕率众开挖以来，已有900年历史。小清河作为古济水的遗存，在近900年的时光中积累了深厚的岁月沉淀，承载了历代济南人的记忆和生活。历史上的小清河水质清澈，物产丰富，航运畅通，两岸人民广得湖田智慧、舟楫之便、渔盐之利，对促进济南以及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旧时，小清河除了承担重要的盐运任务之外，还从下游向上游运输粮食、食用油、大白菜和济南纱厂纺织用的棉花等生活和生产物资，往下游运送济南生产的烟酒、糖茶、日用百货和建筑材料之类的物品。从渤海来的运盐船队可直接驶入角楼和西门桥码头装卸海盐等货物。上世纪50年代，天桥区开挖了东西工商河，在城丰桥东北角兴建了小清河济南港城丰桥码头，货船可在此装卸货物。在一座城市的繁华闹市有船队往返，成为济南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着大量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驻足观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小清河被解放区军民称为炸不烂的水上钢铁运输线。从泉水溯源到黄金航道，从水患频繁到治河有道，从黑臭水体到美丽河湖，从城中旧村到宜居新区，通过工程建设和综合整治，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得到极大的改善，水质有了显著的提升，带动地区经济产业转型发展，环境保护、城市建设与民生改善，在治水、护水、兴水中实现了清河水盈莲，古貌换新颜。小清河作为济南市区唯一一条对外排水河道，独自承接市区400多万人口生产生活废水，纳污负荷巨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污水量不断增加，排水基础设施滞后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管网系统与污混流以及污水收集管网的不完善，是造成小清河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2019年，对小清河沿线17个污水溢流口实施截污并网，彻底消除了污水直排。2019年9月以来，小清河新丰庄断面水质

基本达到了地表水三类标准，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充分考虑城市长远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区域污水处理设施。在东部城区，目前正加快建设东客站片区污水处理厂和唐冶新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日处理能力12.5万吨，今年下半年可投入运行。同时还启动了采石、董家、唐王、雪山四座区域性污水处理站工程，年底前可基本建成，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8万吨。在西部城区，目前正加快推进济南国际医学中心污水处理厂工程，计划年内开工建设，明年可增加污水日处理能力5万吨。另外，为解决污水处理能力不平衡问题，今年还将实施水质净化1、2厂联通工程，以及水质净化3厂与东客站片区污水处理厂联通工程，实现污水处理厂间的水量调配。2020年，市政府投资1500万元，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2家专业保洁队伍，配备3艘机械化作业船只，其他类型大小保洁船只10艘，保洁作业人员及管理人员32名，保洁范围由小清河木里庄闸至济青高速公路桥干流河道水面，长度30.4公里，面积约为200万平方米。在小清河实现水清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改善小清河生态环境质量，2019年市城乡水务局还按照市委市政府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宜游的总体部署，高标准、高起点编制了小清河生态景观带规划，启动了小清河沿线48公里风貌带和奇烟揽华、全城印象等4个景观公园工程。2020年5月1日，木里桃源康体养生、静享生活、记录风情、古迹风貌、古迹新貌、山水艺术6大生态景观带揭开神秘面纱，全新亮相。小清河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了两岸居民休闲的好脏公里，改造面积约363亩。该段主要以丰富生态环境为主，为周边康养人群及居住区提供多样化、设施简单的运动空间，并根据服务半径设立休憩空间。静享乐活段，西提腊山河西路，东至无影山北路，全长约6.9公里，改造面积约1000亩，树种以色叶植物为主，形成金玉满堂的种植特色，新增形式丰富的健身绿道。济洛风情段，西起无影山北路，东至国棉一桥，全长约3.6公里，改造面积约202.5亩，植物种植以和风怀影为特色，新增滨河栈道约550米，结合金浦铁路及洛口商圈，打造老济南的铁路文化及商埠文化公园，整合出民国特色公园、亲水漫步道、临水栈道，抽取民国铁路月台、铁轨等文化符号，设计景观小品，展现色调鲜明的民国特色景观。五柳岛是小清河在济南市区段唯一的河中岛，五柳岛中区为党史纪念地，20世纪30年代中共济南市委重建地，设置中共济南市委重建旧址纪念碑。五柳岛西区为五柳闸遗址，以植物造景为主，在西侧叠垒山石，上至观景五角亭。五柳闸遗址纪念碑处设林荫广场，提供休息健身场地，林中设计碑亭，安置盛宣怀重修小清河纪石碑，设置落水古布雕塑群，展示当年货船曾经过这里进入市区的情景。古迹新貌段，西起立山北路，东至二环东路，全长约2公里，改造面积约210亩，打造余荫柳巷的植物氛围，设

体休闲广场、运动场地、宠物乐园、主题雕塑等内容，满足周边居民的休闲运动需求。山水艺术段，西旗二环东路东至吉广高速，全长约14.6公里，改造面积约336亩，展现秋水映霞的秋色叶植物特色，设置景观小品、健身场地、慢行绿道、特色景观花廊等，以满足大众休闲放松、游览及健身需求。如今漫步在清河沿岸，古老的码头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崭新的楼宇期待着美好的未来，亲水景观凝聚着文化的升华，实现了河与城的浑然一体，人与水的和谐共生。悠悠小清河，流润千里，几泽百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已成为济南人的共识。水清岸绿，河畅宜游的安澜清河，承载着济南新的城市发展使命，小清河成为造福两岸人民的美丽河湖。

0: 两位女士在炎热的室外散步，出了一身汗后进入室内休息。
1: 哎呦，好热呀，我看你也挺累的，要不然我们进去休息一会儿吧。
2: 嗯，好啊，我们去喝点东西吧。
1: 好的。
2: 嗯，
0: 两人吹着空调，喝着冰水。过了一会儿，一位女士并无异常，另一位女士却虚弱无力，还伴随咳嗽，疑似感冒症状。
1: 你怎么了？
3: 其实像这两位老人所遇到的问题，早在2000多年以前，古人也发现了类似的这个情况。在林纾的《百病史生篇》当中呢，古人就讨论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古人呢也发现了，

似的。所谓的虚邪，这个虚指的是趁虚而入的邪气。那么只有当你的正气虚的时候，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才有可能成为你治病的因素，称之为虚邪。那么又为什么称之为贼风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个贼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是不是偷偷摸摸的，趁你不注意的对你财物进行偷之类的。所以虚邪贼风反映了我们这个邪气是趁虚而入的。当然了，光有这个邪气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第二个虚，那就是正气虚弱。如果你的正气本身就不足的话，那么邪气也是特别容易侵犯到你的人体。那么跟两虚相得，乃克其形，相对应的古人又提出来了两实相逢，众人肉间，来描述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状态。所谓的两实，第一实呢指的是我们的时风。什么叫做时风呢？其实就是这个季节当令的风向。比方说吹面不寒杨柳风，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又刮起了西北风，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当令的风向我们都称之为时风。那么另外一个时则指的人的正气之充实。那么一方自然界气候正常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呢又是正气充实，所以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状态之下，我们人体就是不容易得病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在发病的时候以内因为主导的发病观成为了我们中医学最为主要的一个观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从内经流传至今的一些名言。这些名言呢，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已经非常耳闻能详了。比方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是看到这样的名言或者听到这样名言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也会有一个疑惑，什么叫做正气呢？对不对？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虽然我们天天把这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一类的名言挂在嘴边，但是我们仔细探讨的时候会发现，到底什么样是正气，这个才是非常之关键的。其实在我们中医学里面呢，也有一个名言叫做扶正固本，它是跟我们的正气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你对于正气了解的不是特别透彻的话，我们不妨从扶正固本的角度来进行考虑。扶正固本其实就是强调在中医的养生保健的实践过程当中，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从而达到抵抗生病、恢复健康的这种能力，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提高免疫力。那么对于扶正固本而言的话，固本则相对比较好操作一点。所谓的固本，其实这个本是指的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脏腑，分别是我们的脾胃和我们的肾。脾胃呢，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能够运化水谷精微，给我们的人体提供充足的养料，以使我们的身体正常的运转，所以古人把它称之为后天之本。而古人呢，又把肾称之为先天之本，因为它秉先天父母之精而化身，一直贯穿于我们生命生长生殖的全过程，所以把它称之为先天之本。所谓的固本就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把我们人体当中的脾胃和这个肾给固护好，以达到提高身体免疫力，以抗拒病邪的这种目的。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扶正又固本呢？在这里给大家可以介绍两个简单的方法。其实在我们固本的过程当中有两个重要的穴位，一个呢可以有助于调养我们的脾胃，助我们的消化，那就是足三里。相信在座的各位对于足三里这样的一个穴位并不陌生，因为它是我们中医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保健穴位，在我们的下肢
我们的髌骨气眼的正下方。

3寸的地方，胫骨前面有一个凹痕处，这里呢就是足三里穴。在这个足三里穴揉按的时候，如果你取穴正确的话，能够感受到明显的一种酸胀的这种感觉。而这个足三里穴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医保健的重要穴位，而在古代的养生家认为呢，如果我们采用瘢痕灸，那么使这个疮面一直保持湿润的话，是很有益于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什么呢？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指的就是用瘢痕灸的方法进行我们的保健养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调养过程当中，我们要考虑到自身的实际状态而采用相应的这种灸法。我们也并不提倡这种瘢痕灸的这种做法，因为有些血糖高的患者，如果你这个瘢痕灸创面一直不好，引起感染，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们一般所做的是什么呢？在你坐车的时候，在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不妨就开始揉一揉你的足三里穴。经常揉按足三里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你也可以采用艾灸的这种方法对于足三里穴进行灸。那么灸的时间呢，千万得要注意，短则5分钟，长则10分钟，可千万不要时间太长了。那么第二个能够固护我先天之本的穴位是什么呢？那就是足少阴肾经的涌泉穴。这个涌泉穴呢，有很好的补肾壮阳养心安神的这种作用。它的这个穴位点呢，也是非常容易找到的。比方说，当我们脚被挠痒痒的时候，脚会弯曲，会出现一个相对的人字纹，而这个人字纹的交叉点就是我们的涌泉穴。经常揉按涌泉穴也可以使我们肾经强健，从而达到扶正的这种目的。这个穴位呢，也可以灸也可以按摩。当然了，灸起来呢相对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在洗脚的时候，我们揉按它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如今呢，为了更好地使自己身体健康，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开始用灸法对于自己进行养生。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必须得要注意提醒大家的是，灸法养生的施术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呢在3到5分钟，最长不超过10到15分钟为宜。一般说来呢，保健养生灸的时间呢，时间要短一点，病后康复施灸的时间可适当的延长。春夏二季施灸的时间呢可以短一点，秋冬呢可以长一点。四肢、胸部施灸的时间易短，而腹部、背部的时间易长。而针对于老人、妇女、儿童，施灸时间易短；青壮年呢，则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一下。但是呢，要想使灸法养生发挥好最大的功效，一方面我们取穴要准确，第二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灸法的正常施治。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达到扶正固本的这种目的，更好地开展我们的各种养生保健方法。

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中医当中的一句名言：百病生于气。当然了，很多人在听到这个百病生于气的时候呢，也是纷纷点头啊，说得太对了，很多的这个疾病都跟这个生气有关系啊。你看我气得吃不下去饭了，我气得头晕眼花的，还有生气的出现中风的这种问题。于是在大家的这种认可之下，我们来谈一谈古文当中的百病生于气到底是不是指跟生气有关啊。大家千万得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们古人提出百病生于气这样的一句名言的时候，其实这个气所指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气发怒的这种情况，这个气呢主要指的是气机的升降出入失常。我们在经气学说当中已经讲到了，我们中医

把精气学说引入到我们的中医学当中呢，就干了好几件事。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来说明气是产生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源。也正是因为气有了不同的这种运动，才有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生命。那么在生命体当中呢，这个气机的这种运动也是非常之重要的。经过总结，我们古人认为人体当中的气机运动主要分为四种方式，叫做升降出入。其中呢，这个升降主要指生命体内部的气机活动，如果它出现异常的话，往往就可能导致我们人体内脏的这种问题，从而出现我们的内伤病。而这个出入呢，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人体内部与外界的这种交流情况，一旦出现异常，就有可能导致我们外感性疾病的这种发生。所以一旦升降出入失常，外感病、内伤病都可能出现。于是我们对于身体的调理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注重对于升降出入规律的恢复。而百病生于气呢，就是讲大多数的疾病都跟我们的气机升降出入有关。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呢，古人总结出来了影响我们气机升降出入最为重要的九个方面。是哪九个方面呢？古人总结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这一类的。从我们最初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其实导致我们人体气机升降出入失常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情志过激的这种变化。那么在九气为病当中呢，我们情志因素占了六条，可见这一个因素对于我们人体的这种影响。当然了，在我们情绪当中呢，也会发现对于气机的影响呢，也是有着不同的这种表现。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最为常见的两种情绪变化对于我们人体的影响。一个就是我们的怒，一个就是我们的喜。在九气为病当中指出，怒则气上。那么这个怒呢，它可以伤到我们人体之肝，导致肝气生发太过，所以出现肝部藏血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可以出现像吐血啊这一类的这种情况。那么大家看电视剧的时候，诸葛亮三气周瑜，最后把周瑜气的是什么呀？箭疮迸裂，吐血而亡，这就是怒伤肝，怒则气上的一种表现。当然了，这个肝气过旺的时候，也有可能导致脾气不升，从而出现我们拉肚子的这种情况。另外，肝气犯胃也有可能出现气得吃不下去饭，甚至呕吐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古人都把这一类总结为怒则气上。那么如何缓解这个怒对于我们人体带来的这种种种不适呢？古人呢也想了一个好的方法。因为呢，心病还需心药医，所以古人在对于怒伤肝的这种情况，怒则气上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主要采用的是喜结怒的这种方式。在你比较生气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给你弄一些开心的这种事情，从而缓解了这个怒则气上的状态，达到全身的这种平稳。那么在我们历史当中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从政，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呢不仅善于攻邪，还特别善于以情胜情之法，所以他曾经就提出来啊，用喜结怒的这种方式来治疗怒则气上的这种病变，也达到了很好的这种效果。所以在座的各位，当我们心里有淤怒的时候，我们不妨去找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看一个喜剧电影，去找朋友去聊聊天，充分地发挥自己喜结怒的这样对于气机的调节方式。当然了，在我们人体当中情绪最好的还有喜。那么在古人看来呢，喜则气和滞缓，容胃通利。但是呢，这种气缓如果太过的话，也可以导致心气迟缓，从而出现心慌心悸、
包括失心。

兴奋的这种情况。于是呢，我们古人呢也在考虑，如果过喜对于我们人体气机运行不畅的话，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调理呢？而古人呢则采用我们五行相克的这种思路，在我们的情绪当中呢，这个喜配属于火，而这个恐呢配属于水，水可以克火，所以古人呢特别强调用恐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于因为太喜所出现的我们心慌失心分的这种症状。我们在讲这个范进中举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知道，当范进终于知道自己中举出现失心分症状的时候，人们请来了他的岳父胡屠夫。胡屠夫扇了范进两耳光以后，范进终于看清了眼前是让他最为恐惧的一个人，因为长期的这种中不了举，在家里的地位非常低，他特别害怕看到他的岳父，所以当认清面前之人是他岳父的时候，这种发自内心的恐立马就把他的心头之喜给浇灭了，从而恢复到了一个正常。这也是我们古人当中熟练运用以情胜情法的一个案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不妨可以参考用一用。百病生于气告诉我们，导致我们人体气机运行失常的重要因素是情志因素。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调控自己日常的心情是非常之重要的。在这里我们还是强调那一句话，古人很早以前就提出了移精变气的这种做法，转移我们的精神注意力，从而改变我们气机紊乱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希望呢，每一位老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够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适当的转移一下你的精神注意力，从而达到调畅你人体气机的目的，从而使自己的身体达到康健，那么也就不会出现百病生于气的这种情况了。

在《左传》昭公元年曾经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晋平公生病，于是呢向秦国求医。大家也知道秦晋之好啊，当时秦国和晋国的关系非常之密切，所以呢秦景公也派出了他们国家比较好的一个大夫叫做伊和去给这个晋平公去治病。结果这个伊和呢看到了晋平公以后呢，给了一个非常让人绝望的一个诊断，机不可为也。什么意思呢？说这个病已经没法可治了。晋平公听说了自己的病不可治，他是非常的这种愤怒啊，说为什么我的病不可治呢？那么伊和进行了一个解释，说呢你这个病呢非鬼非神，既不是什么鬼神的因素，也不是饮食的这种因素，而是你什么呢，过度的贪恋女色所导致的这个问题。哎，晋平公听了这个话以后呢，他觉得非常的吃惊啊。经过详细的这种劝解，那么晋平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这种错误，于是按照伊和的这种做法，又过了十几年之后才病逝。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即便疾病发生之后，我们呢经过有效的这种处理，依旧可以达到不错的这种治疗效果。那么伊和所提出来的过则为灾，对于我们中医学的影响是至关之重要的。早在《黄帝内经》时期，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做生病起于过用。而这一个生病起于过用，成为了我们中医学对于病因认识的最为基本的一个内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病因我们都跟过用是密切相关在一起的。所以呢，围绕着这一个生病起于过用，我们来看一看病因是如何来进行解读的。在我们的病因当中呢，第一大类最为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六淫邪气，风寒暑湿燥火，它

本来是我们自然界最为常见的气候变化，但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在这个气候剧烈变化的时候，或者这个气候更替的时候，你的身体比较弱，它就变成了六淫邪气，成为了我们的一个致病因素。第二大类的致病因素是什么呢？是饮食因素啊。我们会发现，如果你的饮食不规律，今天这个饭好吃了，多吃了，明天这个饭，哎，对不起，不想吃。然后呢，今天呢安排的比较充裕，所以一日三餐很规律。但是呢，工作一忙起来，对不起，我今天忙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这样的饮食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所以我们古人也提说啊，内伤脾胃，百病由身。最主要的一个内伤脾胃的因素，就是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不规律所导致的。第三个致病因素是什么呢？情志因素啊。谁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波动，但它如何能够成为我们的致病因素呢？古人总结的也很不错呀，像暴怒、暴喜这样的这种情况，突然的、剧烈的这种情绪波动，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致病因素。第四个致病因素是什么呢？则是劳逸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劳，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时不时可以看到新闻报道，某某又过劳死，如何如何这般。早在《内经》当中呢，杜问的《宣明五气》就提出来五劳所伤的观点，叫做什么呢？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在这个五劳所伤当中呢，体现出来了，第一，导致我们人体治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酒。第二呢，不同的这种生活方式、运动方式，导致影响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比方说酒是伤血，对不对？大家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吧，天天看手机，最后会出现什么呀？视力的这种疲劳，视力的这种下降。所以你看，像酒是伤血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是人体气血被耗损太多所出现的问题。但是呢，有些人会迟疑啊，说这个酒卧伤气，我最喜欢睡觉了呀。但是我们必须得要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你晚上正常的睡眠，我是不会说你是久卧的。白天本来开始出来工作学习了，你睡个大懒觉，连早饭都给省了，像这种情况就属于久卧伤气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到了白天我们本来应该出去去活动的，但是现在可好，你没有活动，躺在床上睡觉，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结果你人体当中的气血就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流通。那么气血一停滞不流通，反而不能够发挥它濡养我们全身的这种作用，从而出现我们久卧伤气的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个疫也能够导致我们疾病的这种发生呢？这也是需要我们来进行理解的。那么我们古人认为呢，人体以气血流通为要，我们人啊必须要有一定的活动啊。如果你的生活过度的安逸，导致你的气血不能够正常流通的时候，它也是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的。所以对于身体的这种保养，其实我们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使我气血充足，第二部分呢，则是使我的气血流通。那么第五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药物治病。早在内经时期呢，我们古人把这个药物称之为毒，这也是是药三分毒的一个由来。所谓的这个毒呢，并不是说它的毒性如何大，而是强调任何一个药物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偏性，我们拿药物的偏性来灸我们人体之偏，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运用药物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这种情况，
就跟我们经常所说的药不跟方啊，对不对？哎呀，这个药物吃的实在太好了，我就玩命的吃，天天的吃，结果引起新的这种问题。而这种情况呢，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古人呢也把这种药物过用的这种情况作为我们的一个致病因素给提了出来。很多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会发现视力有所下降，出现老花眼，还有的出现了白内障，严重的影响了我们这个视力。而我们有些国医大师也面临这样的一个窘境，但是呢，国医大师呢则采用了我们中医的方法，达到了不错的这种干预的这种目的。比方说国医大师贺普仁、李济仁，他们都通过揉按承气穴来达到眼睛保养的这种目的。那么承气穴是在哪儿啊？这个承气穴呢，在我们的下眼眶处，顺着我们的眼球向下捋，在我们的眼眶处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凹陷，摁在这个凹陷的地方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眼睛有点酸胀的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就是承气穴。经常揉按承气穴可以使眼睛放松，然后缓解眼部的疲劳。今天呢，我们所讲的内容呢，是我们《内经》当中有关于发病的最为常见的一个总结，那就是生病起于过用。其实，在对于我们疾病病因的认知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面临这样的情况。像饮食啊、情绪啊，本来都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表现、正常运作的基础，但是一旦太过，也有可能导致我们疾病的这种发生。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老人，咱们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过则为灾的这种情况，恰当的使用各种养生方法，才能够更好的使自己身体健康。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中医学方面的相关内容。在讨论完同时预分，然后有人得病有人不得病之后，古人呢又开始进一步的进行探讨。探讨什么样的内容呢？同样感受到这种气候的这种变化，为什么有些人疾病表现出来的症状不一样呢？有些人以寒为主，有些人以热为主，有些人以上吐下泻为主，这也困扰了古人。于是呢，古人就在这在思考啊，为什么会引起来不同的这种症状表现？同样大家都在感受自然界气候的这种变化，为什么人与人的差距如此之大？于是呢，皇帝跟诏书就在讨论，说这是老天故意偏向某些人吗？所以出现症状的这种不同？诏书则说了，老天对于每个人都是非常之公平的呀，所以要讨论这些症状出现的这种原因，我们还得从个人身上来进行入手。我们也知道自然界里面有什么样的现象，对于我们人体也有相应的人体的这种存在。那么古人就举了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见。比方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不同树木之间的这种差别啊。住在南面的树和种在北面的这个树，在生长过程当中也有高矮胖瘦的这种区别。所以古人就做了一个比喻，由于这个树木生长环境经历不一样，所以导致它在后期的生长过程当中也表现出来了不同的这种特性。有些树木表现得比较刚强，有些树木则相对比较柔弱，所以碰到同样大风的环境的时候，这些柔弱的这种树木有可能被人连根拔起，而一些刚强的树木则安然无恙。以这个例子为主，古人呢就开始探讨以人应木啊，树木当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人而言的话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人虽然是禀父母之精而化身，但是在后天的生长过程当中呢，遭遇的环境各不相同，
由此引发了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尽一样。那么这个体质

的差异，就是导致我们同时预分出现不同症状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古人就开始探讨我们人的这个体质对于发病有什么样的影响。经过研讨之后，古人认为体质因素首先可以决定你这个发病与否，第二个呢，体质因素也可以影响你这一个症状的表现形式。你这个体质偏寒呢，容易出现寒象；体质偏热的，容易出现什么呀？出现我们的这种热象。所以体质因素对于我们疾病的发生发展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呢，古人对于人的这个体质充分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分类。比方说在对于人的这个体质分类方面，古人提出来了五行分类法，根据人的这个体型、肤色、认识能力、情感反应、意志的强与弱、性格的进造以及对季节气候的这种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将体质分为木、火、土、金、水五大类型。那么在运用阴阳分类方法当中呢，也根据人体先天禀赋的阴阳之气的多少来说明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大类型。像属于阴的这种人的类型，性格呢就偏于内向；属于阳的这一部分呢，性格呢就是比较活泼、比较外向的这种。另外呢，古人还根据人的这种体型肥瘦来进行分类，比方说将人分为肥人、瘦人、肥瘦适中人这种三类，在每一型里面又可以具体分为相关的这种亚型，根据他体型上的这种差别、气血的多少，然后进行了明确的一个划分。由于呢，古人观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多老年人难免会出现一些肥胖的这种现象，所以这种体型肥瘦的划分方法也是最早对于老年人体质的分类方法。第四种呢，则是古人从秉性、勇怯来进行分类。在临床当中，古人也发现了这种情况，这个性格比较刚强的人有时候不容易发病，而这个性格比较柔弱的在受到相关的刺激之后反而容易发病。所以把这个秉性的勇和怯也作为我们体质的一个划分类型，这个勇者适应能力比较强，不容易发病；怯者呢，适应能力比较差，体质比较薄弱，容易发病。那么综合《内经》当中对于体质的这种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内经》对于体质的这种划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第一，一定要考虑性别，男同志和女同志所注重的内容是不相同的。比方说男同志比较重肾，注重补阴或者补阳，比方说用鹿茸啊、杜仲啊、菟丝子啊、龙眼肉啊、胡桃肉啊这一类可以补补阳，而也可以采用女贞子啊、甲鱼啊、黄精啊、枸杞啊来补补阴，以重肾之调养。而女同志呢，则以肝为先天，特别重肝，而在重肝的时候呢，也特别注重气血的调理。比方说我们可以补补血，用阿胶啊、当归啊、桑葚呐、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补血，也可以理理气，比方说玫瑰花呀、合欢花呀、绿萼梅呀这一类的这种药物来达到理气的这种效果。当然了，在男女性别差别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共同点，即便男子重肾、女子重肝，我们也要注意共同的脾胃，因为这个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化生之源，对于我们的肝和肾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古人对于体质划分的第二个点，则是来自于对于年龄的这种考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人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处事方法也各不相同，所以在对于体质的划分当中，古人也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我们的注重的这种地方。比方说在胎孕期，我们古人很早就开始注重养胎，强调这个孕妇在怀孕的时候不要受到惊吓，以免影响胎儿的这种发育。在幼儿时期呢，
古人特别强调一定要调理好一个好的脾胃，注重肺胃，保护肾气，以让我们幼儿的这个形体得到充分的这种发展，得到充分的这种养护。在儿童时期呢，我们要注重养教并重，我们经常所说的三岁看老，所以在儿童时期除了对于形体上的这种调摄之外，我们更加要注重心理上的这种疏导。到了我们青少年的时候，随着他的心性的这种成熟完整，我们心理上的这种疏导也要大于对于我们形体上的这种调摄。到了中年以后，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在这么有压力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开始要注重对于自己身体的这种调补，就跟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扶正固本，在这一阶段是非常之重要的。而到了老年之后呢，我们要顺应我们年老的这种趋势，对于自己的这种脾胃的这种调护，尤其要提到我们的日程之上。那么我们第三个对于体质所考虑的类型，则是来自于我们的外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高矮胖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古人对于我们体质的划分，也充分地考虑到我们的外在的形象的这种表达，于是给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这种分类。比方说看着就大腹便便，然后四肢比较粗，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属于我们的高人。然后呢，浑身都是肌肉的这种人，我们把它称之为肉型之人。而看着比较紧绷绷的又矮小的这种小胖子，我们称之为我们的脂。这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我们从体表来进行相应的这种鉴别。那么在对于体质研究的基础之上，到了我们今天，国医大师王琦院士提出了九种体质说。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也有关于九种体质的辨识与食养课程，在那里面我们将详细的介绍我们今天体质学的研究成果，相信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那么依据体质，我们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我们的养生保健，所以在座的各位听众，我们不妨也对于自己体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结合自己体质的这种状态进行相应的养生活动，相信一定会使你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今天呢，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载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当中。在《史记》当中呢，对于两个名医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一个是扁鹊，一个是仓公。其中呢，关于扁鹊的故事呢是非常引人入胜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讲一讲扁鹊见齐桓侯这个故事。扁鹊第一次见到齐桓侯，你猜扁鹊是怎么说的呀？扁鹊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身矣。”第一次见面，你虽然作为一个专业的大夫，你也不能上来直接就说你有病啊，对不对？所以齐桓侯就怼了回去，说寡人无疾。那么扁鹊呢也不好多说什么呀，于是你第一次见面说我有病，我体谅你是大夫，我忍了。但是第二次你怎么又上来说我有病呢？所以齐桓侯面露不悦之色。我们的扁鹊呢又是这么一个执着的人，等他过了几天第三次见到齐桓侯的时候，扁鹊又说君有疾如何如何这般，这下可让我们的齐桓侯实在是无法都忍受了呀。但是呢，作为一个名医，哎，我也就算了，不跟你多计较了。结果等到了第四次来见齐桓侯的时候，哎，这次扁鹊倒没有说话，直接转身就走了。哎，前三次见我都说我有病，怎么第四次见我的时候，哎，不说话了呢？齐桓侯觉得非常之奇怪啊，哎，为什么这次不说我有病了呢？于是齐桓侯呢就找人去找这个扁鹊，想问个清楚。看来我们这个齐桓侯的好奇心也是挺重的呀。
然后呢，扁鹊就说了，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疾病比较轻，在腠理，我们用一点简单的处理方法就能够治好。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疾病比较深了，我们就得采用一些相关的这种治疗方法进。

经深入的来进行治疗，但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病已经深入骨髓了，我没法来进行治疗。把这个话传回了齐桓侯，齐桓侯觉得还奇怪呢。结果过了几天之后，果如扁鹊之所说，齐桓侯开始发病。这时候呢，齐桓侯赶紧找人去找扁鹊呀，但是扁鹊已经知道齐桓侯病已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于是就什么呀，逃走了。这样桓侯遂死。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桓侯遂死的这个悲惨的这种后果，司马迁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评语，使圣人遇之危，能够让圣人更早的预知疾病的这种发生发展，而使良医得早从事，则饥可已，生可活也。说得很清楚啊，我们要把这个疾病扼杀于萌芽之中，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保障我们的生命得以正常的这种延续。其实在对于疾病的治疗当中，我们古人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也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治未病思想。在《黄帝内经》当中呢，曾经说过，邪风之至，疾如风雨，形容什么呢？有时候这个疾病看起来粗浅，但是疾病发生发展的速度会非常之快，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经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等到治五脏的时候呢，半死半生也。我们在疾病处于萌芽浅表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来进行治疗，效果会非常之好，但是随着病情的深入，一旦深入到我们人体内部的五脏的时候，对不起，即便是良医也有可能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了。那么从这个邪风之至，疾如风雨的处理，我们能够看到早治疗的一个重要的这种作用。而这种早治疗的这种思想，后来在《素问》的《四气调神大论》里面把它总结为治未病，就跟原文当中所说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体现出来了我们早治疗早预防的一个思想。古人举的这个例子也是非常之生动的，他说，等你口渴的时候你再去挖井，等这个战争打起来了以后你再去铸兵器，已经是太迟了。所以我们治未病的这个思想成为了我们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对于这个未病呢，我们其实分三层含义。第一，是在未患病的这种状态，大家呢都处于相对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则是什么呢？哎呀，我这里面有邪气所停留了，但是还没有影响到其他的这种脏腑，属于我们的一个相对比较亚健康的一个状态。第三呢，则是什么呢？这个邪气侵犯到你的人体，影响到你其他脏腑，引起更严重的这种状态了。那么根据这三种状态，我们古人提出来了我们治未病的三个策略。第一种状态是什么呢？未病，我们提出了未病先防。其实就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扶正固本，其实就是为了预防疾病的这种发生。那么当你的身体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邪气停留在你的体内还没有发病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邪伏未发。那么为什么邪气侵入没有发病呢？第一，邪气不是特别昌盛。第二呢，你这个正气也不是特别充足，以至于呢正邪之间处于了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阶段。面对这样的一个平衡阶段，稍微有点外来的因素打破这个平衡，就能够导致你这个身体疾病的这种爆发。所以在邪伏未发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去扶正，
另外，我们也要适当的去去去邪，以达到我们治胃病的这种地位。当然了，到了第三种阶段的时候，哎呀，我这已经开始发病了，而且我们五脏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我这一脏的疾病也势必会影响到其他脏腑。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来治胃病呢？于是我们古人就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见肝治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这就是以肝病来作为一个举例。当我这个肝出现问题以后，它会影响到与我相关联的脏腑。那么根据我们的五行理论，木可以克土，所以在我这个肝病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影响到我的脾胃，所以出现我们的泄泻啊，出现我们的腹胀啊，出现我们的不欲食啊这一类的。所以古人就说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仅仅着眼于肝病的这种治疗，我们还要从整体观的角度来进行防治，达到治胃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谈一谈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受损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其实在对于健康的评定过程当中，我们注重两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身体自身的这种状态，一个则是你心理上的这种状态。引起我们亚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来自于心理上的这种失衡。有时候呢，这个老年人退休以后，或者老年丧偶之后，导致情绪极度的这种压抑啊，极大的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从而影响了他的生活健康。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经常存在的。所以对于老年人而言，我们也特别强调心理上的这种调控。第二个导致我们的亚健康的原因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过度的这种劳累啊。有些老年人退休以后，哎呀，觉得自己终于放松下来了，反而无所适从，开始天天忙碌于这儿，忙碌于那儿，结果导致身体上的透支，从而出现身体上的这种问题。第三个呢，则是我们环境的这些污染啊，这个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有时候老年人呢应该经常去一些环境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去生活，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改善自己的身体的这种状态。现在呢，随着我们国家的医疗的这种发展，体检呢也成为我们日常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直检测自己身体的这种手段。所以呢，针对老年人而言的话，我们建议你也要经常的进行体检。当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就诊，把这个小问题尽早来进行解决，以免拖成大患。今天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内经》当中有关于一些发病的基本认知，我们提出来了百病生于气，生病起于过用，这些我们耳闻能详的发病学的观点。同时我们也讨论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见到的一些现象，突然的一个气候的这种变化，为什么有人发病有人不发病，发病之后呢，为什么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如此不同，所以引发了我们以内因为主导的发病观，以及体质对于发病的这种影响。同时我们也说了，疾病的发生发展也有它基本的一个规律，在对于疾病诊治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加强调早预防早治疗。

0: 浸在船上，生命汇成的珍贵时机，为何却又踪迹难寻？小小纸片能救命，血统纯正的中国人如何变身西方上帝？救死扶伤的圣者仁医口罩背后，竟是残忍刽子手。今夜，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敬请收看《钢铁长城》。
1: 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民用血肉写就了一部刻骨铭心的抗战史，而这一切就记录在位于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所宏伟的建筑里，不仅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更深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今夜，就让我们抚开那被包裹着的层层灰尘，唤醒那尘封已久的悲壮记忆。
0: 十四载忍辱负重，血染疆场，铭心刻骨。70年卧薪尝胆，高唱坎歌，继往开来，用血肉铸就中华民族之魂——钢铁长城。
1: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里，一双颤颤巍巍的手盖下了一个略显歪斜的印章，此人就是冈村宁次，侵华日军的总司令。我身后摆放着两排整齐的桌椅，大而方坐的是中方人员，小而窄坐的则是侵华日军，而冈村宁次就在其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复原了日军受降这一场景。
0: 然而，就在7天前，一艘美国战舰停在了日本的东京湾。这艘庞然大物上，一场更为隆重的仪式正在进行。日本正式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日本投降仪式不在横滨的盟军总部进行，却为何偏偏选在军舰上呢？
1: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这场战争，日军蓄谋已久，并刻意找寻借口，掩盖其侵略的罪行。但纸里怎么能包得住火呢？真相就掌握在9个中国人手中。这些日后被称为沈阳9君子的人，他们究竟是谁呢？
0: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柜一角，封存着一份珍贵无比的史料，它用一个蓝色口袋包裹着，口袋有8开纸张大小，边缘已经褪色，在封面上用红丝线绣着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Truth， 虽然颜色已不再鲜艳，但文字依然清晰。这就是沈阳那9位义士搜集汇编的日本侵华罪证真相。
1: 9·18事变之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整个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这份资料里包含了400多页的文字、照片等等，都是当时日军发布的命令、布告、新闻报道、当事人目击证言等罪证实物。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这沓资料的其中一页发现了9个签名，可以肯定他们就是真相的提供者。但是几个中国人是如何掌握日本军方的绝密资料呢？
0: 东北沦陷，国家与民族陷入危难，不少爱国志士自发地开展了抗日救国的运动，著名银行家龚天民就是其中一位。9·18事变后，他与其他几位爱国志士共同组成了沈阳抗日爱国小组，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抗日。
1: 当时东北三省已经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之下，想要获得如此珍贵的一手资料，无异于火中取栗，危险极大。为了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这九位义士取得罪证材料的过程可谓费尽心机，甚至惊心动魄。
0: 照片是最可信的证据，他们用相机拍摄了大量庆祝满洲国成立的游行集会照片，但日本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取景器里不仅有庆祝的人群，还有周围用刺刀压着人们去庆祝的日军。为了取得日军把持中国财政的证据，他们蹲守在财政厅对面一家商号的房顶上，由于时间长而脚麻，碰掉了房顶的一片瓦，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后来终于利用往来车辆噪音掩护，才按动快门得以拍摄。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在秘密搜集到几百份珍贵资料后，又用40天的时间把它们整理并翻译成英文，这就是 Truth。 在高压统治的沈阳城里，多耽搁一天就多一份危险。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特意花时间把真相译成英文呢？
0: 对九一八事变调停无果后，国际联盟决定成立调查团到东北了解真相。龚天民等人汇编的这份珍贵资料正是为调查团成员准备的，在沈阳国际友人的协助下，安全地将材料递交给了调查团，终使日本的罪行大白于天下。毫无人性的杀人狂魔为何却受尽追捧？救死扶伤的圣者仁一，口罩背后竟是残忍刽子手。日本罪行出版成书，身份背后是正义。
1: 炮声真实还原了当时紧张而混乱的场面。
0: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了中国驻军的严词拒绝。次日凌晨5点左右，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卢沟桥发起进攻，七七事变爆发。在随后的5个月内，日军加快了侵华步伐。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
1: 日军攻入南京城之后，展开了持续40多天的大屠杀，包括战俘以及无辜平民在内的至少30万以上的人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虽然时至今日，在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还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但是现珍藏在纪念馆内的一部手稿却无情地暴露了日军当年残暴的行径，而写出这部手稿居然还是为日本人。
0: 纪念馆里存放的这沓手稿大小不一，在它略显陈旧的封面上赫然写着3个繁体大字：杂记账。然而它并不是什么记账本，而是一本记录了日军在南京所犯罪行的日记。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封面上发现了一个手写的署名东十郎，他究竟是什么人，竟然能对日军暴行

如今的崇礼，一季一风景，一季一感受。正如古诗中所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名为冰雪耀五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展。

了解冬奥会的发展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博物馆呢很荣幸能够收藏到顾拜旦的手稿。手稿的珍贵之处呢，在于一是顾拜旦的存世手稿不多，二是呢此手稿用于国际奥委会五环 logo 的官方信纸书写。1921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啊决定在1924年在夏蒙尼举行奥林匹克州冬季运动会，后来呢也被认定为第一届的冬奥会。1924年呢，第一届冬奥会啊在夏蒙尼举办，每4年举办一次，至今为止呢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了23届。2022年，我们再续奥运之约，在北京举办了第24届冬季奥运会。奥运会的吉祥物呢，通常是以主办地的动物或者人物为原型，经过艺术加工而做成一种冬奥会的形象标志，以此呢来弘扬奥运会的理念，烘托奥运气氛。常常呢，因为它可爱的形象和良好的寓意而深受世界各国民众的喜爱。我国从1980年首次参加冬奥会，经历40多年的发展，在冬奥会的奖牌榜提升的背后，是我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实力和运动员的顽强拼搏。今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呀，有这样一句话：“我的眼睛就是尺。”没错，它就是2010年第21届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上女子短道速滑的三冠王王蒙。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王蒙不断自我超越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佩。这一期呢，对于我们来说意义深刻。作为冬奥会的举办城市，我们见证了冬奥成功举办的多方努力，也看到了城区翻天覆地的变化。2022年，我们再续奥运之约，举办了第24届冬季奥运会。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纯洁的冰雪，共赴一场激情的约会，开启北京2022年冬奥之旅。

0: 2015年7月31号，国际奥委会主席说出“北京”二字，
1: 北京，
0: 会场上一片欢呼。在冬奥会的申办取得成功以后，筹办工作也随即提上了议程。会徽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最显著的标识。当时呢，北京冬奥组委从2016年7月31号面向全球征集了会徽的设计方案，共收到4506件作品。经过中外专家和社会各界代表的精心评选，冬梦和飞跃脱颖而出。冬奥会举办期间呢，冰墩墩和雪融融一度成为了顶流，他们萌萌哒的外形赢得了广大网友的喜爱。他们各自的寓意，我们又了解多少呢？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举办。北京赛区呢，位于北京的中心城区范围内，共有6个竞赛场馆。延庆赛区呢，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小海坨山，共有2个赛区场馆。张家口赛区呢，位于张家口的崇礼区。我们可以看到啊，张家口赛区呢有4个竞赛场馆，分别是云顶滑雪公园、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组图片呢是太子城遗址公园。在2017年呢，太子城遗址在冬奥村的建设过程当中被发现，考古学家呢推测为金代中后期的行宫太和宫。2019年10月7号，太子城遗址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8批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0: 都说呀，山珍海味不如咱家乡的美味。本期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下咱们家乡的特色之一——黄辛庄块肉。据说呀，黄辛庄块肉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故事。下面，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吧。黄辛庄块肉问世于上世纪70年代，由黄辛庄粗细饭店师傅来泰熙经多年潜心研究精心制作而成。来泰熙原来在公社里担任厨师，一次宴会后剩下了一些猪后腿肉，知道乡里一天两天吃不完，他便将这些瘦肉切成大方块，放上酱油、盐、花椒、大料等腌制起来。放了两三天，来泰熙忽然想起缸里还腌着肉，就捞起几块肉，经过炸、蒸、烩几道工序后，做出来的块肉出人意料的咸鲜可口，香气扑鼻，让人垂涎欲滴。退休后，来泰熙回到黄辛庄开了个饭店，专门经营黄辛庄块肉，十里八乡的群众品尝后均赞不绝口。从丰丰、山西拉煤拉炭回来的司机，再远也要到黄辛庄歇脚尝一尝块肉。
1: 我是丰丰的，有一次路骑车啊，路过黄辛庄，在这尝一碗大块肉，感觉味美挺好，所以这次专门来这大包机带过去。
2: 我是林良，开超市的，今天约朋友来欢这吃这个大块肉。欢这个大块肉是做的是香鲜美味，软酥可口。是十里八乡的一个靓丽的一个美食，希望大家都来品尝这个黄辛庄大块肉。
0: 在继承和发扬黄辛庄块肉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呀，黄辛庄村三星饭店的老板王万军又对黄辛庄块肉进行了不断的改良和创新，使之更加做工考究，风味独特，鲜美可口，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美味佳肴。接下来啊，我们就有请王万军师傅为我们介绍一下黄辛庄块肉的做法。
3: 块肉在哈达地区具有一定的特色，尤其是在临漳周边很受欢迎。块肉制作过程选用上品精肉，切成块压制，放葱、蒜、姜、酱油、鸭、味精，压制10个小时。第二，将压制好的块肉放入嗲粉，需要经过油炸。第三步，炸好的块肉放入碗中，将花椒、混酱、葱、蒜、酱蒸1个小时以后兑成汁儿，即可食用。
0: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眼前的这碗块肉呢，色泽非常的漂亮，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有食欲感。还没有品尝呢，我就已经闻到香喷喷的味道了，真的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替大家品尝了。现在呢，我先来尝一块，看看味道怎么样。来一大块，这块肉的口感啊，特别的细腻，入口滑嫩。别看这块肉都是瘦肉啊，但是吃起来一点也不柴。我再喝口汤，这汤也是非常的鲜。这黄辛庄块肉啊，真的是美味可口，让人回味无穷。
4: 咱这个招牌菜就是块肉，这3多年来吧，这发家调转很多种的这个天南海北来人，路过我们村都是做尝尝咱的块肉。这个黄辛庄咱这个块肉咱这个分量也特别足，是不是？他们的鸡肉能享受到这个美味，又能吃好。
0: 生活中的美食很多，但真正让你喜欢的还是那些让你感受到爱的食物，它们朴实无华却回味无穷。就像我们眼前的这碗黄辛庄块肉，虽然以前也经常吃，但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吃的感觉。那种熟悉的味道总让我们回忆起记忆里美好的点点滴滴，这就是舌尖上的家乡吧。因为有它，我爱了临漳好多好多年，这份喜爱在以后的日子里像一道光，温暖我们一年又一年。

红菜头又称紫菜头、根甜菜，为藜科甜菜属甜菜种的一个变种，能形成肥大肉质根的两年生草本植物。红菜头原产地中海沿岸，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抗逆性，栽培管理容易。食用部分是它的肉质根，既可以生食，也可以熟食，还可以加工成罐头，是西餐中的重要配菜和餐桌上雕花造型的主要原料。红菜头的肉质根富含糖分和矿物质，肉质脆嫩，纤维少，略带甜味，含糖量比较高，含有少量的无机盐，营养价值较高，而且有鲜艳的颜色，是色味俱佳的蔬菜。每100克食用部分含蛋白质1.5克，糖类8到15克，脂肪0.1克，纤维素0.8克，维生素 B1 0.05毫克，维生素 B2 0.07毫克，维生素 C 27毫克，维生素 E 11毫克，钙13毫克，磷55毫克，铁0.5毫克，铜2.3毫克，锌0.3毫克，钾354.6毫克。此外，还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多种氨基酸等营养物质。红菜头可食部位质地致密柔嫩，适于煮食或炒食，可配牛肉同炒，或做汤料，也可凉拌。其颜色艳丽，诱人食欲。近年来，在科学方法的指引下，我国红菜头的栽培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红菜头成为了一种经济效益高、发展前途光明的蔬菜。今天我们就向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红菜头的栽培管理技术。形态特征：红菜头的根是直根系，下胚轴与主根上部膨大，形成肉质根，多为圆球形或扁圆球形、卵圆形、纺锤形和圆锥形等，以扁圆形品质最好。根的表皮为暗紫红色，根的内部含有花青素，因此肉质根的横断面有数层美丽的紫红色圈纹，具有多层的形成层，每一层形成层向内分生木质部，向外分生韧皮部，形成维管束环，环与环之间为薄壁细胞。肉质为鲜紫红色，它的叶为卵圆形，富有光泽，具有长长的叶柄，叶面呈翠绿色，叶柄为紫红色。它的茎短缩，直立光滑，着生在肉质根的顶端。它的种子为圆形，外面包有一层绿色的包片，由3到5个互相连生形成复果。复果在种子萌发时形成幼苗丛。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红菜头属于半耐寒蔬菜，适应性较强，是耐寒的植物，喜冷凉气候，也叫耐热。在冷凉季节生长的肉质根，糖分高，入色深，品质好。温度，红菜头喜冷凉气候，但适应性很强，具有耐寒、耐热、耐旱、耐肥的特点，在凉爽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长产量高，品质好。种子在4到5摄氏度条件时能缓慢发芽，最适发芽温度18到25摄氏度，叶片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到22摄氏度，肉质根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8到22摄氏度，通过春化的温度为5到8摄氏度，种株开花结实期适宜温度为20到25摄氏度，全生育期要求基础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上，
基温为2800到3200摄氏度，幼苗能在-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下存活，还能忍受短期-10摄氏度的低温。光照，红菜头是长日照作物，对光照条件要求严格，光照充足，肉质根生长加快，反之则会导致生长不良、产量低、品质差，在遮光条件下易造成减产。适宜的日照时数为10到14小时，在弱光条件下，光合强度降低，生长缓慢。低温长日照又促进花芽分化的作用。水分，适宜生长的最大土壤持水量为70%到80%，持水量超过85%时，生长受到抑制。90%以上时开始窒息，终至死亡。红菜头在苗期和连作期需水量不多，生育中期，也就是肉质根膨大期，需水量较多，需要足够的水分。这一时期要经常保持土壤湿润，但土壤水分过多也会抑制根的生长，降低产量和质量。生育后期需水量减少，红菜头的生长周期较短，从栽种到收获一般只需要90天左右的时间。土壤，红菜头对土壤要求不严格，适宜在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粘壤土中栽培，一般的吉薄地、盐碱地、新垦地都可以种植，最适宜在疏松、肥沃、土层深厚、保水、保肥力较强的壤土或沙壤土上种植，适宜 pH 值为5.8到7，土壤过酸或过碱均不利于植株生长。红菜头要求土壤肥沃，生长前期以氮、磷肥为主，生长后期需钾肥较多，要适当配置磷肥。生长期内对磷的要求比较均衡，以有效磷成分计算，红菜头每667平方米需氮8到10千克，氧化钾13到16千克，磷酸9到11千克。栽培季节，红菜头在保护地和陆地都可以种植，除炎热的7月外，全年都可以种植。播种后70到80天可收获。红菜头适应性很强，对播种期要求不太严格，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种植。为了调节上市时间，提高产值，现在多采用育苗移栽的方式，也可直接播种和间套作。红菜头一般分为春秋两季栽培，以秋季栽培为主，在长江流域从8月上旬到10月份都可以播种，早播的当年可以采收，晚播的以春季采收为主，春播的在3月下旬到4月上旬播种。广东地区比较暖和，秋播的时间要推迟一些，一般从9月到第二年的2月都可以播种。一般品种的播种适宜时期是10到11月。栽培方式，红菜头的栽培主要有春陆地栽培、秋陆地栽培、春保护地栽培和秋保护地栽培四种方式。春陆地栽培，春陆地的栽培一般在2月下旬到3月初播种育苗，也就是8厘米地温稳定在10摄氏度以上就可以播种。调播或学播，行距40到50厘米，株距10到15厘米。播后上覆2到3厘米的土。4月初有针叶5到6片时就可以定植了。
定植前一天要把苗床灌透水，定植时带土移栽，株距为30厘米，每667平方米定植3700株左右。定植后浇透定根水，5月上旬到7月上旬就可以开始采收了。秋露地栽培，秋露地红菜头的种植一般在7月中下旬播种育苗，8月中下旬定植，9月中旬至10月下旬采收。春保护地栽培，春保护地栽培红菜头一般在12月到第二年的2月播种，1月到3月份定植，3月到7月采收。秋保护地栽培，秋保护地栽培红菜头在8月到9月播种，9月到10月定植，10月到第二年4月采收。栽培技术，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以春季红菜头的栽培为例，向您介绍红菜头的栽培技术。红菜头既可以直接播种，又可以育苗移栽。为了提早上市，调节蔬菜春淡季，多采用保护地育苗移栽的方式，等外界气温适宜时陆地定植，可比直播提早1个多月上市，产值高。直接播种，采用直接播种种植的主要是春露地。选地要选择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肥沃、土壤疏松、排灌方便的地块种植。前茬以浅根性作物或禾谷类作物为好，实行四季轮作，不能重茬。施足底肥，前茬作物收获后要及时更翻，更深在25到30厘米，翻后要耙平罢细，精细平整，使土壤疏松，上虚下实。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千克，复合肥料50千克做基肥，然后做成1.3米宽的平畦，在土壤伤情合适时进行播种。种子处理，种子要选用优良的品种。由于红菜头的种子果皮后吸收比较慢，而且种皮中含有抑制种子萌发的物质，所以在播种前要进行浸种。浸种时要将聚合果搓散，搓破种皮，浸种1到2天，使种子充分吸收水分，以利于出苗。有条件的可用药剂处理种子，以杀灭虫卵和病菌，然后在18到25摄氏度条件下催芽，等有80%种子露白后再播种。适时播种，春播不宜过早，否则会引起植株抽苔。一般当地下8厘米处地温达到10摄氏度时就可以播种了。采用地膜覆盖的播种在4月上旬。播种方式可以采用调播或撒播的方法。调播时，先在做好的畦上用镐头按25到30厘米的行距开沟，然后在沟内浇水，等水渗下后再播种。播种后覆土，厚度1.5到2厘米。播后5到7天，种子就拱土出苗了。当长出1到2片针叶时，应及时介苗，苗距3到4厘米。4到5片针叶时定苗，保持苗距10到15厘米。介苗要疏密得当，过密影响单株生长，过稀则土地利用率低，产量也低。介苗后结合浇水追肥，株距15到20厘米，
介苗和地苗后要浇水各一次，塑料中棚育苗。它的规格为长50米、宽7米、高1.3米，骨架用木棍和竹片做成，连接处用铁丝固定好。塑料薄膜应选用无滴膜，不能用大棚膜。这种膜附着的露水较少，冬天能让棚内温度较高，光线较好，有利于红菜头的生长。在我国北方地区，冬季气温较低时，棚上还要加盖草毡子，来提高棚内的温度。整地，红菜头适合生长在土壤疏松、肥沃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粘壤土中。土壤 pH 应该在5.8到7之间。播种前，土壤应施足基肥，一般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千克，复合肥50千克。播种前15到20天应完全闭合塑料薄膜，夜间加盖草毡子，尽量提高苗床地温。育苗移栽首先是要培养出健壮无病害的秧苗。育壮苗，培育壮苗是育苗移栽保全苗的关键。红菜头的适宜苗龄是40到45天，播种期的确定从可定植到陆地的时间往前推算，种子可不处理或浸种24小时。育苗时先在做好的畦上用镐头按25到30厘米的行距开沟，然后在沟内浇水，等水渗下后再播种。播种后覆土，厚度1.5到2厘米，不能过厚，以免影响红菜头出苗。出苗以前可加塑料膜等覆盖增温。每667平方米用种0.5千克，需苗床15平方米。3片叶石分苗一次，每667平方米需分苗床40到50平方米。苗期温度以白天20到25摄氏度，夜间10到12摄氏度为宜。苗期管理，大约经过7到8天，红菜头就可以出苗了。出苗以后，揭掉塑料膜等覆盖物。苗期我们要加强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浇水，苗期要注意水肥管理。2到3叶时，对于过密的地方，要适当间苗，间去小苗、弱苗，保留健壮的苗。定植前7到10天，应逐渐加大通风量，降低苗床温度，以便让红菜头的幼苗适应外界环境，提高定植后的成活率。播下的种子经过大约40天后，当红菜头的幼苗长到4到5片针叶时，要全部去掉保护物，锻炼小苗适应外界气候。当秧苗长到5到6片针叶时，就可以起苗进行移栽定植了。定植，定植地的选择和育苗田一样，选好地后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细碎有机肥2000千克以上，做基肥，然后耕翻2到3遍，耕深25到30厘米，整平罢隙，做成1.3米宽、6到8米长的平畦。定植应选择在雨前或阴天进行，如晴天定植需要安排在下午。

由于红菜头根系受伤后不易恢复，因此起苗时要小心，不要伤及红菜头的根系。一般按照株距20厘米、行距30厘米的标准，在地上挖穴，每穴深度大约在6厘米左右，每穴里放入鸡肥5克。定植时，要将菜苗垂直立于洞中，分层回土压实。新栽植的红菜头要浇一次定根水，大约每株用水250克左右。对于定植时室外温度低于12摄氏度的北方地区，仍然需要大棚来保温栽培。定植技术和刚才介绍的方法是一样的。栽后及时浇水，一栽后春秋季7天就能长出新叶，夏季5天长出新叶。田间管理，定植后的红菜头需要加强养护管理，才能保证其健康的生长发育。查田补栽，定植移栽后要及时查田补栽，特别是缓苗以后，对于缓苗不好的弱死苗要及时补栽。中耕除草，定植缓苗后要及时中耕除草。中耕松土1到2次，使土壤疏松通透，不板结，促进根系发育，以利于红菜头的生长，同时抑制了杂草的生长。浇水施肥，缓苗后再浇一次水，中耕蹲苗，一般7到10天浇一次水。整个生育期浇水4到6次，常保土壤湿润，但注意不要浇水过大过多，以免影响根系生长。以每667平方米浇水40立方米左右为宜。浇水原则是两头控，中间促。第一水要控，苗期蹲苗。在幼苗不旱的情况下，尽量推迟灌水时间。晴天红菜头白天萎蔫，夜晚恢复正常时，小水慢灌，不留死角。浇水要均匀，不漏浇，不积水。当根部开始膨大时，要勤浇水，保持土壤湿润，促其快长。红菜头不同生育期，对养分的需要量不同，要合理施肥。苗期每667平方米施氮肥2000克，磷肥0.3千克，钾肥0.3千克。叶丛快速生长期，对氮、磷、钾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这一时期，每667平方米施氮肥6000克，磷肥3000克，钾肥2000克。定植后，每隔15到20天要追肥一次，每667平方米施活性有机肥100千克，或氮、磷、钾3元复合肥15千克。进入膨大期以后，每隔20天左右追施一次，叶面喷施磷、钾肥3到4次。喷肥应选择晴朗无风天气，在露水干后进行，中午阳光过强，叶片萎蔫时最好不要喷肥。病虫害防治，红菜头抗病虫害能力强，生长期内一般不需要打农药，主要病害有褐斑病、软腐病等。虫害有甘蓝叶蛾、前叶蝇和蚜虫等。病害防治，病毒病，它具体表现为叶脉皱缩畸形，叶面凹凸不平，整片叶扭曲翻卷至外叶褐色坏死。药物可用退病毒宝、稀释1000到1500倍喷雾治疗，每隔7天1次，连续用2到3次即可有效。褐斑病主要危害叶片和叶

柄，在叶片上出生水字状褐色斑点，扩大后为圆形、近圆形或椭圆形病斑，中央部分灰白色，边缘紫褐色、红色或紫色，直径0.5到0.6毫米，在潮湿的环境条件下，斑面上长出稀疏的灰白色霉状物。防治方法，可选用80%戴森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70%甲基硫菌磷可湿性粉剂1500到2000倍液液面喷施。虫害防治，甘蓝叶道蛾可用40%菊砂乳油2000至3000倍液喷雾防治。对前叶蝇，可用90%敌百虫晶体1000倍液加40%乐果1000倍液喷雾防治。蚜虫可用10%比虫磷1500倍液喷雾防治。适时采收，红菜头生长周期较短，一般定植35到40天就能收获，它的采收期要求并不严格。当红菜头的肉质根直径长到3.5厘米以上时，就可以开始收获，陆续供应市场。收获时应选择充分长大的植株拔出，留下较小和未长成的植株继续生长。这种陆续采收上市的方法可以延长红菜头的供应期。采收后的红菜头要去掉须根，保留叶柄2厘米长，上部用小刀切去，就可以上市出售了。一般每667平方米可以出产红菜头1500到2000千克，最高产量可达2500千克以上。采收要适时，过早产量低，采收过晚，肉质根纤维化程度高，口感差。红菜头在我国栽培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由于以前人们对根菜类栽培不太重视，所以在国内一直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其实红菜头良好的口感、鲜艳的颜色是配菜调色很好的原料。我们相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红菜头的市场需求也会逐年增加，老百姓餐桌上的花色将会变得更加五颜六色、丰富多彩。观众朋友，红菜头的栽培技术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水稻种植技术第四期，收获与储存。当水稻黄熟度达到90%以上，即稻穗90%谷粒变黄，米粒变硬，稻穗下垂时，进行适时收获。采用联合收割机收获时，注意调整割茬高度，保持在15至20厘米，避免稻谷损失。同时，根据田间水稻生长密度、倒伏情况，同步微调收割机前进速度与脱粒滚筒转速，进一步提升收割效率与籽粒完整性。水稻种植流程中，储存环节是保障稻谷品质、延长供应周期的关键一环，需依托标准化技术流程与设备，实现从干燥后到加工前的安全存放。收获后的稻谷含水率通常为25%至30%，需及时进行干燥处理，通常采用机械烘干。烘干后的稻谷将储存进仓库，实时监测其温度、湿度等指标，以确保稻谷质量。
1: 现在的槽穗稻水稻生产跟以前可不一样，用科技处理，

0: 从选种到育秧，从收割到储存，通过这一标准化种植流程，
1: 冰山隐山的理念全面关闭荼殖场时，我们的党员身先示范，率先关掉自己的荼殖加工厂，带动群众通过新闻、书籍、会议等了解党的最新方针政策、发展计划、目标任务，要在学中干，干
2: 一座典型的钢铁自然型城市，是河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铁矿石产地，丰富的矿产资源为迁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长期的矿产资源开采也导致生态环境景区。
3: 这片澄蓝的湖水曾经是铁矿开采留下的尾矿水，也成为年轻人和孩子们的戏水乐园。我们眼前这片千亩花海覆盖的山包是还原铁矿开采之前的地貌重新堆起来的，如今已是山花烂漫，摇曳生姿。
2: 这列承载着餐饮和住宿的火车，让游客既可以品尝美食，又能眺望花海，依水而眠，尽享惬意之旅。经过3年的建设，金岭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不仅成为迁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案例，更是集特色研学、教育培训、现代农业、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实践基地，带动了周边村庄的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源变资产的新增收，实现了产业转型的新蜕变，谱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实践。

这里是皖南地区第一座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在这片历经烽火洗礼的土地上，曾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信仰。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在那个山河破碎之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永不坍塌的红色堡垒，成为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一段不朽的传奇。1937年，日军铁蹄踏入皖南，统领成为了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1938年，新四军的旗帜插进统领，点燃了敌后抗日的心。在一座不起眼的沙洲大棚里，统领第一支抗日武装悄然诞生。张小恒振臂一呼，300乡亲揭竿而起，用土枪对准侵略者。一位名叫张世杰的青年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泾县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宁可饿死不吃汉奸粮，宁可战死不穿亡国衣。张世杰的宣言就如同野火燎原一般，深入敌后仅仅3个月，就让村村有党员，户户知抗日。面对日军以华制华的阴谋，他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谁组织维持会，谁就是汉奸。有村民运粮资敌被查，其家属托张世杰的父亲求情，张世杰厉声回应：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放。

正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在这100多名学生中，90%以上患有脑瘫、孤独症、唐氏综合症，不少人还伴随有不同程度的

0: 一个想法，能不能组建打击乐队。然而当吴拥军提出这个想法时，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感到震惊。
1: 当时就是感觉太难了，根本就不可能。
2: 孩子们平常学习难度都比较大，对打架子鼓这是一种乐器，那对于歌曲的旋律节奏都难度也老大。
3: 我觉着孩子学着肯定很难，毕竟孩子是这种情况。
0: 经过深入调研和讨论，大家最终决定试一试。教学过程很难，老师们一遍一遍地教，孩子们一遍一遍地练。大家的坚持和努力没有白费，不到一年的时间，打击乐队的孩子们已经能够演奏完整的曲目。不久之后，孩子们也迎来了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到郑州参加特殊教育艺术展演活动。第一次坐大巴，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从未见过的笑容。听着台下连绵不断的掌声与喝彩，看着家长与孩子们激动相拥，老师们一个个满含热泪，倍感振奋。

0: 看到孩子们站在舞台上，当时我的眼泪唰的就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孩子们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付出了非常多的辛苦。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也就是发现，只要去大胆尝试，只要去坚持，就一定有结果。
1: 吴庸军下定决心要为孩子们创造更多走出大山的机会。
2: 我们也在思考，到底应该给这群孩子怎样的教育，才能真正点亮他们的人生。
1: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生活自理，开展了生活化教学和职业培训的试点工作。通过生活教学，让孩子们学习坐电梯、用取款机、坐电梯。

0: 为有山之地，溪为在水一方。这里是长泰区延溪镇石明村，我是这里的驻村书记林丹红。石明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当以主人翁的身份站在这片千年古村落的那一刻，我感觉肩上的担子重了。我在区里是从事财务工作，比较单纯，对于农村工作经验就像一张白纸，所以我想做一个角色上的转变，来丰富自己的阅历。刚到这里驻村一段时间，也会受到一些村民的质疑，说我是来镀金的，觉得一个外村的姑娘能当好书记吗？
1: 听人讲，阮村的来一个招兵兵啊，招多少书记？
2: 能为我们村做什么事？
0: 过去该动，那会动呀。我便暗下决心，决定把自己当作村里人，积极主动跟着他们走街串巷。入伙拉近感情。
3: 阿姨，你搞的？哦，
4: 好，
3: 你好。哦，好好。一位休息。啊，一位。好。阿姐，身体好冇？
4: 哎，身体好啦，是啊，身体好是好。
3: 哦，是。这边落来之后啊。
0: 恰逢我了解到一个闽台相见相创合作项目，我积极与区台港澳办对接，并利用自己的专长拍照，加班加点撰写申请材料。

0: 做 PPT。终于成功拿下这个项目，从而赢得了村里的信任。那我觉得说，它这个灯既要一整个美观，然后还要比如说村民他夜间出行也能够照亮它，这样是一举多得，能够多方面使用，村民可能会更喜欢。
1: 我们闽台乡村相见这个项目给村民们带来了非常实质性的好处，就像实名的芋头，我们从深加工希望培养他们，让他们能够做到精加工，这样给村民们的就是这个效益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2: 我们村得到了50万元的资金补助，
3: 提升了我们的村庄面貌。
4: 他来到我们村里真的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相当。石明村背靠海拔1119米的凉岗山，气候条件优越。村里的主要产业就是石明玉和中草药。

0: 小朋友啊，高啊，来，
1: 来，高五好几啊？
2: 好几啊？
3: 梁冈山刚出的水质，造就了石明玉酥松香软的口感。但要打开这个小小芋头的市场，谈何容易？
4: 好几啊？
3: 党员带头，致富不愁。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村委会副主任王文贵，他既是党员，又是文贵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5: 好
3: 呀！哇，这么多！
6: 林书记提出来，将我们石明村的10个合作社统一起来，统一销售，统一包装，统一制炼，统一定价，打开了销售渠道。
7: 我们只要进口油啊，就没有这样谈价值万啊。我们村的这油啊，大多是金油啊，就这油啊，比外口较好，较较好吃啊。
3: 哦，那这个小程序首先就是有一些资讯录入，还有石明故事录入。为进一步打通销售链路，我们还联系到省科技公司，打造出两港石明小程序。入口端再简便一点，从前期 logo 设计到整体构架布局，花费整整3个月的时间。邀请你入驻这个石明小程序3家入户。接下来难的是引导村民如何入驻小程序商城。

0: 还有药。
1: 在石林村最大的资源是两冈山里的中草药。这是你吃哪样？
2: 吃骨髓的啦。
1: 啊，是吃骨髓的嘿。有。相传东汉神医董奉曾在我们村采药行医，说道：“山中无杂草，遍地是灵药。”
2: 恁牛哥说：“恁草药
0: 真多。”我说：“恁草药太多了，也罢。”
1: 从村部去往东寮这条弯弯曲曲的村道，我现在走得比回家的路还熟悉。我刚开始不敢开。
3: 白衣人黎书记已经是我们石林村的代言人。
1: 驻村工作的背后少不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

0: 儿子也会经常来石明村。
1: 这是妈妈上班的地方，叫石明村。
2: 石明村
0: 跟村里的孩子玩在一起，真切地感受农村生活的快乐。
2: 我妈妈是石明村

石明玉其貌不扬，却内藏乾坤。我的祝孙公卓也一样，貌似简单，里面却大有学问。我只有跟药农采药一样，沉下心去深挖石明中草药文化，才能以一味致富良方，让乡村发展活起来。

0: 皮影就是我的生命。
1: 大山皮影啊，雕刻是比较讲功夫的，
2: 韵味是独有的。
3: 拿的时候不能钻天，不能入地。
4: 我对皮影确确实实有感情。
5: 唐山皮影很有影响，既有影的表演，又有响的声腔，被称为魔术般和闪电式的艺术。其道具用驴皮制成，其声腔用肉嗓吼出，观形听音充满一派生机勃勃的乡野气息。活起来，除了日复一日的苦练之外，师傅的手把手传授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来说尤为重要。适逢假期，赵卫东带着团里的皮影操控队队长齐东兴前往昌黎看望自己的从业恩师，驰名全国皮影界、人送雅号剑杆王、火影人齐的齐永恒。
6: 他们知道吗？
7: 来，你好。
6: 来，你坐。师傅要不指点你啊，你这是你练的也练也可以拿。我不说吗？这个拿影啊，谁都可以拿，是吧？有手都可以。但是好坏那都不一样了。你要是有一个师傅指点着你呢，那跟你自己弄那个是两码事儿。
7: 这动作呀，都是有啥有棱有棱有块的，都是。哎，你都是不是这学文学武节这都拉倒的事，前文前啊。
6: 我们每天呐、啊，早晨5点起来，练到基本上练到8点来钟，不到8点，这回都吃饭，吃完饭以后又开始接着练功。那天每只要是不演出，就是练功。我们这功啊，还特别枯燥在哪儿呢？每不练别的功，就是我们这有影川是吧？都是在这影川后边。往那一立，这手拿好了以后，都走路，平儿走路，从这头走到这头，从这头走到这头，啊，来回这么走，天天都练这个东西。实际上，你要非要把这个走路练好了以后，皮影再做别的东西都特别容易。
8: 这次那咱们都是我们的。
5: 除了看望许久未见的恩师外，赵卫东和齐东兴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请老师指点荧光影的操作。这是他们近几年的创新成果。
8: 这个比较灵活，现在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发展了这个。这个都不是我发展的了，都是我的学生们发展的了。可以说，这个演出影人又放大了，色彩也好看了。通过灯光的打，通过演员的表演，这样的话就更真实一些了。
5: 从前，看皮影。

0: 就是看新鲜。皮影演出经常带来万人空巷的效果。今天人们的注意力更多都集中在眼前一方小小的屏幕上，还有谁看皮影？为了开拓新的市场，让更多观众感受皮影的魅力，皮影艺人们从未停止过改革创新，演出演目也为了适应观众需求而不断扩展，宽达18米，高6米，影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米6之高。赵卫东和团里的同事也对唐山皮影的未来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荧光影就是他们的成果之一。
1: 采用了这个荧光色，在出到这个到这个窗外，穿上这个黑衣服，哎，这回跟观众更近了。表演呢，观众看着更真切，好像又近了一点。这种呢，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0: 就在不久前，剧团刚刚承接了一场在天津的演出，观众均为小学生，演出剧目为《大圣归来》。
2: 大圣，让大圣来铲除这个妖孽。
0: 这部由剧团全新创排的皮影剧将全部采用荧光皮影来表现。演出前几天，他们开始对这部新作品进行最后的紧张排练。
1: 那是呢，你上啊，是呢，是呢，那种是呢。
3: 好了吧，开始。
0: 正式演出的前一天，赵卫东带领着剧团连夜从唐山驱车来到了天津金湾大剧院，准备为第二天上午的演出装台。
1: 对，就搁那儿了。
4: 上玩啊，那走吧。
0: 夜幕下的天津灯火通明，城市的辉煌、霓虹的绚烂，都被揉碎在海河的波光月影之中。如此美景，团里演员们却只能匆匆一瞥，就投入到紧张的装台工作中。
1: 好嘞，坐这位。这下一个，
4: 夏利柱，
1: 夏利后。
0: 因为上一场演出撤台延迟的意外状况，一直持续到凌晨5点，皮影团的装台工作才结束。
1: 要不忒晚了，现在
0: 赵卫东跟团长赶紧回去休息。
1: 当然也得看点手段。
0: 短暂的睡眠是否会影响明天演员们的状态？让身经百战的赵卫东心里也有点打鼓。
1: 啥子拿了垫上点垫儿去。
0: 演出如期开幕。
5: 什么味儿啊！

0: 演员们精湛发挥，新颖的演出效果让演出大获成功。
1: 传统皮影还有这个荧光皮影

0: 还有这个真人儿，三位一体的结合，这么着都是又拉近了这个演员与这个观众的距离，说这样呢都是又这个使观众呢更近距离的接触皮影和接触到我们的演员，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新的尝试。所以说现在走市场呢，我认为说现在还是一种方法，起码来说，虽然我脱离了一点皮影，但是呢，我借助这个跟观众互动，我也宣传了我的皮影。
1: 在对皮影外形进行大胆创新的同时，唐山市皮影剧团也积极创新剧目，针对不同年龄阶层打造了不同的剧目。
2: 欢迎我们唐山皮影剧团的叔叔阿姨为我们表演。
1: 如针对家庭伦理编写了教育子女的剧目《五子登爹》《婆媳之间》等，针对儿童成长编写了童话剧目《大闹天宫》《三个猴子》等，这些新编剧目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并在孩子中间受到热烈欢迎。而今天，孩子们对皮影所产生的巨大热情，又让团里成员们倍感鼓舞，因为在孩子们热切的眼神中，他们看到了唐山皮影可期的美好未来。唐山皮影曾经有脍炙人口的老四大部影经、双狮婚、金石园、五峰会、镇渊塔，多以唐宋时期历史故事为背景，讲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鼓舞人心中的良善正道，起到了在民间的教化作用。
0: 你必须有你自个儿独特性。首先，唐山皮影的唱就是一个独特性，全国独一无二的，你就是自个儿的独特性。这个我认为是应该是继承与发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怎么样来培养下一代这个问题。反正我呢是想积极的配合，在我退之前吧，包括我退了以后，肯定也会关注唐山皮影，或者不光是唐山皮影，而是全国的皮影，我也会关注。因为什么呢？我干了一辈子了以后，我对皮影确确实实有感情。
3: 适应现在的吧，观众要求应该发展现在的孩子们呢，还有是年轻人的欣赏水平，发展点这个戏。但是最古老的传统的，咱们还要保留。因为一提起来，皮影戏代表的还是得传统韵味的，是吧？一说年轻人都不知道了，皮影怎么唱？最古老的韵味什么都不知道了，都要还是也保留着咱们古老的这种传统的唱法，在传统的唱法基础上的再发展新的，让现在的观众可以适应的、接受了的。让咱们皮影不断的发展。
4: 因为我参加皮影工作，都是因为我酷爱皮影，这是我的感情。皮影的发展呢，
5: 世界这个文化长廊里永远保持青春。
1: 时光始终向前，情感依旧如初。今天的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也有着愈加多元的视听享受。传统皮影正在受到新兴事物的不断冲击，如何老树新花不断创新，怎样领艺标新吸引观众，这是包括皮影在内的所有传统艺术都要面临的。

小清河源于济南西郊玉福河木里闸，城区清河新封装断面水质基本达到了地表水三类标准，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充分考虑城市长远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区域污水处理设施。在东部城区，目前正加快建设东客站片区污水处理厂和唐冶新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日处理能力12.5万吨，今年下半年可投入运行。同时还启动了采石、董家、唐王、雪山四座区域性污水处理站工程，年底前可基本建成，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8万吨。在西部城区，目前正加快推进济南国际医学中心污水处理厂工程，计划年内开工建设，明年可增加污水日处理能力5万吨。另外，为解决污水处理能力不平衡问题，今年还将实施水质净化1、2厂联通工程，以及水质净化3厂与东客站片区污水处理厂联通工程，实现污水处理厂间的水量调配。2020年，市政府投资1500万元，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2家专业保洁队伍，配备3艘机械化作业船只，其他类型大小保洁船只10艘，保洁作业人员及管理人员32名，保洁范围由小清河木里庄闸至济青高速公路桥干流河道水面，长度30.4公里，面积约为200万平方米。在小清河实现水清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改善小清河生态环境质量，2019年市城乡水务局还按照市委市政府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宜游的总体部署，高标准、高起点编制了小清河生态景观带规划，启动了小清河沿线48公里风貌带和奇烟揽华、全城印象等4个景观公园工程。2020年5月1日，木里桃源康体养生、静享生活、济洛风情、古迹风貌、古迹新貌、山水艺术6大生态景观带揭开神秘面纱，全新亮相。小清河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了两岸居民休闲的好去处。木里桃源段，西起木里闸，东至济西边组站，全长约1.2公里，改造面积约139.5亩。该段色调以桃林的粉色为主，以木里村为目的地，营造寻找桃花源的愉悦氛围。康体养生段，西起西绕城高速，东至腊山河西路，全长约3公里，改造面积约363亩。该段主要以丰富生态环境为主，为周边康养人群及居住区提供多样化、设施简单的运动空间，并根据服务半径设立休憩空间。静享乐活段，西起腊山河西路，东至无影山北路，全长约6.9公里，改造面积约1000亩，树种以色叶植物为主，形成金玉满堂的种植特色，新增形式丰富的健身绿道。

击落风情段，西起无影山北路，东至国棉一桥，全长约3.6公里，改造面积约202.5亩，植物种植以和风怀影为特色，新增滨河栈道约550米，结合金浦铁路及洛口商圈，打造老济南的铁路文化及商埠文化公园，整合出民国特色公园、亲水漫步道、临水栈道，抽取民国铁路月台、铁轨等文化符号，设计景观小品，展现色调鲜明的民国特色景观。五柳岛是小清河在济南市区段唯一的河中岛，五柳岛中区为党史纪念地，20世纪30年代中共济南市委重建地，设置中共济南市委重建旧址纪念碑。五柳岛西区为五柳闸遗址，以植物造景为主，在西侧叠垒山石，上至观景五角亭。五柳闸遗址纪念碑处设林荫广场，提供休息健身场地，林中设计碑亭，安置盛宣怀，重修小清河纪石碑，设置落水古布雕塑群，展示当年货船曾经过这里进入市区的情景。古籍新茂段西起立山北路，东至二环东路，全长约2公里，改造面积约210亩，打造余荫柳巷的植物氛围，设计休闲广场、运动场地、宠物乐园、主题雕塑等内容，满足周边居民的休闲运动需求。山水艺术段西起二环东路，东至吉广高速，全长约14.6公里，

0: 1944年，24岁的他被日军掳去日本秋田县花岗町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做苦工，受尽了非人的待遇和残酷的折磨。1945年6月30日，他带领700多中国劳工发动了起义，随后遭到了镇压，当场便有115名劳工被迫害致死。
1: 羌奴中国劳工是日军在华所犯下的另一项罪行。1943年至1945年，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先后强征了40000余名中国劳工赴日本从事无偿苦役，并受到非人的对待。纪念馆里展出的一排刑具令人望而生畏，尖锐的钉子仍能显示出曾经的锋利，而他们便是当年折磨中国劳工的刑具。
0: 在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下，中国劳工在日本死亡人数达6830人。日本投降后，为了掩盖罪行，日本政府强令要把这些档案烧毁。可是执行烧毁任务的相关人员却把档案保留了下来，档案总计405份，极其珍贵，是日本奴役中国劳工最直接的证据。 也是对日本右翼分子最有力的驳斥。

0: 高空俯瞰，蔚为壮观。走进其中一个西瓜种植棚，一个个小巧玲珑的西瓜映入眼帘，它们好似许多瓜娃娃，垂吊在瓜藤上，与绿色藤蔓融为一体，显得精致有趣。虽然看上去很小，但是再过一两周，它们便会成熟上市。凭借小巧的果形和香甜的口感，赢得了消费者喜爱。还有不少游客选择来到园区采摘。这家农场借助新品种与新技术，成功走出了农旅融合新路子。
1: 比较好种，抗病性特别好，然后嘛，产量呢也特别高，然后就是品质很好，很松脆，糖度也很高。
0: 无独有偶，在装饰街道另一家果园里，黄色西瓜缀满枝头，在绿油油的藤蔓映衬下，显得金黄耀眼。一枚枚浑圆饱满、黄澄澄的西瓜惹人喜爱，成为另一道独特风景。
2: 肉很甜，就是那个不会那个粗，肉很细的意思，很嫩，当他们都是那个很好的。
0: 像这样的园区，在装饰街道里还有几家，在新品良法的带动下，使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增收致富，成功走上了共同富裕路。而取得这一成绩，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原镇海区政协委员郑荣熙。在他的带领下，装饰街道积极探索合作社加协会农民得实惠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坚持以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写好了农民增收致富新文章，开创了科技引领产业振兴的新格局。装饰街道地处镇海区南部，紧邻宁波市区，总面积25平方千米，由于境内地势平坦，早年就发展出了万亩蔬菜种植基地，并逐渐发展成为宁波市郊区规模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蔬菜种植业成为了种植户增收致富的途径。可是随着时代发展，以往传统的耕作方式已经满足不了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昔日的蔬菜产业又该如何转变，成为了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型职业农和日本的金比特等品种为主，但它们的种子售价较高，供应不稳定，而且随着栽种年限的增加，种性退化，长出的西瓜存在果形不整齐、抗病性差和不耐运输等问题。而宁波市农科院
3: 是60多，第三年一下子嘛，快到是300多。
0: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种植品种的增多，这就对郑荣熙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他通过查阅资料和系统性学习后，对各个农作物的生长习性有所掌握，并且对现代农业基础知识系统学习，郑荣熙也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合格的新型职业农民。在他的探索下，创新出了一套测土配肥技术，解决了西瓜连作障碍，并预防了田间病虫害。
3: 西瓜一般的人家种一年，种一年呢就是要会地，就是呢是加节，加节连种3年也是不行的，也是不行的呢，我就是采取测土配方，我连种10年，我就是不规划种这个蔬菜，我都是连种，都是测土配方，我缺什么就种什么就是。
0: 郑荣熙将每一年每一个大棚内的土样，作为参照对比材料，都进行了封存。通过增施有机肥，精准补充土壤中缺失的元素，土壤缺什么，它就补什么，这样可以修复土壤环境，对防治连作障碍有明显作用。此外，他还通过高温闷棚技术，有效减少土壤中的病菌，减轻土传病害的发生。郑荣熙在农场里建设了一套农业物联网。

这里是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位于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的南面。瓜果种植基地位于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的南面，位于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的南面。这里是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位于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的南面。这里是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位于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的南面。这里是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位于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的南面。这里是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位于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的南面。这里是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位于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的南面。这里是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位于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的南面。这里是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位于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的南面。这里是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位于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的南面。这里是郑州市瓜果种植基地，位于郑州市瓜果种植

0: 网系统，实现了生产全程智能化控制，将农作物生育期间的温湿度控制在最佳范围，提高作物免疫力，减少病虫害的危害，并通过安装微喷滴灌设施，采用膜下滴灌技术，实现了肥水一体化管理。这样既省工降本，提高肥料利用率，又能防止因漫灌造成的土壤板结，增加土壤通透性，提高了农作物品质。
1: 电脑一点，这一次性启动是10分抹地，10分抹地呢是一个小时就活醒来。那如果用人，那我们一个小时要两个人去浇水啊什么的，要活醒一亩土地啊。那这样子呢，就是如果你是那10亩地，就要10个小时。然后就是这样子呢，是以一当十啊。
0: 一方面是自己农场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致富不忘乡邻的郑荣熙开始琢磨起了带领种植户共同发展。
1: 不怕
0: 村合作社，13家家庭农场，占地面积约1.6万亩，农业产值达到了1.6亿元，形成全省规模较大的南美白对虾全大棚养殖基地。
2: 在我们新桥镇，南美白对虾这个品牌呢，也应该也说是
0: 底部富营养化问题日益严重，影响了养殖产量和效益，产业发展的潜在危机日益突出。而盼笑球则创新性地开发出了虾菜生态循环轮作模式，这一模式利用了对虾养殖结束后池底遗留的大量粪便和残饵，增加了土壤肥力，促进了蔬菜生长。同时，蔬菜种植过程中分解吸收了大量有机物质，使糖泥中氮磷含量下降20%到30%，改良了池底土壤，为一年的南美白对虾养殖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减少了养殖病害的发生。而且这种轮作模式还有助于减少养殖过程中的用药和种植时的施肥，从而减少了土壤和水体的环境污染，因此在整个生产期间，青菜的施肥需求相对较少，并提高了对虾和蔬菜的产品品质。由于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农药，生产出的蔬菜被各地经销商和超市抢购，供不应求。采用这一模式，每年的效益每亩地可以达到20000元以上，其中南美白对虾1.3万元，种植瓜菜约7000元，达到了一块地产出2块地的效益，还不会产生各种废弃物和污染，提升了土地的综合经济效益，成为一套一举多得的轮作系统。不仅如此，盼笑球还划出30亩池塘养鹅，进一步完善种养循环链条。
2: 在那个大棚里种植西兰花、花菜，那个把果实卖了，然后叶子不是当废弃物要扔掉了吗？那然后我就动了个脑筋，就把这些废弃物拿来养只那个大白鹅给鹅吃，然后自己再种上一点麦草，在池塘里养鱼。
0: 浙东白鹅又名象山白鹅，是我国肉鹅的著名地方良种，属中型肉用白羽鹅种，其饲养70天，体重就可达到4公斤，体态丰满，肉质肥美，是肉类中难得的佳品，制成的各种鹅肉产品深受大家喜爱，是象山地区特色的肉鹅品种。盼笑球将浙东白鹅请进农场，为它们配套建设了养殖塘，并配套种植了麦草，这样浙东白鹅在冬季可以吃种植蔬菜的废弃物，在养虾季以麦草为食，并进行合理补饲。由于是初次养殖，盼笑球不敢大意，从幼鹅培养到成鹅养殖，他都脚踏实地地亲自上阵。在他的精心管理下，总结并创新了一套循环种养技术模式。浙东白鹅不仅融入了农场循环种养体系，而且养出的生态浙东白鹅一经上市便得到了

0: 市场认可，供不应求。除此之外，农场还引进甲鱼和隼科鱼等品种进行混养，实现生态和综合效益的双丰收。在盼绣球的折腾下，没想到最后农场里种养的品种越来越多，成为了虾、草、木、菜的综合养殖模式。农场土地完全利用了起来，一年四季都有生态农产品产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看到时机成熟的盼绣球，开始尝试发展休闲旅游产业。
1: 下山影视城隔壁呢，结合旅游事业这个脑，然后我们家这个不是养了很多，我们刚才不是看到大白鹅养在水面上，不是有养着鱼嘛，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可以供游客垂钓啊。
0: 为了配套休闲旅游产业，盼绣球将农场硬件设施进行革新，开辟出了钓鱼场、农家乐和户外游玩等区域，成为了一日游的好去处。优美的环境加之特色的产品，盼绣球的生态农场也得到了不少企业青睐，纷纷来这里搞团建。就这样，来到农场的游客越来越多，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需要提前预定，成为休闲旅游的好去处。多年来，盼绣球边做边摸索，通过筛选和沉淀，逐渐打响了农产品品牌效应，成为了新桥镇产业振兴的门面担当，为乡村振兴插上了科技翅膀，使致富看得见摸得着，使农业产业发展更有底气，也擦亮了循环农业的金字招牌。

0: 他就是三台县中心镇高新村的村医蒋凯。34年来，他用春泥护花的决心诠释一生的坚守和初心。深秋的傍晚，三台县中心镇高新村卫生室的灯还亮着，村医蒋凯又接到了求医电话。
1: 喂，好，哪个马上上来？他就是反应了，
0: 听声音他就知道这是三社的曾秀芳。放下电话，他快速整理好药箱，伴着暮色出发了。82岁的曾秀芳老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时常头昏心悸，每次出诊蒋凯都能提前准备好对症的药品。在他的心里有一本厚厚的特殊病历，哪家大爷有高血压，哪家大妈有风湿，哪家病人需要换药，他都清清楚楚。一见到病人，他总能快速地进行诊断治疗。
1: 你这个情况我比较了解，你因为长期都在我身上，我晓得啊。
0: 看完病以后，蒋凯却并不急着离开，他总是要反复叮嘱，多次确认才放心。在过去的34多年里，像这样披星戴月出诊送药的日子是蒋凯的家常便饭。中心镇高新村幅员面积6.31平方公里，共有1336户，3115人。蒋凯是村里唯一的村医，他从1989年开始从事村医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为村民治病的脚步从未停歇。农村里长大的他，知道乡亲们生病了，总是喜欢忍一忍。因为他们更看重地里的庄稼，更需要他深刻的医嘱和牵挂，这也是他扎根农村的理由。
2: 我就是本村人，这些老百姓都是看着我长大的，现在年龄大了，有年迈的，体弱的，有失能的，留守在家中，这个很方便，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到。
0: 今天上午，蒋凯又要去村里的2户人家出诊。以前交通不方便，但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只要村民有需要，蒋凯都会及时背上药箱，走路前去为患者救治。如今硬化的村道修好了，通车了，可蒋凯走在路上去给村民看诊的身影依旧没变。他几乎走遍了全镇所有的村落，是中心镇乡村的活地图。
3: 平时呢，白天我给他打电话，他一打电话他就来了一下。有一次晚上，都在凌晨2点，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来了。
2: 只要还有一个人需要我们上门服务，我们都会传承江城医生的掌门服务。
0: 近年来，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除了牵挂乡亲们的健康，关心乡亲们的生活也成了蒋凯的工作日常。他总在治病之余，经常与村民唠唠家常，了解一下身体健康状况。路上遇着村民，他总是要停下来热情地打招呼，或是叮嘱有慢性病的村民一些注意事项。村民的话里多是对蒋凯发自内心的感激，总是亲切地称呼他蒋老师。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有心中装着老百姓，才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好务。
0: 在镇乡联动管理机制后，多了镇乡卫生院医务工作者的支持，蒋凯在看诊疑难杂症上的方法更多了，为村民看好病的底气更足了。他十分珍惜这份能发光发热的工作。2022年12月，突发起来的新冠疫情造成了村民广泛的不安和恐慌， 村民们纷纷涌向村卫生室求助。作为这里唯一的一名村医，蒋凯知道村里的人手不足，医疗物资匮乏，防疫工作十分困难，但更重要的是先稳住大家的情绪。他十分镇定，迅速启动已经制定好的工作预案，科学有序地开展防疫工作。他节约着口罩等医疗资源，每天确认自己的健康情况后马上开始工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减少村民外出，他上午在村卫生室坐诊，下午为村民送医送药上门，还在自己家里开设了第二诊室，方便附近群众晚上也能及时就医拿药。另一方面，他积极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上级医疗机构，争取到更多的医疗援助，实实在在解决了村民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的问题。
4: 蒋老师对我们可以，服务周到，非常的可以，我也是满意。
0: 在乡亲们眼中，蒋凯是健康的守护神，而蒋凯却对自己一直不太满意。身在乡村，医疗设备相对落后，参加学习的时间和机会相对较少，加之农村老人多，病况复杂，为此他特别关注医护老人的医学知识，只要有学习的机会他都会主动争取。
2: 医学本无止境，只有不断地积累经验，更新知识面，才能够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0: 有一次，蒋凯因为不会使用计算机而错失了一次网上学习的机会，他十分懊恼，为此他自己专门购置了一台电脑，让女儿教会了他如何使用，为他打开了一道广阔的学习之门。这以后，他不断通过网络参加各级各类培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医

0: 医疗技术水平，为了让牵挂家中老人的外出子女知晓家中老人的病情，蒋凯经常通过手机聊天软件现场与患者家属进行视频通话，打消他们的顾虑。
1: 现在我们在外面打工，老年人生病了给蒋老师打个电话，蒋老师立即就会赶到，对我们在外面打工也很放心。
0: 朝阳升起，蒋凯背着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医疗箱又出发了。这是一名乡村医生守护一方百姓的见证。作为中国医疗体系的神经末梢，他和无数乡村医生一样，在村民最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到村民身边，做好诊疗服务，当好最后一公里路的健康守门人。
2: 只要老百姓需要我、信任我、支持我，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很值，我就会坚持把这个工作做好做下去。

0: 一排排低矮的平房，郁郁葱葱的树木，四周是农舍和农田。秦皇岛卢龙县大四小学就坐落在这里。
1: 这里是大四村，我们的家。这片山间有一位特别的老师，王鹏老师。
0: 2012年，25岁的王鹏刚刚大学毕业，成为了卢龙县大四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
2: 记得第一次见到王老师，他笑得很温暖，眼里有光。他带来了我们从未见过的音乐乐器，还有美妙的音符。
3: 其实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能感觉到孩子们的陌生与好奇。其实，在这里不仅仅是在教他们音乐，而是要带着他们走进音乐的世界，打开他们的心扉。
0: 初到这里，除了简陋的教学环境，更让王鹏没想到的是，孩子们的乐理基础会如此单薄，这让他更加坚定信心，要把孩子带好教好。他研究用最简单的办法让孩子们走进音符，爱上音乐。
3: 我始终记得，上的第一节课是快乐的哆来咪。当孩子们把哆来咪练成一二三的时候，我知道孩子们的音乐能力、音乐素养几乎为零。其实，只要坚持，一定孩子们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好。
0: 时间一天天过去，王鹏惊奇地发现孩子们如此喜欢音乐，而且不少学生很有天赋，入门很快，一学就会。在平时的教学中，他特别重视培养孩子们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有意识地渗入合唱教学。经过不懈努力，孩子们的识谱能力、感受旋律的能力，以及借助音乐表达情感的能力，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时间一长，成立合唱团的想法渐渐萌生。2013年9月，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王鹏挑选了25名学生组成合唱团。抱着远大的理想，王鹏为合唱团起名为小鸿雁。
4: 王鹏老师呢，在工作中呢也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有的孩子啊怕耽误学习不练，这样呢我们学校啊给学生家长做工作，我们呢也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认可。
3: 以前呢，这间教室没有暖气，然后孩子们冬天排练的时候就是带着玻璃瓶，然后把热水放在瓶子里，孩子们就那么抱着。其实就是孩子们这种对音乐的执念执着，也深深地打动着我。
0: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小鸿雁童声合唱团第一次参加演出就获得了卢龙县文艺汇演一等奖。此后，合唱团的孩子们多次参加比赛，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看到比

0: 建成更大的舞台，炫目的灯光，超大的屏幕，合唱团的孩子们眼里充满惊奇。如今在王鹏的努力和坚持下，小鸿雁童声合唱团获得了许多认可，孩子们也如他所盼，拥抱音乐，开拓视野，变得更加自信，变得闪闪发光。
1: 在舞台上，我们穿上漂亮的衣服，唱着王老师教给我们的歌曲，看到台下的观众鼓掌，我们心里特别高兴。那一刻，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小鸿雁一样自信飞翔。
0: 全校300多个学生，只有王鹏一个音乐老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身先士卒，除了每天要上5节课，他还要负责全校的少先队工作、校务公开的资料整理、学校大型活动的编排等工作。为了高质量带孩子们排练，他利用晚上时间写谱子、做伴奏，经常忙到晚上12点，第二天继续精神抖擞地开始新的工作。
2: 为了带好他们，我也是不断地研究，并且主持了小学合唱教学实践策略研究这个课题，而且就是边摸索边学习边总结边成长。在教学中，我也是时常的为了一个声部或者一个和弦、一个音色上的调整，会听10几首这样的合唱作品，然后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去抠它，去摸索它，就这样，就是直到达到心中最完美的状态。
3: 王鹏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老师，更像我们的家人，他陪伴我们成长，用音乐教会我们如何面对生活。
0: 乡村的美育教育任重而道远，美育教育不仅仅是音乐技能上的传道授业，更是一个塑造学生品格的漫长过程。作为共产党员，他不忘初心，牢记为党育人的使命。作为教师，他爱岗敬业，为人师表，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最美教育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等，这些荣誉见证着他多年来的辛苦付出。
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乡村音乐教师，当看到孩子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看着他们成长和自信，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音乐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让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我们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未来的路上，我相信音乐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0: 12年来，他始终扎根乡村教育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理想信念，用音乐默默地守护着这里的每一个孩子的童年，坚持用音乐的力量带着农村孩子走出去。

华侨冰雪博物馆呢，位于崇礼区的主城区，主体建筑的总面积呢是24,035平方米，采取了两馆合一的形式，图书馆和博物馆。今天呢，正好是博物馆日，今天带大家云浏览华侨冰雪博物馆，走着。华侨冰雪博物馆呢，主要由叙厅、世界冰雪运动展厅、中国冰雪运动展厅、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展厅、北京冬奥会展厅、冰雪运动互动体验区等六个常设的展区以及一个临时的展厅组成。我们也将进入第一个展厅——世界冰雪运动展厅，主要展现了人类滑雪运动的起源、欧洲古代的滑雪运动、世界雪上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滑雪器材、滑雪场地的发展历程。长期以来呢，提到滑雪运动的起源，大家都会追溯到欧洲。但2005年，在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了距今约10,000年的滑雪狩猎岩画，它一跃。

成为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反映人类进行滑雪活动的资料。滑雪活动呢，从日常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体育运动，是需要经由一些过程的。18世纪对滑雪的推广，滑雪运动呢才逐步发展起来，并向世界各地逐步扩展。这位是滑雪之父费里德·乔夫·南森的画像，使用滑雪板和雪橇穿越了格陵兰中部冰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滑雪运动的兴起发展过程，也是滑雪装备、雪场设备不断发展的过程。图中的挪威滑雪者呢，手持单杖滑雪杖。20世纪以前呢，滑雪杖以木质的为主，到了60年代呢，就有了各式各样的竞速滑雪板。在雪上运动的发展中，滑雪场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从自然的山村雪场到人造的室内滑雪场和提供住宿、娱乐、购物等配套服务的大型滑雪度假村。这几幅图呢，展现了不同阶段的滑雪场。

今天带大家走进的是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史。冰雪运动在中国历史非常悠久，在清朝的宫廷呢就有了冰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冰雪运动，当时呢就已经如火如荼了，随后又逐渐的流入民间。现在就请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领略中国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现存最早的有关滑雪记载的是一本名叫《山海经》的古老奇书。影视作品《林海雪原》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哈，这部作品呢讲的就是由邵建波领导的滑雪队在东北抗日时呢，通过滑雪送粮、送情报、传达命令，参加突击战斗时呢，也可以快速的反应，把敌人啊打的是晕头转向。在1957年第一届全国滑雪运动会越野滑雪男子个人10公里的奖牌呢，由当年的冠军单兆建先生捐赠。1959年的时候呢，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的冬季运动会，比赛项目呢有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高山滑雪和越野滑雪，市民呢还可以免费观看比赛。这里呢就是展现了一些冬季运动会的参观券、秩序册、成绩册和奖牌等。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家乡崇礼。说到崇礼啊，大家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40多岁的刘某在社交平台上相识了一位自称年轻貌美又事业有成的女子，经刘某的不懈追求，俩人发展成恋爱关系。在随后的一年多里，刘某为对方花费了3万多元，但尽管他多次提出见面，却总以各种理由被拒绝。然而在多次约见面被拒后，意识到事情不对的刘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办案人员调查，该女子实际年龄为60多岁，并且已有家庭。检察机关如何为被害人追赃挽损，请看今天的故事。
1: 如果你再这样强迫我的话，我就喝农药自尽。
2: 网恋的女朋友为何不愿视频？提出见面为何又以死相逼？
3: 就是跟他网恋已久的一个女朋友，迟迟不跟他见面，就是迟迟不见面之后，他寻着他在这个快手上发这个视频，他找到了他的工作地点，没有找到就是所谓的这个跟他年龄相仿差不多这个女子，然后他就产生怀疑了，再联系他出来见面，屡次就是被婉拒嘛，他就觉得这个可能大事不妙，和咱们公安机关报案的。
2: 被害人刘某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一同龄女子，并发展成恋爱关系。在恋爱一年多的时间内，刘某多次提出见面，都被该女子以多种理由搪塞过去。刘某于是到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报案。
3: 因为他本身是这样，就是这个刘某吧，他是30岁快40岁了，一直单身，太龄男青年，就急于想要解决自己的单身个人问题。他自己在长春开了一个就是小买卖，像一个那种小吃店的，攒点钱也不容易，一直就是想找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子，无论说网恋方式吧，反正就是想成家立业嘛。
2: 长春市。

0: 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民警通过二人聊天记录，发现这并不是一场寻常的恋爱行为，可能存在诈骗，于是对这起案件立案侦查。
1: 他们俩在这个微信聊天里基本上就是以男女朋友自居了，每天就是男方会关心女方上没上班啊，辛不辛苦啊，女方就时不时会编造一点小理由呗，啊，今天这工作有点忙了，我这生病了，来打吊瓶了，实际上不知道在哪儿可能整了一张打吊瓶的照片发给男方了，男方为了表达一些心意嘛，就会时不时发点小红包啦，买点小礼品啦，直接邮寄到他们家，买点小吃什么东西给朱某邮过去。这个持续在这个就是这么聊着天儿，中间这个刘某不断的要求说咱们俩见个面，咱们俩见个面，但是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推脱那个搪塞过去了。
0: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民警将被害人刘某提供的女方身份信息、微信定位等证据做人像比对，发现刘某所称的网恋女朋友与实际并不是同一个人。
2: 这个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她本身是一个60岁的中老年女性，她是离异并且有2个孩子，但在快手上她给自己营造的人设是一名30岁的年轻女性，并且容貌很漂亮而且很可爱，而且她的工作，她给自己营造出来的工作是在服装店工作，并且在长春市内她家里还有一间自己的铺子。
0: 在恋爱的这段时间中，刘某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即使察觉到异样也并未进行进一步核实。
2: 徐某某向这个被害人解释说，自己因为喉咙确实有一些病症，然后也刚刚做了手术，所以声音听起来是比较沙哑苍老，并且他经常给这个被害人发一些住院啊、打点滴啊这样的视频，然后所以这个被害人就信以为真，认为他的这个声音是由于生病以及手术导致的。
0: 徐某在某社交平台上是如何为自己营造人设，其中又是否涉嫌诈骗，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对证据开始分析研判。
1: 他虽然这个年纪就是年近60嘛，但是对这些新兴事物了，无论说是那个快手视频啦、抖音视频呢，还是比较愿意那玩的。但是他发这个视频就是比较那种，还是会有那些就是最基本的简单操作可以。然后他这一次也是说用他这个外甥女的照片拼了一些就是那种所谓的那个简单的那个视频，就是配了一些就花枝招展的音乐，然后加上他本人照片，营造出自己是一个30多岁那个单身的那个女青年，然后这个每天这个生活的也挺积极向上的，结果就是结识了这个咱们这个本案被害人刘某，他俩人就是之后就是慢慢接触下来，就开始想以男女朋友自居嘛。
0: 网恋期间，被害人刘某多次向犯罪嫌疑人徐某微信转款，并多次为徐某网购礼物。
2: 这个徐某他时不时的就以自己生病或者是自己要外出游玩等理由来向被害人刘某来索要一些钱款，刘某在基于二人所谓的恋爱关系之下也是全部答应，并且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嫌疑人徐某某称自己比较累啊，或者是感觉不太开心的时候，也会向他转一些红包进行安慰，然后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对这些红包也是全部收下。
0: 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诈骗罪，由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移交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如实了供述了他自己伪装身份，然后去跟刘某谈恋爱，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日常接触下来，每天编造几个小理由，就是生病了，工作累了，包括甜言蜜语这些方式，然后又让徐某就是不定额的，就是小额的进行转账，最后实际一共是30000余元，就包括钱财一部分，还有平时给他买的一些生活用品啦、那个零食这些，加一起30000多块钱。
0: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1: 徐某是有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他虚构了自己就是这个身份，他伪装成自己是一个适龄的能跟人家走进婚姻殿堂的这个女性身份，来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继而编造各种理由，今天生病了，明天这个工作累了，后天又这个又想

0: 了，就是各种甜言蜜语吧，这个糖衣炮弹攻势之下，让被害人陷入了一种错觉，觉得这个跟我聊天这个女生可能就是想要跟我谈恋爱之后走进婚姻殿堂。而实际上事实就是说，不管她这个年龄差距还是她本身这个想法，她都自始至终没有说想跟人家在一起的这个想法，而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骗点吃喝，骗点小钱花花。所以说她完全从主观上和客观上符合这个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人家钱财这个目的，客观上的确有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个行为，然后骗取了对方当时这个钱款，而且这个数额也达到了这个数额巨大这个标准。
1: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向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徐某已赔偿被害人刘某损失，并取得刘某谅解，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0: 咱们还是说追账完损是一个重点，怎么处理也是咱们这个工作的一个重心。这个老太太正常来说她已经构成犯罪了，但是她究竟最后对她怎么处理呢？其实也是取决于最后她能不能好好认罪，然后取得被害人谅解，这是一个重中之重。咱们经历了这一系列这个释法说理的工作，然后促成了双方这个和解，然后让他去是赔偿了被害人这个损失，最终就是说咱们对他这个处理结果呢，是对他进行了定罪不逮捕，因为他没有什么社会危险性。
1: 最终在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下，徐某家人赔偿被害人刘某的经济损失，促成双方和解。
2: 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里的甜蜜陷阱往往隐藏着真实的伤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以欺骗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愿大家擦亮双眼，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与情感，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安全。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徐某和刘某到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报案，声称从天津雇司机将购买的钢材运回长春的途中，司机同货车全消失不见。这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早有预谋的骗局？请看今天的故事。
0: 他这个案发主要是被害人他到这个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因为他当时是为了要他这个钢材嘛，结果迟迟没有到位。
1: 被害人前来派出所报案，声称订购好的货物迟迟未到位。
3: 按照这个被害人他的说法呢，他和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是以前就合作过一次工程，所以是有一点信任的基础在的，然后所以这次又有了工程之后，他就又联系这个刘某，希望可以合作。然后他们主要的合作的项目就是由来安装楼外的钢制楼梯。
1: 犯罪嫌疑人刘某承包了某公司的楼梯安装项目，为使项目顺利进行，刘某同此公司工作人员前往天津采购钢材。
3: 这个刘某和宋某一起去了天津之后，他们两个就一同找定了一家钢材公司，这个钢材公司的老板就是邓某某，然后这四个人在一起商议了之后，觉得这个价格也比较合适，然后签订了合同。
1: 刘某在安排货车将第一批钢材拉回长春后，声称第二批钢材在运输回长春的途中，货车司机不仅丢失了货物，也无法联系到人。
3: 第一辆车的发车有刘某录下的视频为证，但是第二辆车刘某没有提供发车的视频，刘某自己解释说因为当时一时疏忽，所以忘记录视频。
1: 货车司机为何突然消失？所运输的货物也不翼而飞，
0: 就导致了这个第二车钢材迟迟没有到货嘛。施工方就是被害单位吧，也很着急，然后就跟他说说这个运费多少钱，然后把单独的这笔运费又转给刘，说你赶紧跟这个司机联系上，你别是因为这点事儿置气，耽误自己公司进程嘛。用 P 图软件把这个钱收账这个东西批了一下，然后同时还反馈给被害单位了。被害单位也是这个，也是他们当时产生怀疑的一个点，就觉得这个图批的太假了。
1: 公安经过技术手段分析，刘某提供的货车司机的手机号的开户人竟是刘某本人。公安认为此案存在多种疑点，对此立案侦查。
0: 公安机关承办人到这联通公司调取了这个刘另外这个号码轨迹，最后发现这个轨迹与刘自己所住小区的轨迹基本上是重合，尤其在案发期间段

0: 它有这个重合这个一部分，因此就可以能够证明从侧面反映他应该是自己同时把这两部手机这两个手机号都开开了，然后开始互相给自己就是发信息，以因此来锁定他可能是有这个隐瞒真相的，你最终就是说把这个案子咱们决定这边逮捕了。
1: 货车司机的手机号和刘某的手机号是同一个人，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0: 尤其最开始原来还说这个是给他爸的一个手机号，结果就给这个司机使了。这个在当下这个社会，人手基本一部手机的情况下，而且都是实名制，你把自己的这个手机号送给别人使用，本身这个他这个辩解就不存在一些合理性，所以当时咱们没有采信。包括后续再跟那个指导公安机关取证的话，就是找到这个轨迹之后，就更坚定了就是有他这个都是在辩解，他始终还是有这个非法占有这个目的。
1: 刘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拒不承认。
0: 我也问他了，我说你这个货车司机怎么认识的？他说他是当年好多年前在长春认识的，之后就失去联系了。失去联系之后呢，俩人就再没联系。结果到天津的这一个货场又相见了，又相见之后，完了之后才加这个司机联系方式，然后就让那个这个司机就委托他来拉这箱钢材。当时我记得我还问了他一句，我说那你觉得这种巧合合理吗？他说那你还反问了我一句，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巧合，你说你信不信吧？就是所以说他当时这个在批捕阶段是一时不认罪的。
1: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东朝阳路派出所将证据移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么刘某是如何实施的诈骗行为呢？
0: 他是最开始去的时候是说这个 H 型钢和其他钢材都是在人天津这家订货，然后确定了这个用量之后，这个咱们长春这边被害人的公司就把全款回来。那个因为就是说当时中间也去验过，说是那个已经说做差不多了嘛，所以把尾款也就打过去了。但没想到就是后续这刘就又自己编了这个借口，说把这个钱说想去找这个便宜的钢材，让人就给打回来了。就是理论上来说，如果根据一个合同这个要件的话，你这个已经基于这个合同签完了之后，不能再随意更改了。但还是就是因为他跟这个天津方之前有这个曾经合作这个基础，基于旧情吧。
1: 被害人徐某向天津某钢铁公司支付完尾款后，刘某以寻找更便宜钢材为由，要求退回部分钢材货款。天津某钢铁公司为想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答应退回部分货款。刘某将70,000余元货款据为己有，为刘某遮掩了天津某公司是否存在共同诈骗的行为。对此，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东朝阳路派出所前往天津进行调查核实。
2: 公安机关没有认定他们有参与诈骗的行为。首先，根据邓某某的供述，如果刘某真的是和他描述的是只是想吃中间的这个差价，他这个算是在行业内算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他就这样信任了刘某，是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其次，这个邓某某他并没有从中获利，刘某转给他的钱款只是之前刘某和宋某某共同前往天津与他商议刚才购买事项的时候请刘某办以及住宿的款项，所以这个邓某某他自己并没有获利很多钱，所以警方因此认定他应该是没有参与到这起诈骗的。
1: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0: 就首先在本案当中，这个刘的确是有这种客观上骗取被害人钱款这个行为了，因为最终这个钱款流向是的确进入他自己个人账户了，行为上他是有的。然后我们就来推断他这个主观上这个想法，他自己一直坚称说是没有这个想法，而这钱的确支付给这个司机了嘛。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客观证据来看，无论是被害人的陈述啊，还是说证人证言，包括这书证这方面，都能够指向说他的确把这个钱据为己有了，而且始终编造出。
1: 审理认定被告人刘某的诈骗金额为79,000余元，因刘某当庭认罪认罚，法院一审判决刘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3: 虚构的司机，伪造的凭证，终究抵不过法律的火眼金睛。刘某的谎言被层层拆解，也为那些企图通过合同陷阱非法牟利的人敲响了警钟。在此，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商业合作中务必核实对方资质，保留交易凭证，切莫因熟人关系放松警惕。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请及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无数平凡的劳动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责任和担当。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20多年的工作期间啊，他安全行驶60多万公里，而且全程是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师傅。来，有请张师傅。张师傅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首先呢，想问一下张师傅啊，我之前听您说，您说您这个工作呢是良心活，这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好的，主持人，这良心活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要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首位，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怀有深刻的敬畏感。我也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份敬畏，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这就是对良心活最好的诠释。
0: 您刚刚说您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工作的敬畏，那么在工作当中您都是怎样践行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坐在驾驶位上，我常换位思考，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的就是安心、舒心、温暖。像去年冬天遇到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出行难，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我还在驾驶室里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
0: 张师傅，今年是您工作的第多少个年头啊？
1: 有28年了。
0: 28年，那这28年的时间里，有没有那种因为忙工作顾不上家里的时候呢？
1: 说实话，对家人亏欠太多了。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妻子生产，我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很理解我，支持我。他们说，乘客更需要我。家人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
0: 说得真好。对于家庭而言，您可能不是。

0: 个称职的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对工作而言，您是值得放心的前辈。那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铸就了一名党员一面旗这样的丰碑。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听一听您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台党课。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西宁公交集团驾驶员张福生，一名开了20多年公交的老党员。每天我和同事们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承载着市民出行，也见证着城市变迁。公交车是流动的风景线，更是连接千家万户的纽带。今天能站在党课开讲的讲台上，分享我们这个平凡岗位上的故事，我倍感荣幸。还记得那是1997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加入了西宁公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福生啊，干公交司机是个良心活。”这良心活三个字像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如今已长成苍天大树。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这份敬畏支撑我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这不仅仅是数字，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最实在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承载的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安全出行的庄严承诺。这份责任重如泰山。后来我调到客流量大、路况复杂的中运1号线，挑战更大，但党员的信念也更坚定。我常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关键时刻就得我先上。体现在行动上，就是把安全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我琢磨出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观察原则，和不抢行、不斗气、不分神的三不要求，将防御性驾驶刻进骨子里。途经学校，提前减速，遇突发状况冷静处置。这些日积月累的习惯，是对乘客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党员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基本要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就体现在对岗位责任的极致坚守上。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这一个个微小的安全单元，就是我们公交党员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驾驶员的岗位平凡甚至单调，但小小的车厢却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流动窗口。坐在驾驶位上，我常问自己，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什么？答案很简单，安心、舒心、温暖。去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站台上一位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家远，看病出行难，我便留了心。连续半个多月，只要排班合适，我都

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扶他上下车。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忘年交。老人朴实的笑容和谢谢，让我心里暖烘烘的。驾驶室里，我常年背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举手之劳，换来的是真诚的笑脸和感谢。同志们，党员的一面旗在哪里，它就藏在这些细微的服务瞬间里。我们倡导的真心、细心、耐心、热心、爱心，这五心服务法，说到底就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每次看到乘客拎一瓶水舒展眉头，因一次搀扶露出感激，我更笃定我们不仅是车长，更是传递党的关怀和城市温度的摆渡人。把乘客眼中的小事当作天大的事来办，把群众的需求牢牢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最朴实无华、最打动人的注脚。作为一名党员，仅仅自己干好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核心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要带头干，还要能带领干。2018年，我牵头创建了张辅生心灵驿站，起因是我看到一些同事因家庭矛盾、情绪波动影响行车安全。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搭把手。驿站不仅分享安全节油经验、应急处置方法，更是一个倾诉沟通的平台。我和几名党员骨干利用休息时间与同事谈心，甚至上门家访化解矛盾。几年来，驿站为400多名同事提供了帮助，还挽救过濒临破裂的家庭。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自己干得出色，更要让身边的同事也过得好、干得好。一位年轻同事说：“张师傅，跟着你不只学到开车稳，更学到了党员该有的样子。”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也更明白肩上的责任、劳模精神的传承、党员作风的建设，不在墙上口号，而在毫无保留分享经验的无私里，在主动上门解难题的行动中，要用一言一行让同事感受到党员的温度和力量，让团队因党员带动更有凝聚力、战斗力。选择了坚守，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回首20多年公交生涯，对家人的亏欠深藏心底。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次缺席。妻子生产，没能及时陪伴。承诺带女儿回老家滑雪，一等就是10几年，心中充满愧疚。但我的妻子理解我，我知道你忙，乘客更需要你。女儿懂事地说：“爸爸，你是我的骄傲。”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不是响亮口号，而是在小家与大家的选择中。

0: 义无反顾，守护后者的分量。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这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出行。每一趟准点出发，是对承诺的无声兑现；每一次平安抵达，是责任的有力体现。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 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把岗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平台，如总书记所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这是对身份最深刻的诠释。同志们。 什么是劳模精神？我的体会是，把最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的专注与追求，在人民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担当。什么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别人不愿干的，我先干的自觉；体现在别人干不好的，我能干好的本领。 今天，当我手握方向盘，行驶在西宁街道，我深深感到，转动的不仅是车轮，更是城市脉搏。胸前的党徽，闪耀的不仅是标识，更是服务人民、奉献岗位的赤诚初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每一位党员，无论身处何位， 都是党的形象代表，让我们以劳模精神为灯塔，以党员标准为标尺，在安全细节中树立党员可亲、可敬、可信赖的形象，在优质服务中温暖人心、汇聚力量，在床帮带中凝聚团队合力，让每一辆公交车成为 流动的党员服务窗口，让每一个岗位成为闪亮的党员示范岗，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最后，让我们再次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共勉：平凡铸就伟大。 坚守，成就非凡。让我们以优良作风为笔，以担当奉献为末，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彩答卷。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张师傅。那通过张师傅您刚刚的讲述啊。 仿佛我们大家呢都跟您一起坐到了您正在驾驶的那一辆公交车上，跟您一起穿梭在咱们西宁的大街小巷，也真正感受到了您那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努力和艰辛。那再一次感谢您。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张师傅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那么对于未来您都有怎样的展望呢？
0: 好的，主持人，公交行业在不断发展。 未来，我希望有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公交运营中，提升安全和服务水平。对于党员来说，要始终保持初心，不断学习进步，在新的挑战面前，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人把公交事业做得更好。说得真好。
1: 从您的发言当中，我感受到了您对于咱们公交事业的热爱，更感受到了您对咱们党的无限忠诚。正是这一份热爱和忠诚，激励着您成为了那一面鲜红的旗帜。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销售群组。
1: 大家请看，在这面墙上，
2: 哎，儿子，你看。儿子，在看什么呢？
3: 爸爸，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呀，是红军的军旗。在它的背后，可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呢。

0: 铜器，铜器，
1: 是找这个吧？什么事？放心，你的战友委托我照顾你。别担心，你现在伤得很重，现在范连白金正在四处搜查。你好好在我这里养伤，等伤养好了，我一定送你回去。
0: 不行，我要叫我的队
1: 长。没事。喝口水。
2: 站住！站住！
1: 没事，走了。红军同志，先委屈一下。

0: 我会相信你的。团长，您保重。
1: 红军兄弟，你听我一句，红军同志，别走了，四面都是白匪，你跑不出去的。
2: 那名小红军战士突然就停止了脚步。然后呢？
1: 然后啊，你就该睡觉了，臭儿子。爸爸明天接着跟你说。
2: 好的，爸爸。
1: 晚安，臭儿子。

0: 老乡，这面红旗是我们红军的队徽，它承载了我们的信念和使命，没有它，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革命一定会胜利。等革命胜利了，我再回来取。
1: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的。
2: 儿子，就是这面红旗，它见证了我们无数的英勇和牺牲，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的信仰和希望。在爸爸灭火救援的时候，也就是这面红旗一直激励着爸爸英勇向前，逆火而行。

在茶园道士蒙氏之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城北部的民族团结园内，屹立着一座丰碑，它就是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的民族团结誓词碑。誓词碑上镌刻的铮铮誓言，穿越七十余年的历史烟云，回响天宇。在1950年建国初期，为了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普洱区党政干部按照中央指示，动员35名少数民族代表抵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庆盛典。代表们感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热诚相待的情怀，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的场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民族共同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充满信心，深受鼓舞和感动，纷纷表示要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把家乡建设好。1950年12月26日，赴京代表们回到普洱（今宁洱县城），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元旦，赴京代表与普洱区党政军代表、全区26个兄弟民族代表在宁洱红场召开千人大会。会采纳了代表们提出的，为了纪念这次大会，用一种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的建议。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决定举行隆重的漂流盟誓仪式。通过商议推举，决定由佤族代表拉蒙来完成漂流的任务。仪式开始后，拉蒙手握标枪，口念咒语，绕着水牛来回跳动。咒词念毕，他看准水牛右肋巴血餐部位，猛然将标枪刺入。水牛倒下的方向和大家期望的结果一致，是吉祥的征兆。顿时整个漂流现场沸腾起来，拉蒙更是又唱又跳，一下子就滚倒在地上，一边滚一边喊：共产党猛，毛主席猛。意思就是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少数民族代表们非常高兴，他们认为这是顺应了天意，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的决心。接着李宝将大红公鸡的鸡血滴在大碗酒里，代表们各自刺破大拇指，将鲜血滴在鸡血酒里，深深地饮上一口。地委书记张军同志带领大家庄严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宣誓完成后，48位自愿签名的代表在民族团结誓词下面分别以傣文、拉祜拼音文和汉文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歃血盟誓刻石为记，在宁洱大地上建立起象征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历史丰碑——民族团结誓词碑。民族团结誓言像一座灯塔，点亮在边疆各族人民的心中，闪耀着各民族同心向党、团结奋斗的光芒。为了这个誓言，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民族英烈抛头颅、洒热血，坚决同反动派作斗争，在滇南大地上树立起民族革命斗争的不朽丰碑。回到家乡的佤族青年矮虎龙，在苦苦劝阻父亲矮顶不要勾结敌对势力、投敌求荣，却无济于事后，他毅然饮弹自尽，以19岁的生命历程表达了对党的深切感情和团结对敌的坚定决心。傈僳族代表李宝被敌对势力抓走后，受尽反乱摧残折磨，仍坚贞不屈。凶残的敌人在山上挖坑，把土埋到李宝的脖子，逼他投降。李宝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了民族团结誓言，用不屈的身躯筑起一座紧跟党走、团结到底的不朽丰碑。他
他们的名字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放射出熠熠光芒。民族团结誓词碑是边疆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实现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动体现，是边陲重地各民族一心向党、巩固边防的镇边宝剑，是边疆各民族永远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为了誓词碑上的誓言，各族人民一代代恪守誓言、传承誓言、弘扬誓言，铸就了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奋斗、同心筑梦的新时代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民族团结进步的又一座丰碑。民族团结的丰碑永远伫立于祖国大地，民族盟誓的场景永远铭记于各族人民心中，民族团结的誓言永远响彻云霄。

0: 1500多户，将近都得有5000多人。刚来到这个小区的时候，正值新房交付期，各方面不完善，人际关系复杂，环境也是一团糟。
1: 社会经济高速前进，带动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一幢幢平地而起的高楼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却也在邻里之间砌起了一道道高墙。邻居成了最亲近的陌生人。
2: 基层的社区治理急需要做出改变，以社区、物业和业委会三方协同治理为架构，就是为了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发挥党员的主动性，把党的精神渗透进去，切切实实地让老百姓感受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1: 作为社区网格员，深入小区成了居民生活里的常客，只要看到他，大都奔走在处理问题的最前端，在大家心里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
0: 这些要求我们肯定是和物业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

0: 你现在说不挣钱的事，你当时说物业费入咱们一级了。
1: 就是的，我俺物业费交给俺不挣钱多的。
2: 大家都下安静下来吧，先消耗吧。放火漏水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属于开发商的问题。要不然就这样，由我们社区牵头，带着咱们业委会的成员，还有咱们这个物业，一起去找这个开发商，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争取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在社区网格员的耐心劝解下，业委会了解到了物业的详细职能，主动跟业主说明情况。而物业也意识到，作为小区的服务单位，一刀切的推卸责任处理不当。
4: 经过这次事件呢，我们应该把缓和邻里关系、获取居民的信任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带头作用，主动的去为居民服务，
5: 把环境创造起来，让居民有归属感，一进到小区也有回家的感觉，也会自觉维护起共同家的环境。
3: 从打破邻里不相识的局面开始，每逢节日节点举办特色有意义的便民利民活动，丰富日常生活，鼓励居民积极参与，走出楼栋，拓展交流。
5: 我们在举行这种活动前呢，也会开会讨论策划，尽可能让大家玩得开心。
1: 物业也非常细心，我们搞的有签的，还有鲜的，搞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带回家了啊！
0: 对对对。
3: 在密切的集体活动下结识，在互帮互助的小事中情谊加深，邻里间的距离在拉近，也变得热络起来。
6: 隔壁的邻居小戴，老家种的菜了，带来他也给我送菜。我不是说嘛，远亲不如近邻。
3: 小区里的每个路灯都有专属身份证，标注了型号信息，方便快速的检修。设计翻页的宣传板，让小朋友在玩耍的过程中吸纳安全知识。处处充满了用心服务的巧思，将居民每一件小事都视为重要之事，将居民幸福生活置于首位。环境的打造，服务的升级，让业主感受到生活的小确幸，也逐步加深物业与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
7: 事业不方便，物业派的人到房子人哪刷的扫的，人哪是个感染病的。
3: 除此之外，物业发起一周一洗车、一月一除螨、一季一消杀、不定期消防讲座、助农敬老等服务，并号召小区党员积极响应，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发掘居民真正需要的，实实在在把服务做进心坎里，以党员服务为楷模，提升服务质量，获取居民信任。为美好生活服务的背后，还有一群人在看到或看不到的地方，尽自己的力量守护着小区，用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
8: 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位业主。
3: 付出总有收获，小区居民也渐渐感受到物业的真心，把物业员工当成了家人。如今的物业已融入了小区生活大集体，成为居民信任的得力管家。红色物业的成功践行，扭转基层工作开展困难的局面，党员引领也从根本上影响物业的服务积极性，逐步实现

0: 远亲不如近邻的和谐社区生活。一个善意的微笑，
1: 慢慢说，
0: 一次简单的指引，
1: 能走多到东头，
0: 一生最真诚的承诺，
1: 放心吧，交给我。
0: 每一个瞬间都洋溢着最质朴的人情味儿，一张无形却有力的网格，凝聚起基层物业的红色微光，点亮美好生活新希望。

0: 家主水
1: 老总大鼓的长枪法，有九枪十八的，他分两个枪戏，一个是这个上子枪，一个是贩子枪。这朵鲜花呢，永开不败了。
2: 唐山是一座超乎想象的城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唐山其实是一座滨海城市，它拥有华北最长的海岸线以及100多个海岛，也是东北亚重要的航运中心。正因如此，唐山一直领风气之先，文化开放而包容。唐山市乐亭县离渤海最近，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一直有着冀东天府的美誉。同时，乐亭也因其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而闻名。在这座面朝大海的北方小城，无数传奇需要一代代讲述下去，所以至今流传着一个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北方曲种——乐亭大鼓。人们评价乐亭，总结出风景美、人实在、方言萌三大特色。乐亭人说话像唱歌，语调极富音乐性。乐亭大鼓的念白也引用乐亭方言，外地人很难学到其精髓。乐亭大鼓表现形式看似简单，只需一鼓、一板、一弦、一人演唱即可，描绘场景、刻画人物、议论得失，都集中于演唱者一身。一板一弦说千古兴替，一人一口言百念人生。乐亭大鼓因此与唐山评剧、皮影共享冀东文艺三枝花美誉。年过七旬的侯俊仁、吕志源夫妇可以说是乐亭大鼓的铁杆粉丝。
3: 我听着别的他的曲中他就是个上下调，但是乐亭大鼓呢，他是九腔十八调。特别的这个五一晚冬天，65岁开始学，我现在今年70岁了，5年了。
4: 反正唱着这个乐亭大鼓，叫这心里高兴。
3: 走啊，都听大鼓去，到点儿了。
4: 哎，
2: 每天到书舍听乐亭大鼓是夫妻俩的必修课。清代初期，乐亭城内凡自娱好乐之人都爱唱清平歌，后来以三弦配奏清平歌，较之旧曲大不相同，于是其呼之为乐亭腔。之后在伴奏上增添了鼓与板，在演唱形式上改唱而不说为唱而兼说。在清嘉庆5年，乐亭腔进而形成为乐亭大鼓。乐亭大鼓这门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民间艺术，上百年来早已融入乐亭人的血脉，升华成为绵绵不绝的乡愁。2006年， 乐亭大鼓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乡愁便承载了海内外乐亭人对传统文化更高的期许。两位老人经常去的这家清平书舍，位于乐亭县城东部，名字即由历史上的清平歌而来。创办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静平。
1: 哎呀，那你怎么早说呀？我妈也是有病的，想看一下。她每月上岁数都不给她买，你说你还在这吃啥？咱们闺女有的是钱，我看一下。
5: 老腾大鼓的长腔丰富，有九腔十八调。你看我们到山东，包括湖北、湖南、陕西，一东三省都不用说了，因为东三省二人转里边包括东北大鼓，所以说东北对老腾大鼓特别欣赏。
2: 清平书舍的存在不是为了坚持，而是因为热爱。书舍为乐亭大鼓这门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建立了一块根据地。
5: 我也作为传承人，他感觉自己身上多少得有点担子，得有点责任心呢。在这个2017年的3月23号，我就筹建了乐亭大鼓艺术交流会馆，在这个2018年的5月，我就给它变成了清平书舍，旨在传承发展，就是培养这个下一代。另外就是你搜集这个乐亭大鼓，整理乐亭大鼓的这些个精髓的这些个资料。
2: 两年多来，300余场演出活动让大鼓的老观众们颇为过瘾。
0: 五路人马就安排到关云长他的帐下就死我们事儿。一二三，一是本儿，二是五，三是本儿，回答一起下是吧。
2: 与此同时，这方小小舞台也吸引着各行各业的爱好者们慕名而来。
5: 这个大鼓啊，你得站有站相，往这一站钉子步。东路大鼓的特点是点鼓，而不是像西路大鼓啊啷大啷地的。
2: 张振涛，30岁，中央联参谋部指挥军官。拜师张进平将近2年时间，已经学会了不少大鼓小段。
5: 各行各业属于文化类的东西他都好，家乡的文化都不用说了，打秧歌扭的还特别好
1: 啊。只下到8月15到尾巴天晴
2: 啊。这次放假归来，张进平准备给他一次机会，和师傅一起在书舍登台献艺。在师傅的引领下，张振涛的演出相当成功，虽然有一些小小的失误，但瑕不掩瑜，观众仍然给予了这个年轻人鼓励的掌声。这既坚定了他继续学习大鼓艺术的信念，也让人们看到了大鼓书后继有人的希望。
5: 金牌唱响的都是锅板，啷啷啷啷啷的当陈桥，它是这样来的。你看咱们这个东路大鼓的特点，就是哒啦啷哒啷的陈桥兵变，
1: 他这底子吧。
2: 相传清道光30年，大鼓艺人温荣将木板改为两片铁板，截取农具梨花之间磨制而成，称为梨花板。艺人纷纷模仿，从此流传开来，温荣遂得温铁板之称。后学弟子纷纷拜其为师，温荣将原来流派繁杂之众多艺人一统门下，并建宗谱称清门，门下艺人称为清音弟子。其后以民国时期的韩湘谱和靳文然最为著名，各自艺术风格被分别尊为韩派和靳派。张晋平作为韩派传人，在清平书社这一方天地间，一人一鼓，一板一弦，传承着乐亭人最淳朴的民间艺术。
1: 我可以今儿个这顿饭不吃，不让我说书不中，不让我唱大鼓不中。这个我就是爱大鼓失明，风风雨雨的这几十年呢，走过来了，但是呢，多少有点小小的成绩，咱们都应该，尽自己的这个最大的努力，让老大鼓呢，这朵鲜花呢，永开不败。
2: 2019年5月，伴随着一场大鼓曲艺《非遗传承人》在京津冀的巡回演出，乐亭大鼓晋派第四代传承人魏小英来到了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北郊的正定古城。
6: 很少来这儿吧，今天是第三次来，也是非常激动的，能把这个乐亭大鼓带到咱们正定来，让我们正定人也听到乐亭大鼓。
2: 正定古称真定，和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便在这里发响。古城中心的洋河楼更是有着元曲摇篮的美誉，同时这也是魏小英此次京津冀巡演的最后一站。
6: 咱们从正定的终点回去之后，我俩就要参加这个深圳的一个南山杯的新人新作的一个展演，然后呢准备在8月份去美国，想演一场乐亭大鼓，把我们乐亭大鼓想带到国外。
2: 主办方将演出定在下午2点整的古镇室外场地，当天气温高达38度，但魏小英仍然准备得一丝不苟。
6: 学大鼓的时候，就是说观众少，感觉没有情趣。但是我师傅下来了，就说我说，不管是观众多少，就是一个人，包括一个人没有，但是演出和观众多是一样的。

0: 魏小英演出的剧目是晋派经典《双锁山》，讲的是高君宝在寿州救驾赵匡胤的路上，遇到占山女王刘金定而发生的一系列曲折故事。虽然唱腔中带有浓郁的冀东特色，但这丝毫不影响庄里的观众的审美体验。
1: 到天津、北京都特别受欢迎，他们也能听懂了，不用放字幕也能听懂。就是我们在27号在我们天津海河剧院演出，观众反响是特别大的，特别喜欢我们的烙亭大鼓。
0: 作为烙亭大鼓晋派的第四代传人，魏小英的愿望不仅仅是继承技艺，更想把大鼓的曲韵带出冀东平原。
1: 我也是晋派烙亭大鼓的第四代传人，我感觉到我身上的重担也是非常的大，我也想把我们的烙亭大鼓传承下去，让全中国人们都知道我们晋派烙亭大鼓是最棒的。
0: 而在烙亭县冯绍小村，有一位老人仍在坚守着属于自己的阵地。烙亭大鼓晋派传承人萧云霞今年已经81岁高龄，虽是满头银发，但精神依然饱满。
2: 我们这庄的那个别闹去传的不是我一个两个，有多少岁了都这样的。
3: 那么头目就是这样，
2: 都这样了。
0: 萧云霞1958年上了烙亭县艺术学校，1959年拜在著名烙亭大鼓艺人晋文然门下学艺，从唱腔设计到鼓词创作，从演唱风格到舞台动作，极具灵性的萧云霞进步很快。一年之后，便能把老师的经典唱段演绎得惟妙惟肖。

0: 这张相片是我59年学医去，我们老师那个性格特别的温柔啊，我在那儿站了好几年没发生过脾气。你们嫌里没钱叫我，宁可我花钱，我培养他，我培养他2年，让他学唱楼，我给你送到老丁山去。这是我老师亲自教给我的，说的我这个行字模，说的送给你，你好好保存着。你要学成了以后，回到老丁县，你这个大旗要给我扛起来。
1: 此后，萧云霞开始在全国曲艺界崭露头角。她曾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的曲艺比赛调研及汇演，连续2次在全国曲艺节目调研中获得1等奖，还曾到北京与侯宝林、袁阔成等著名演员同台为国家领导人演出。为了兑现对师父的承诺，萧云霞至今仍未停下传道授业的脚步。
0: 我带着我的学员下乡，这小徒弟儿子，这是我是到文化馆教他们学艺教的。这个是带着徒弟我到光荣院演出去了。
2: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事业，从70年他开始教学以后，我在家呢连种地在带孩子，我把我的事业都扔了。从现在呢教学来说呢，我每天不管有多大风多大雨，只要用了我都三轮拉他上城里去教。我们岁数大了，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这个必须传承，我特别支持。

0: 上至七八十岁的耄耋老者，下至十几岁的天真孩童，萧云霞全都一视同仁，悉心传授，对慕名来访的爱好者热情接待，从不怠慢。
1: 只有萧的萧老师有一个至理名言，只要你有活，我总有活。有一个学员老爷子渐渐从家接人家去，接的小了十几家，管着人家饭，小碗的好还把你送家去。自个儿的闺女来了，可以不找好饭，跟小红来了，让老爷子啥人家还稀罕的给你买去。
0: 对于到访者的求教，他更是不厌其烦，倾囊一授。
2: 你这是这个，还都鼻腔里，还都口腔里都有这个印儿。你一变字儿都没了。

为了更好地传承烙亭大鼓，萧云霞还与其他几位艺人一起归纳总结烙亭大鼓唱腔结构特点、唱功唱法、表演程式、鼓板击打技巧

0: 并结合现代声乐理念，就其呼吸、吐字、共鸣、润腔等诸方面，分析总结了烙亭大鼓的演唱技巧，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教程。根本
1: 在一份什么研究切磋呀、那个创新，巴姆罗什那点经典，我都连着你全部都笑下来，笑下来之后也替我们老师把这个烙亭大鼓吧，那个往下传承发扬光大。
2: 我有一份光，我发一回热，我还有这么着继续着往下这么着传承，继续往下干。这回呢，我的岁数大了，我得应该找我的学员，找我的徒弟，让他继承下来，把我这个艺术要传承下去。希望他们都老亭县，都河北省，都全国开花结果。
0: 2019年4月28日是烙亭人李大钊就义92周年纪念。张旭武一早就来到烙亭县军烈属敬老院。为老人们奉上一场义务演出。多少年如一日，这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常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张旭武看来，烙亭大鼓原本就出自民间，也只有继续深入民间，才能更好地焕发它的生命力。
3: 这几年，烙亭大鼓这种传统文化呀，逐渐的这个被边缘化。它的这个观众啊，年龄比较高了，都是一般都是60岁以上才看。再有呢，就是呢，它的这个数量也在逐步的减少。所以呢，我们都是面对这种情况吧，就是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对烙亭大鼓进行这个宣传。
0: 作为一门弦歌相和的艺术，烙亭大鼓的伴奏与演唱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
4: 烙亭大鼓了，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就是大三弦，这个部分叫琴头，这个地方叫琴杆，这个部分叫琴鼓。在过去这个我们民间呢，有一句谚语，就是年弹月拉一天吹，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三弦的学习的这个难度，要比其他的一般的这个民族乐器的这个难度。

0: 系数都要大。
1: 只是在大鼓艺术的流传过程中，一般都是通过师徒口耳传授，不免出现一些随意性的情况。张旭武作为乐师，开拓性的将百余篇大鼓书目落实在曲谱之上。
0: 贪玩找荷花，他怎么不回家？
2: 这都是改过去这种传统的那个锣签的那种地方，增加一种悬念。最后他那都是那叙述，然后他还在敷衍在这边。我用的是那祖祖的那个一派的。
1: 对于张旭武来说，烙琴大鼓不仅是谋生的手艺，更是自己融入骨血的责任。
0: 传统文化如何让它焕发新的生机，这也是一个当代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所以说呢，我在这个创作这个烙琴大鼓的过程中，就是融入一些个现代的元素。比方说呢，就是从这个唱词的结构融入一些个现代的音乐，或者说现代的一些个声光电，提升烙琴大鼓的这个观赏度。
1: 特别开设的烙琴大鼓艺术课程，让更多正处于审美形成阶段的孩子参与了进来。
3: 羚羊瞅了瞅金钱豹，小鹿看了看猫头鹰。猫头鹰，猫头鹰是向先向左后向右，这个动作是一样的啊。来，抬头来啊，一二。
0: 烙琴大鼓啊，从2009年开始进入小学的课堂，基本上教授的都是一些个传统的小段，还有呢就是一些个课本剧。孩子们的学习热情还是相当的高涨，从以前不了解到现在呢非常的喜爱，而且呢非常的愿意学。
1: 烙琴大鼓的发展向来得益于民间土壤的滋养，他的音乐自始至终带有乡野的自然清新之气。金板木锤，古韵弦音，这是烙琴海滨上空独有的旋律。一腔一调道出人间百态，一鼓一板唱尽世上冷暖。烙琴大鼓，这只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民艺之花，上百年来早已融入烙琴人的血脉与记忆，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从鲁达除霸到苏三起解，从空城计到铡美案，从平原枪声到烈火金刚，从苦菜花到艳阳天，大鼓里说的或许就是你与那些中国故事之间的心灵感应。所谓感同身受，就是同频共振，就是一脉相承的

0: 各位同学好，我想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范进会出现失心疯的症状呢？
1: 老师，我是这样考虑，就是他是不是因为那个压力太大，极致的压力，然后突然释放，然后导致他这个身体的变化。
0: 说得非常好。其实呢，情绪是我们人体对于外界事物现象的一个反应。

本来是正常的，啊，现在成为异常的这种情况，从我们中医学还是西方医学来看的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情绪变化的突然性，就跟我们所说的喜出望外，突然出现了一个情绪的一个刺激。第二呢，就是这个情绪的剧烈性，比方说我们所说的暴喜伤阳，这种剧烈的情绪的这种变化对于人体的这种刺激。但是呢，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必须得要考虑的，为什么那么多人中举偏犯禁会出现失行分呢？所以这也就涉及到一个情绪对于人体影响的一个长期性。大家也可以想一想，犯禁很多年都没有中举，在这很多年考取功名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有没有忧愁，有没有恐惧这一类的。所以情绪伤人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它的一个长期性，这是我们情绪伤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了，在犯禁中举当中呢，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喜伤心，但是我们来看一看《黄帝内经》当中对于我们伤心的因素都有哪些。在《内经》的《灵枢·邪气脏腑病行篇》当中说了，愁忧恐惧则伤心，而在《素问·阴阳一象大论》里面呢，又说了，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们就得琢磨琢磨，为什么伤心会有这样不同的这种结论。我们首先还要从心情来进行说起，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名词心情给提出来呢？说明这个心情的这种变化跟我们的心关系密切，这是源自于我们中医心理学对于心理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认知。在《黄帝内经》当中出现了我们最早的一部心理学专篇，叫做《灵枢·本神篇》。在《灵枢·本神篇》当中认真而仔细地分析了我们人体心理变化的一个过程，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心是担任分析我们外界事物现象的第一道程序。也就是说，外界的事物和现象如果要影响到你人体的话，首先得过我心这一关，所以这就是心情的由来。那么在古人对于心情的总结分析过程当中呢，又发现我们的情绪可以分为七大类，是喜怒忧思悲恐惊。随着情绪对于人体的这种影响，我们古人很快又发现了，人体是以五脏为核心的，所有的这些情绪的这种变化势必也要影响到我的五脏。于是我们古人就开始琢磨，什么样的情绪能够针对性地入我五脏。现在有七情分配给我的五脏，那就势必有一脏会多两个情绪。于是古人就在想一件事情，我们要把这个七情简化成我们的五志，把里面比较相类似的情绪进行一定的合并。合并的第一个就是忧和悲，这个从组词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有忧伤也有悲伤，所以古人敏锐地发现到了，哎，两者对于我的人体都有伤的这种特点啊，所以我可以把它合而为一，成为了我们的悲。同时呢，在惊和恐之间，古人也发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比方说气势很盛，特别容易去侵犯别人，所以我们这个肝气一发火，我们特别是具有攻击性，于是我们就把怒和肝进行了联系。这个打起鼓儿唱起歌的这个喜，那是我们情绪当中最好的一个，而这个心作为君主之官，我们势必要把情绪当中最好的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君主，于是这个心就配属于了我们的心。而这个思和这个脾的共通之性在于哪儿呢？都是对应于我们的中土。这个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能够包容一切呀，就跟我们的思想一样，所以古人把思和脾进行了一个联系。而在悲伤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受到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于是呢，古人就把悲和肺进行了一个联系。而在于恐呢，我们经常有一句俗语

叫做吓得屁滚尿流，而我们这个肾呢又开窍于二阴，于是呢古人就把恐跟肾进行了一个结合。当然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当我们的情绪剧烈的变化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于是我们中医学把对于心理疾病的这种论治分为了两个层次。首先，任何情绪变化都可以影响到我心，所以我必须要从心来进行调治。第二呢，我根据你这个症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分别对应于我的五脏进行五脏论治。但是在实际情况上，我们这些心理上的这种变化表现的时候呢，往往是过于复杂的。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变化不仅仅专注于某一个情绪啊。所以我们来看一则应会和的医案。这则医案呢，在当年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治疗了一个李姓妇人，才30多岁，1954年春天的时候呢，就因为抑郁寡欢，内心畏怯，慢慢的出现了不言不笑、未见光、多哈欠这样的症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呢，惊恐倍增，同时还不时悲伤痛哭、涕泪纵横啊。然后在问患者的时候，患者还出现了幻听、幻视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患者以后，我们会发现啊，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又难过，一会儿又哭泣，一会儿又散的伤心，还有惊恐的这种表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作为一个心理上有剧烈变化的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是多种多样的，这就为我们辨治心理问题提供了很大的一个难点。但是我们可以抓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什么呢？所有的心情变化都会跟我们的心密切相关。所以应会和老前辈就抓住了一个重点，干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心来进行论治，于是就用了甘麦大枣汤为主来进行我们的治疗。同时呢，由于这位患者所表现的症状比较严重，单纯的用一个甘麦大枣汤可能不能够有效地缓解这样的一个病理状态，于是呢，应会和老先生呢又配合了白子养心丸、朱砂安神丸这样的一些用药的思路，已达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按照原先的医案来说的话，三剂而愈，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两个常用的这种中成药，一个白子养心丸，一个是我们的朱砂安神丸。当然了，也有人会说呀，哎呀，药物我不爱喝呀，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些我们能够很好调理心情的这些方法呀？其实对于调节心情的这种方法，早在我们内经时期就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叫做移精变气的一个学说。所谓的移精变气，给大家解释一下，移精是转移精神注意力，变气是什么呢？从而改变你气机紊乱的这种状态。这句话其实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这种波动与烦躁，主要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我们的精神注意力过度专注于一些不好的事物，就跟我们日常所说的钻进某一个牛角尖里面出不来了呀。我们就要采用移精变气的这种方法，找一个你适当的这种爱好，转移你的精神注意力，从而达到改变你气机紊乱的这种状态。所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们特别建议一些老年朋友干什么呢？一定要有一个正当的健康的一个爱好，从不良的这种生活状态当中走向有序，走向和谐。像有些人去打八段锦，有些人去下棋，哪怕你到晚上的时候去广场上去跳跳广场舞，这也是非常好的移精变气的这种方法。只不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呢，需要你长期的来进行开展，一定要持之以恒。在我们中医学里面认为呢，心作为君主之官，它是我们最为重要的。

0: 对于我们的人体具有整体协调的这种作用，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心的这种调养，这样才能够使我的人体正常有序地开展各项活动，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伤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想提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病因能够伤害到肺呢？
1: 细菌、病毒会伤到肺。
0: 您说的这些都是西医学的观点，能不能从中医的角度给我解读解读？
1: 寒气伤到肺。
0: 为什么会想到寒呢？
1: 受冻了。
0: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咳嗽吗？
0: 对，咳嗽是伤害到我肺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早在2000多年以前，《黄帝内经》当中有一篇《灵枢邪气脏腑病行篇》呢，就对于伤肺进行了一个非常精要的一个总结。他说道：“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点明了伤到我肺的重要病因就是寒，而这个寒呢，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叫做形寒。什么叫做形寒呢？比方说天气降温了，我衣服穿的少了，风一吹着点凉，大家容易出现咳嗽的这样的症状。为什么皮毛受到外来邪气的侵扰会出现咳嗽的这样的症状呢？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观察当中，古人发现人体皮毛与内在的肺脏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叫做我们的五脏与五体相合的理论。我这个肺对应于我体表的皮毛，当这个皮毛受到邪气的侵扰的时候，就可以内扰于我的肺，使我的肺功能失常，出现咳嗽这样的一个症状。寒饮伤肺。什么叫做寒饮呢？指的比较寒凉的这个饮食。比方说我喝了一个冷饮，吃了一个冰棍，哎，怎么出现咳嗽不止的这种症状了呀？在从2000-3000年以前的古籍内经当中就已经发掘出来，哎，这个寒饮跟我这个咳嗽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探索一下，为什么寒凉的饮食可以影响到肺，出现我肺功能失司呢？其实寒饮伤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肺和胃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肺和胃的密切联系是如何来展开的呢？这还得从我们手太阴肺经的循行当中来进行说明。古人认为呢，肺胃的一个密切联系来自于我们经络的循行。因为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就是我脾胃所居之处，然后下循大肠，环循胃口，电力起来了肺胃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以当我这个胃受到凉以后，这个凉邪寒冷之气就可以干什么呢？循经而上扰，影响到我肺，出现我咳嗽的这种症状。这个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啊。那么形寒寒饮则伤肺的这个提出呢，对于我们治疗肺部的这种疾病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什么样的一个指导呢？那就是我们在治疗肺系疾病的时候，不要仅仅专注于肺，我们也要注意对于脾胃的调养，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对于我的肺进行养护，缓解我这个受伤的这个肺。那么如何来保护我们的受伤的这个肺呢？曾经有一位名老中医叫做高辉远，他是我们老干部的保健医，所以在日常的这种行医过程当中呢，总结了很多调养的这种方剂，其中有一个方子呢，就叫做扶正防感汤。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针对那些动不动就爱出汗的，动不动就感冒咳嗽的老人小孩尤其适宜。

0: 可以辅助老人小孩的正气，提高免疫力，以达到我们保护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当然了，在座的各位同学一说，老师，我这个方子看着非常好，但我也没有处方权，不能来开啊。其实我们看这个方子的时候，是想给大家推荐两个中成药，一个就是玉屏风颗粒，一个就是香砂六君丸，这两个中成药。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第一，玉屏风散和香砂六君丸我们是可以一起来进行服用的，不用说我们错开半个小时。第二个呢，我们如果要预防感冒提高免疫力，可千万不要在感冒以后再服用，我们这是防止感冒的。天气突然变冷了，我们要预防感冒的时候，我们吃上两周就可以了，以达到扶正防感的这种目的。接下来关于形寒寒饮则伤肺，我们会提一个问题，是否只有寒邪伤肺，其他六淫邪气是否可以影响到肺呢？
1: 老师，什么是六淫邪气呢？
0: 六淫邪气这个概念是基于六气提出来的。首先我给你解答一下什么叫做六气。古人呢，在长期的日常生活观察当中呢，把我们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总结为六种，叫做风寒暑湿燥火，根据不同的时令段出现相应的这种气候变化，有时候风大，有时候热多，这种情况。但是呢，古人随着观察的这种深入，会发现本来该刮风的时候，这个风气没有来，来得早或者来得晚了，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六淫邪气指的就是风邪、寒邪、湿邪、暑邪这六种气候的异常的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这个形寒寒饮则伤肺，是不是只是寒邪伤肺呢？
1: 那老师，那就是热还有暑，然后像燥，它这个也会伤肺吗？
0: 那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一年四季我们都会出现咳嗽啊？不止冬天咳嗽啊，你春天咳嗽不咳嗽？夏天咳嗽不咳嗽？所以六淫邪气只要它侵袭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的皮毛，就可以影响到我们内在肺之的升降异常，由此出现我们的咳嗽。这也解答了为什么一年四季的感冒我们都会有一个常见症状咳嗽的原因。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后到了清代的时候，出现了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家，叫做叶天士。叶天士作为一代名医，一生忙于诊物，所以他很少有时间去写书。那么在一次带着弟子去洞庭湖游玩的时候，在这个游玩的路上，他的弟子向叶天士请教了一些问题，记录下来，于是成为了叶天士非常著名的一本著作，叫做《温热论》。在这个《温热论》的第一句当中，叶天士就说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强调了什么呢？你形寒寒饮可以伤肺，我这个温邪同样可以伤到我的肺，而且伤的可能更加之严重。原因来自于哪儿呢？这就源自于温邪和寒邪的不同特点。寒性收敛闭塞，所以我外感寒邪的时候，这个邪气只可能由表及里，层层深入，这个寒性的特点。而这个温邪呢，大家受到温热之邪有什么样的感触啊？出汗，我们这腠理是不是大开呀？所以导致这个邪气可以直接长驱入里啊。另外呢，这个温邪呢还可以从口鼻而入，直接影响到我的肺胃，所以温邪对于我肺的影响那是更加之严重的。这就是形寒寒饮则伤肺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考。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一段内容呢，来给大家讲了我们伤肺的一些因素，提出来了形寒和寒饮的观点，强调了肺胃之相关。所以在我们中医学里面，对于像伤肺这样疾病的这种影响， 往往都是从肺和胃两个角度来进行考虑，来进行实施我们的治疗方案的。所以咳嗽呢也是我们的优势病种，希望大家呢将来出现咳嗽啊这一类伤肺的这些症状以后呢，也可以从我们的中医的角度来进行治疗，进行护理，相信也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伤肝所导致的病症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疾病都跟女性相关，像子宫肌瘤、乳腺增生、甲状腺、小腹疼痛、头晕目眩、月经不调这一类的。那么在这些问题当中，我们中医都觉得跟哪些有密切的联系呢？这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点内容伤肝有关系。中医呢有女子以肝为先天的说法，说明肝对于女同志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是极其之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伤肝是由哪些原因所引起来的。那么在对于我们内经的这种认知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女同志这些出现问题的这些部位都跟我们足厥阴肝经的循行是密切相关的。灵枢邪气脏腑病行篇呢认为，有所堕坠，恶血流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点明了伤肝的一些因素有哪些呢？第一，走路看手机，结果导致扭了一下脚，伤了筋，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一个经脉不和，而肝主筋，于是内伤其所合，出现我们伤肝的这种情况。同时呢，由于这个经伤以后导致这个气血运行不畅，出现局部的这种淤血，导致我这个血液运行不畅的时候呢，影响了我们肝的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肝湿藏血。那怎么办呢？也会影响到我肝之气机运行的这种不畅。另外呢，还有就是情绪对于我肝的这种影响，这个怒可以影响到我们这个肝，使我们肝气生发太旺，出现我们头晕目眩的这种情况。当然了，在古籍的记载当中呢，他还特别强调一个部位，叫做积于胁下。为什么古人特别强调这个胁肋之下出现症状跟我这个伤肝有着密切的这种联系呢？主要原因来自于我们对于经络的这种认知。早在两三千年以前，我们古人就已经非常关注我们人体的这种结构，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人体内外的这种联系，于是发明了经络学说。而经络学说在这些年的这种考古当中也不断涌现出来新的这种成果。早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说明我们的经络理论已经有了长足的这种进步。等到了2012年呢，成都的天回镇老关山汉墓出土了一些脉书、经脉，说明我们对于经络的这种认知更加的感官化了。这也说明中医经络学说源远流长。而到了我们《黄帝内经》时期呢，我们《内经》里面的灵枢上来就是九针十二元，已经明确了我们人体十二经脉的这个系统，包括正经啊、奇经啊。

古丽马羊母羊一般每胎产2到3只羔羊。古丽马羊母羊哺乳期一般为1个月，这个期间羊妈妈可以带着羔羊一起放牧，但是需要注意，因为羔羊的体力比不上成年羊，所以要尽量选择比较近的草场进行放牧，以免小羊太过疲惫影响生长。哺乳期间，为提高母羊的泌乳能力，满足羔羊的营养需要，可以按照每只每天0.3至0.4千克精饲料，每天3次进行哺饲。建议精饲料配方参考妊娠后期。1至2月龄为古丽马羊羔羊生长阶段，要保证古丽马羊羔羊早吃到清洁的初乳。古丽马羊羔羊出生后，也让它尽早吃上初乳。初乳含有能提高羔羊抵抗力的免疫球蛋白，对增强体质、抵抗疾病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古丽马羊羔羊尽量做到及早哺饲，以刺激瘤胃等消化器官的发育。一般羔羊出生后10日龄左右开始训练采食草料，1月龄左右适当哺饲精饲料。古丽马羊羔羊在2月龄的时候要进行第一次选种，挑选出的后备种羊按公母分群饲养，其他羊只就可以进入育肥期管理了。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后备种羊管理。古丽马羊的后备种羊饲养要保证充足的营养，按照公母分群饲养，并根据个体鉴定，再次把不留作种用的公羊在出勤期到来之前转育肥羊群。古丽马羊后备羊一定要保证粗蛋白和钙、磷等的供应，以满足它体躯发育和骨骼迅速生长的需要。后备公羊精粗饲料占日粮的85%，精饲料占日粮的15%。后备公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98兆焦，粗蛋白16.83%，钙0.38%，磷0.4%。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60%，豆粕15%，酒糟8%，麸皮16%，食盐1%，每天2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6至0.8千克精饲料。后备母羊饲喂与公羊相比略有不同，精粗饲料占日粮的90%，精饲料占日粮的10%。后备母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92兆焦，粗蛋白14.89%，钙0.37%，磷0.39%。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65%，豆粕10%，酒糟7%，麸皮17%，食盐1%，每天2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4至0.6千克精饲料。后备羊阶段要按照公母分群，以便于饲养，减少因管理不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一般情况下每群为30至50只。古丽马羊后备种羊在初次配种前要进行第二次选种，这次也是看是不是符合种用标准，并对体重也有一定的要求。公羊要达到25千克以上，母羊要达到20千克以上。在古丽马羊养殖中，因不留作种用而淘汰的公羊和母羊，产高率低的成年母羊，老化的种公羊和种母羊都是育肥对象。育肥羊由于品种、年龄、膘情、健康状况及体重等方面差异都比较大，最好按照不同情况进行分组处理。育肥期间，公母羊要分群饲养，育肥公羊要阉割去世。为了合理利用草地、牧场，减少羊群在越冬期间的死亡，应尽可能当年育肥，当年出栏。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2月0后不留作种用的古蔺麻。

羊育肥方法。育肥期，鼓励马羊清粗饲料占日粮的85%，精饲料占日粮的15%。育肥期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2兆焦，粗蛋白15.46%，钙0.38%，磷0.38%。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65%，豆粕12%，酒糟7%，麸皮15%，食盐1%。每天3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8至1000克精饲料。孤林县境内多灌丛草场，牧草丰美，放牧在日常管理中占到了很大比例。孤林马羊生活区域的草场面积很大，放牧的时候场地选择也有讲究。放牧的场地一般要选择灌木丛林或者疏林地，这些有利孤林马羊采食浆叶多汁的饲料。上山放牧使孤林马羊养殖户节约了不少成本，为了减轻草场的承载量，孤林马羊饲养中不能超载放牧。一般情况下，产量高的天然草场一亩控制在2只羊以内进行放牧。孤林马羊虽然不容易得病，但也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孤林马羊养殖中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在当地动物疫病防控部门指导下，对口蹄疫、羊痘等进行预防接种。孤林马羊长期饲喂酒糟的情况下，容易造成酸中毒，所以发现有酸中毒情况出现时，要及时用碳酸氢钠进行防治。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40多岁的刘某在社交平台上相识了一位自称年轻貌美又事业有成的女子，经刘某的不懈追求，俩人发展成恋爱关系。在随后的一年多里，刘某为对方花费了3万多元，但尽管他多次提出见面，却总以各种理由被拒绝。然而在多次约见面被拒后，意识到事情不对的刘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办案人员调查，该女子实际年龄为60多岁，并且已有家庭。检察机关如何为被害人追赃挽损，请看今天的故事。
1: 如果你再这样强迫我的话，我就喝农药自尽。
2: 网恋的女朋友为何不愿视频？提出见面为何又以死相逼？
3: 就是跟他网恋已久的这个女朋友迟迟不跟他见面，就是迟迟不见面之后，他循着他在这个快手上发这个视频，他找到了他的工作地点，没有找到就是所谓的这个跟他年龄相仿差不多这个女子，然后他就产生怀疑了，再联系他出来见面，屡次就是被婉拒嘛，他就觉得这个可能大事不妙，和咱们公安机关报案的。
2: 被害人刘某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一同龄女子，并发展成恋爱关系。在恋爱一年多的时间内，刘某多次提出见面，都被该女子以多种理由搪塞过去。刘某于是到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报案。
3: 因为他本身是这样，就是这个刘某吧，他是30岁快40岁了，一直单身，太龄男青年，就急于想要解决自己的单身个人问题。他自己在长春开了一个就是小买卖，像一个那种小吃店的，攒点钱也不容易，一直就是想找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子，无论说网恋方式吧，反正就是想成家立业嘛。
2: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民警通过二人聊天记录，发现这并不是一场寻常的恋爱行为，可能存在诈骗，于是对这起案件立案侦查。
3: 他们俩在这个微信聊天里基本上就是以男女朋友自居了，每天就是男方会关心女方上没上班啊，辛不辛苦啊，女方就时不时会编造一点小理由呗，啊，今天这工作有点忙了，我这生病了，来打吊瓶了，实际上不知道在哪儿可能整了一张打吊瓶的照片发给男方了，男方为了表达一些心意嘛，就会时不时发点小红包啦，买点小礼品呢，直接邮寄到他们家，买点小吃什么东西给朱某邮过去。这个持续在这个就是这么聊着天儿，中间这个刘某不断的要求说咱们俩见个面，咱们俩见个面，但是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推脱那个搪塞过去了。
2: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民警将被害人刘某提供的女方身份信息、微信定位等证据做人像比对，发现刘某所称的网恋女朋友与实际并不是同一个人。
1: 这个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她本身是一个60岁的中老年女性，她是离异并且有2个孩子，但在快手上她给自己营造的人设是一名30岁的年轻女性，并且容貌很漂亮而且很可爱，而且她的工作，她给自己营造出来的工作是在服装店工作，并且在长春市内她家里还有一间自己的铺子。
2: 在恋爱的这段时间中，刘某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即使察觉到异样也并未进行进一步核实。
1: 徐某某向这个被害人解释说自己因为喉咙确实有一些病症，然后也刚刚做了手术，所以声音听起来是比较沙哑苍老，并且他经常给这个被害人发一些住院啊、打点滴啊这样的视频，然后所以这个被害人就信以为真，认为他的这个声音是由于生病以及手术导致的。
2: 徐某在某社交平台上是如何为自己营造人设，其中又是否涉嫌诈骗，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对证据开始分析研判。
3: 他虽然这个年纪就是年近60嘛，但是对这些新兴事物了，无论说是那个快手视频啦、抖音视频呢，还是比较愿意那玩的。但是他发这个视频就是比较那种，还是会有那些就是最基本的简单操作可以。然后他这一次也是说用他这个外甥女的照片 拼了一些就是那种所谓的那个简单的那个视频，就是配了一些就花枝招展的音乐，然后加上他本人照片，营造出自己是一个30多岁那个单身的那个女青年，然后这个每天这个生活的也挺积极向上的，结果就是结识了这个咱们这个本案被害人刘某，俩人就是之后就是慢慢接触下来，就开始想以男女朋友自居嘛。
2: 网恋期间，被害人刘某多次向犯罪嫌疑人徐某微信转款，并多次为徐某网购礼物。
1: 这个徐某他时不时的就以自己生病或者是自己要外出游玩等理由来向被害人刘某来索要一些钱款，刘某在基于二人所谓的恋爱关系之下也是全部答应，并且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嫌疑人徐某某称自己比较累啊，或者是感觉不太开心的时候，也会向他转一些红包进行安慰，然后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对这些红包也是全部收下。
2: 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诈骗罪，由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移交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毒舌了供述了他自己伪装身份，然后去跟刘某谈恋爱，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日常接触下来，每天编造几个小理由，就是生病了，工作累了，包括甜言蜜语这些方式，然后又让徐某就是不定额的，就是小额的进行转账，最后实际一共是30000余元，就包括钱财一部分，还有平时给他买的一些生活用品啦、那个零食这些，加一起30多块钱。
2: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3: 徐某是有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他虚构了自己就是这个身份，他伪装成自己是一个适龄的能跟人家走进婚姻殿堂的这个女性身份，来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继而编造各种理由，今天生病了，明天这个工作累了，后天又这个又想他了，就是各种甜言蜜语吧，这个糖衣靠腕攻势之下，让被害人陷入了一种错觉，觉得这个跟我聊天这个女生可能就是想要跟我谈恋爱之后走进婚姻殿堂，而实际上事实就是说，不管她这个年龄差距还是她本身这个想法，她都自始至终没有说想跟人家在一起的这个想法，而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骗点吃喝，骗点小钱花花，所以说她完全从主观上和客观上符合了这个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人家钱财这个目的，客观上的确有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个行为，然后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这个钱款，而且这个数额也达到了这个数额巨大这个标准。
2: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向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徐某已赔偿被害人刘某损失，并取得刘某谅解，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3: 咱们还是说追赃挽损是一个重点，怎么处理也是咱们这个工作的一个重心。这个老太太正常来说她已经构成犯罪了，但是她究竟最后对她怎么处理呢？其实也是取决于最后她能不能好好认罪，然后取得被害人谅解，这是一个重中之重。咱们经历了这一系列这个司法说理的工作，然后促成了双方这个和解，然后让他去是赔偿了被害人这个损失，最终就是说咱们对他这个处理结果呢是对他进行了定罪不逮捕，因为他没有什么社会危险性。
2: 最终在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下，徐某家人赔偿被害人刘某的经济损失，促成双方和解。
0: 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里的甜蜜陷阱往往隐藏着真实的伤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以欺骗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愿大家擦亮双眼，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与情感，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安全。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徐某和刘某到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报案，声称从天津雇司机将购买的钢材运回长春的途中，司机同货车全消失不见。这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早有预谋的骗局？请看今天的故事。
3: 他这个案发主要是被害人他到这个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因为他当时是为了要他这个钢材嘛，结果迟迟没有到位。
2: 被害人前来派出所报案，声称订购好的货物迟迟未到位。
1: 按照这个被害人他的说法呢，他和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是以前就合作过一次工程，所以是有一点信任的基础在的，然后所以这次又有了工程之后，他就又联系这个刘某，希望可以合作。然后他们主要的合作的项目就是由来安装楼外的钢制楼梯。
2: 犯罪嫌疑人刘某承包了某公司的楼梯安装项目，为使项目顺利进行，刘某同此公司工作人员前往天津采购钢材。
1: 这个刘某和宋某一起去了天津之后，他们两个就一同找定了一家钢材公司，这个钢材公司的老板就是邓某某，然后这四个人在一起商议了之后，觉得这个价格也比较合适，然后签订了合同。
2: 刘某在安排货车将第一批钢材拉回长春后，声称第二批钢材在运输回长春的途中，货车司机不仅丢失了货物，也无法联系到人。
1: 第一辆车的发车有刘某录下的视频为证，但是第二辆车刘某没有提供发车的视频，刘某自己解释说因为当时一时疏忽，所以忘记录视频。
2: 货车司机为何突然消失？所运输的货物也不翼而飞，
3: 就导致了这个第二车钢材迟迟没有到货嘛。施工方就是被害人单位吧，也很着急，然后就跟他说说这个运费多少钱，然后把单独的这笔运费又转给刘，说你赶紧跟这个司机联系上，你别是因为这点事儿置气，耽误自己公司进程嘛。用 P 图软件把这个钱收账这个东西批了一下，然后同时还反馈给被害单位了。被害单位也是这个，也是他们当时产生怀疑的一个点，就觉得这个不批的太假了。
2: 公安经过技术手段分析，刘某提供的货车司机的手机号的开户人竟是刘某本人。公安认为此案存在多种疑点，对此立案侦查。
3: 公安机关承办人到这联通公司调取了这个刘另外这个号码轨迹，最后发现这个轨迹与刘自己所住小区的轨迹基本上是重合，尤其在案发期间段它有这个重合这个一部分，因此就可以能够证明，从侧面反映他应该是自己同时把这两部手机这两个手机号都开开了，然后开始互相给自己就是发信息，因此来锁定他可能是有这个隐瞒真相的，最终就是说把这个案子咱们决定基本逮捕了。
2: 货车司机的手机号和刘某的手机号是同一个人，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3: 最开始原来还说这个是给他爸的一个手机号，结果就给这个司机使了。这个在当下这个社会，人手基本一部手机的情况下，而且都是实名制，你把自己的这个手机号送给别人使用，本身这个他这个辩解就不存在一些合理性，所以当时咱们没有采信。包括后续再跟那个指导公安机关取证的话，就是找到这个轨迹之后，就更坚定了就是刘他这个都是在辩解，他始终还是有这个非法占有这个目的。
2: 刘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拒不承认。
3: 我也问他了，我说你这个货车司机怎么认识的？他说他是当年好多年前在长春认识的，之后就失去联系了。失去联系之后呢，俩人就再没联系。结果到天津的这一个货场又相见了。又相见之后，完了之后才加这个司机微联系方式，然后就让那个这个司机就委托他来拉这箱钢材。当时我记得我还问了他一句，我说那你觉得这种巧合合理吗？他说那你还反问了我一句，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巧合，你说你信不信吧？就是所以说他当时这个在批捕阶段是一时不认罪的。
2: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东朝阳路派出所将证据移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么刘某是如何实施的诈骗行为呢？
3: 他是最开始去的时候是说这个 H 型钢和其他钢材都是在人天津这家去订货，然后确定了这个用量之后，这个咱们长春这边被害人的公司就把全款，后来那个因为就是说当时中间也去验过，说是那个已经说做差不多了嘛，所以把尾款也就打过去了。但没想到就是后续这刘就又自己编了这个借口，说把这个钱说想去找这个便宜的钢材，让人就给打回来了。就是理论上来说，如果根据一个合同这个要件的话，你这个已经基于这个合同签完了之后，不能再随意更改了。但还是就是因为他跟这个天津方之前有这个曾经合作这个基础，基于旧情吧。
2: 被害人徐某向天津某钢铁公司支付完尾款后，刘某以寻找更便宜钢材为由，要求退回部分钢材货款。天津某钢铁公司为想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答应退回部分货款。 刘某将70,000余元货款据为己有。为刘某遮掩的天津某公司是否存在共同诈骗的行为？对此，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东朝阳路派出所前往天津进行调查核实。
1: 公安机关没有认定他们有参与诈骗的行为。首先，根据邓某某的供述，如果刘某真的是和他描述的是只是想吃中间的这个差价，他这个算是在行业内算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他就这样信任了刘某，是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其次，这个邓某某他并没有从中获利，刘某转给他的钱款只是之前刘某和宋某某共同前往天津与他商议刚才购买事项的时候请刘某办以及住宿的款项，所以这个邓某某他自己并没有获利很多钱，所以警方因此认定他应该是没有参与到这起诈骗的。
2: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
3: 就首先在本案当中，这个刘的确是有这种客观上骗取被害人钱款这个行为了，因为最终这个钱款流向是的确进入他自己个人账户了，行为上他是有的，然后我们就来推断他这个主观上这个想法，他自己一直坚称说是没有这个想法，而这钱的确支付给这个司机了嘛，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客观证据来看，无论是被害人的陈述啊，还是说证人证言，包括这书证这方面，都能够指向说他的确把这个钱据为己有了，而且始终编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货车司机，真实目的还是说想把被害人这个钱挪为己用，可能已经也被他自己使用了。所以说，这基于种种以上的事实，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被告人是构成诈骗犯罪的。
2: 种种证据表明，刘某所称的货车司机携货物失联情况为刘某虚构。最终，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向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刘某的诈骗金额为79,000余元。因刘某当庭认罪认罚，法院一审判决刘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0: 虚构的司机，伪造的凭证，终究抵不过法律的火眼金睛。刘某的谎言被层层拆解，也为那些企图通过合同陷阱非法牟利的人敲响了警钟。在此，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商业合作中务必核实对方资质，保留交易凭证，切莫因熟人关系放松警惕。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请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无数平凡的劳动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责任和担当。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20多年的工作期间啊，他安全行驶60多万公里，而且全程是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师傅。来，有请张师傅。张师傅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首先呢，想问一下张师傅啊，我之前听您说，您说您这个工作呢是良心活，这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好的，主持人，这良心活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要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首位，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怀有深刻的敬畏感。我也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份敬畏，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这就是对良心活最好的诠释。
0: 您刚刚说您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工作的敬畏，那么在工作当中您都是怎样践行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坐在驾驶位上，我常换位思考，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的就是安心、舒心、温暖。像去年冬天遇到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出行难，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我还在驾驶室里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
0: 张师傅，今年是您工作的第多少个年头啊？
1: 有28年了。
0: 28年，那这28年的时间里，有没有那种因为忙工作顾不上家里的时候呢？
1: 说实话，对家人亏欠太多了。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妻子生产，我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很理解我，支持我。他们说，乘客更需要我。家人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频繁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
0: 说得真好，

0: 对于家庭而言，您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对工作而言，您是值得放心的前辈。啊，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铸就了一名党员一面旗这样的丰碑。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听一听您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台党课。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西宁公交集团驾驶员张福生，一名开了20多年公交的老党员。每天我和同事们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承载着市民出行，也见证着城市变迁。公交车是流动的风景线，更是连接千家万户的纽带。今天能站在党课开讲的讲台上，分享我们这个平凡岗位上的故事，我倍感荣幸。还记得那是1997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加入了西宁公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福生啊，干公交司机是个良心活。”这良心活三个字像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如今已长成苍天大树。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这份敬畏支撑我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这不仅仅是数字，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最实在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承载的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安全出行的庄严承诺。这份责任重如泰山。后来我调到客流量大、路况复杂的中运1号线，挑战更大，但党员的信念也更坚定。我常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关键时刻就得我先上。体现在行动上，就是把安全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我琢磨出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观察原则，和不抢行、不斗气、不分神的三不要求，将防御性驾驶刻进骨子里。途经学校，提前减速，与突发状况冷静处置。这些日积月累的习惯，是对乘客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党员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基本要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就体现在对岗位责任的极致坚守上。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这一个个微小的安全单元，就是我们公交党员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驾驶员的岗位平凡甚至单调，但小小的车厢却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流动窗口。坐在驾驶位上，我常问自己，连续半个多月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扶他上下车。一心这五心服务法，说到底就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每次看到乘客拎一瓶水舒展眉头，因一次搀扶露出感激，我更笃定我们不仅

仅是车长，更是传递党的关怀和城市温度的摆渡人，把乘客眼中的小事当作天大的事来办，把群众的需求牢牢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最朴实无华、最打动人的注脚。作为一名党员，仅仅自己干好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核心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要带头干，还要能带领干。2018年，我牵头创建了张福生心灵驿站，起因是我看到一些同事因家庭矛盾、情绪波动影响行车安全。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搭把手。驿站不仅分享安全节油经验、应急处置方法，更是一个倾诉沟通的平台。我和几名党员骨干利用休息时间与同事谈心，甚至上门家访化解矛盾。几年来，驿站为400多名同事提供了帮助，还挽救过濒临破裂的家庭。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自己干得出色，更要让身边的同事也过得好、干得好。一位年轻同事说：“张师傅，跟着你不只学到开车稳，更学到了党员该有的样子。”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也更明白肩上的责任、劳模精神的传承、党员作风的建设，不在墙上口号，而在毫无保留分享经验的无私里，在主动上门解难题的行动中。要用一言一行让同事感受到党员的温度和力量，让团队因党员带动更有凝聚力、战斗力。选择了坚守，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回首20多年公交生涯，对家人的亏欠深藏心底。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次缺席；妻子生产，没能及时陪伴；承诺带女儿回老家滑雪，一等就是10几年，心中充满愧疚。但我的妻子理解我，我知道你忙，乘客更需要你。女儿懂事地说：“爸爸，你是我的骄傲。”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不是响亮口号，而是在小家与大家的选择中义无反顾守护后者的分量。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这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每一趟准点出发是对承诺的无声兑现，每一次平安抵达是责任的有力体现。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把岗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平台，如总书记所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这是对身份最深刻的诠释。同志们，什么是劳模精神？我的体会是，把最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的专注与追求，在人民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担当。

0: 什么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别人不愿干的我先干的自觉，体现在别人干不好的我能干好的本领。今天当我手握方向盘行驶在西宁街道，我深深感到转动的不仅是车轮，更是城市脉搏，胸前的党徽闪耀的不仅是标识，更是服务人民奉献岗位的赤诚初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每一位党员无论身处何位，都是党的形象代表。让我们以劳模精神为灯塔，以党员标准为标尺，在安全细节中树立党员可亲可敬可信赖的形象，在优质服务中温暖人心，汇聚力量，在传帮带中凝聚团队合力，让每一辆公交车成为流动的党员服务窗口，让每一个岗位成为闪亮的党员示范岗，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最后，让我们再次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共勉：平凡铸就伟大，坚守成就非凡。让我们以优良作风为笔，以担当奉献为墨，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彩答卷。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张师傅。那通过张师傅您刚刚的讲述啊，仿佛我们大家呢都跟您一起坐到了您正在驾驶的那一辆公交车上，跟您一起穿梭在咱们西宁的大街小巷，也真正感受到了您那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努力和艰辛。那再一次感谢您。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张师傅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那么对于未来您都有怎样的展望呢？
0: 好的，主持人，公交行业在不断发展，未来我希望有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公交运营中，提升安全和服务水平。对于党员来说，要始终保持初心，不断学习进步，在新的挑战面前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人把公交事业做得更好。
1: 说得真好，从您的发言当中，我感受到了您对于咱们公交事业的热爱，更感受到了您对咱们党的无限忠诚。正是这一份热爱和忠诚，激励着您成为了那一面鲜红的旗帜。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雕塑群组。大家请看，在正面墙上，
1: 哎，而且你看，
0: 红绸带也是由我们金靴子这样的一个大设计。
1: 儿子，在看什么呢？
2: 爸爸，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呀，是红军的军旗。在它的背后，可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呢。

先委屈一下。

0: 我还这么伤心呢。
1: 大娘，您保重。红军兄弟，你听我一句，红军同志，别走了，四面都是白匪，你跑不出去的。
2: 那名小红军战士突然就停止了脚步。然后呢？
1: 然后啊，你就该睡觉了，臭儿子。爸爸明天接着跟你说。
2: 好的，爸爸。
1: 晚安，臭儿子。

0: 老乡，这面红旗是我们红军的，它承载了我们的信念和使命。没有它，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革命一定会胜利。等革命胜利了，我再回来取。
1: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的。
2: 儿子，就是这面红旗，它见证了我们无数的英勇和牺牲。 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的信仰和希望，在爸爸没有救援的时候，也就是这面红旗，一直激励着爸爸，英勇向前，逆火而行。

在茶园道士蒙氏之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城北部的民族团结园内，屹立着一座丰碑，它就是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的民族团结誓词碑。誓词碑上镌刻的铮铮誓言，穿越七十余年的历史烟云，回响天宇。在1950年建国初期，为了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普洱区党政干部按照中央指示，动员35名少数民族代表抵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庆盛典。代表们感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热诚相待的情怀，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的场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民族共同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充满信心，深受鼓舞和感动，纷纷表示要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把家乡建设好。1950年12月26日，赴京代表们回到普洱（今宁洱县城），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元旦，赴京代表与普洱区党政军代表、全区26个兄弟民族代表在宁洱红场召开千人大会。大会采纳了代表们提出的，为了纪念这次大会，用一种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的建议。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决定举行隆重的漂流盟誓仪式。通过商议推举，决定由佤族代表拉蒙来完成漂流的任务。仪式开始后，拉蒙手握标枪，口念咒语，绕着水牛来回跳动。咒词念毕，他看准水牛右肋巴血餐部位，猛然将标枪刺入。水牛倒下的方向和大家期望的结果一致，是吉祥的征兆。顿时整个漂流现场沸腾起来，拉蒙更是又唱又跳，一下子就滚倒在地上，一边滚一边喊：共产党猛，毛主席猛。意思就是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少数民族代表们非常高兴，他们认为这是顺应了天意，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的决心。接着，李宝将大红公鸡的鸡血滴在大碗酒里，代表们各自刺破大拇指，将鲜血滴在鸡血酒里，深深地饮上一口。地委书记张军同志带领大家庄严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宣誓完成后，48位自愿签名的代表，在民族团结誓词下面，分别以傣文、拉祜拼音文和汉文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歃血盟誓，刻石为记，在宁洱大地上建立起象征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历史丰碑——民族团结誓词碑。民族团结誓言像一座灯塔，点亮在边疆各族人民的心中，闪耀着各民族同心向党、团结奋斗的光芒。为了这个誓言，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民族英烈抛头颅、洒热血，坚决同反动派作斗争，在滇南大地上树立起民族革命斗争的不朽丰碑。回到家乡的佤族青年矮虎龙，在苦苦劝阻父亲矮顶不要勾结敌对势力、投敌求荣，却无济于事后，他毅然饮弹自尽，以19岁的生命历程表达了对党的深切感情和团结对敌的坚定决心。傈僳族代表李宝被敌对势力抓走后，受尽百般摧残折磨，仍坚贞不屈。凶残的敌人在山上挖坑，把土埋到李宝的脖子，逼他投降。李宝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了民族团结誓言，用不屈的身躯筑起一座紧跟党走、团结到底的不朽丰碑。
他们的名字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放射出熠熠光芒。民族团结誓词碑是边疆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实现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动体现，是边陲重地各民族一心向党、巩固边防的镇边宝剑，是边疆各民族永远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为了誓词碑上的誓言，各族人民一代

在恪守誓言、传承誓言、弘扬誓言，铸就了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奋斗、同心筑梦的新时代民族团结世慈悲精神，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民族团结进步的又一座丰碑。民族团结的丰碑永远伫立于祖国大地，民族盟誓的场景永远铭记于各族人民心中，民族团结的誓言永远响彻云霄。

0: 1500多户，将近都得有5000多人。
1: 刚来到这个小区的时候，正值新房交付期，各方面不完善，人际关系复杂，环境也是一团糟。
2: 社会经济高速前进，带动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一幢幢平地而起的高楼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却也在邻里之间砌起了一道道高墙。邻居成了最亲近的陌生人。
3: 基层的社区治理急需要做出改变，以社区、物业和业委会三方协同治理为架构，就是为了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发挥党员的主动性，把党的精神渗透进去，切切实实地让老百姓感受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2: 作为社区网格员，深入小区成了居民生活里的常客，只要看到他，大都奔走在处理问题的最前端，在大家心里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
0: 这些要求我们肯定是和物业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

0: 刘经理，我们放火取烟漏水、枪毙逃走，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们认为是不是应该解决？
1: 我也想跟您处理一下这个漏水问题。这个问题不属于我们物业管理范围之内，确实一定处理不了。这个问题可以交开发商去处理。
2: 你现在说不是你的事，你刚才说物业费多少？我们急了。
3: 就是的，我俺物业费交给俺不交的着的。
4: 大家都先安静下来吧，先消火。放火漏水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属于开发商的问题。要不然就这样，以我们社区前头带着咱们业委会的成员，还有咱们这个物业，一起去找这个开发商，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争取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5: 在社区网格员的耐心劝解下，业委会了解到了物业的详细职能，主动跟业主说明情况。而物业也意识到，作为小区的服务单位，一刀切的推卸责任处理不当。
6: 经过这次事件呢，我们应该把缓和邻里关系、获取居民的信任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带头作用，主动的去为居民服务。

0: 环境创造起来，让居民有归属感，一进到小区也有回家的感觉，也会自觉维护起共同家的环境。
1: 从打破邻里不相识的局面开始，每逢节日节点举办特色有意义的便民利民活动，丰富日常生活，鼓励居民积极参与，走出楼栋，拓展交流。
0: 我们在举行这种活动前呢，也会开会讨论策划，尽可能让大家玩得开心。
2: 物业也非常细心，我们搞的有签的，还有鲜的，搞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带回家了啊！
3: 对对对。
1: 在密切的集体活动下结识，在互帮互助的小事中情谊加深，邻里间的距离在拉近，也变得热络起来。
4: 隔壁的邻居小戴，老家种的菜了，带来他也给我送来。我不是说嘛，远亲不如近邻。
1: 小区里的每个路灯都有专属身份证，标注了型号信息，方便快速的检修。设计翻页的宣传板，让小朋友在玩耍的过程中吸纳安全知识，处处充满了用心服务的巧思。将居民每一件小事都视为重要之事，将居民幸福生活置于首位。环境的打造，服务的升级，让业主感受到生活的小确幸，也逐步加深物业与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
5: 出言不方便，物业派的人到房子任哪刷的，扫的任哪收的干干净净。
1: 除此之外，物业发起一周一洗车，一月一除螨，一季一消杀，不定期消防讲座、助农敬老等服务，并号召小区党员积极响应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发掘居民真正需要的，实实在在把服务做进心坎里，以党员服务为楷模，提升服务质量，获取居民信任。为美好生活服务的背后，还有一群人在看到或看不到的地方，尽自己的力量守护着小区，用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
6: 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位业主。
1: 付出总有收获，小区居民也渐渐感受到物业的真心，把物业员工当成了家人。如今的物业已融入了小区生活大集体，成为居民信任的得力管家。红色物业的成功践行，扭转基层工作开展困难的局面，党员引领也从根本上影响物业的服务积极性，逐步实现远亲不如近邻的

0: 这门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建立了一块根据地。
1: 我要作为传承人，他感觉自己身上多少得有点担子，得有点责任心呢。在这个2017年的3月23号，我就筹建了乐亭大鼓艺术交流会馆。在这个2018年的5月，我就给它变成了清平书室，旨在传承发展，就是培养这个下一代。另外就是呢，搜集这个乐亭大鼓，整理乐亭大鼓的这些个精髓的这些个资料。
0: 2年多来，300余场演出活动让大鼓的老观众们颇为过瘾。与此同时，这方小小舞台也吸引着各行各业的爱好者们慕名而来。
1: 这个大鼓啊，你得站有站相，往这一站，钉子步。东路大鼓的特点是点鼓，而不是像西路大鼓大啷大啷的当。
0: 张振涛，30岁，中央联参某部指挥军官。拜师张进平将近2年时间，已经学会了不少大鼓小段。
1: 各行各业属于文化类的东西他都好，家乡的文化都不用说了，打秧歌扭的还特别好啊。只下到8月15到8天晴、
0: 这次放假归来，张进平准备给他一次机会，和师傅一起在书社登台献艺。在师傅的引领下，张振涛的演出相当成功。虽然有一些小小的失误，但瑕不掩瑜，观众仍然给予了这个年轻人鼓励的掌声。这既坚定了他继续学习大鼓艺术的信念，也让人们看到了大鼓书后继有人的希望。
1: 金牌长箱子都是锅板，啷啷啷大啷滴当，陈桥，它是这样来的。你看咱们这个东路大鼓的特点就是大啷啷大啷滴，陈桥兵变，它是顶子吧。
0: 相传，清道光30年，大鼓艺人温荣将木板改为2片铁板，截取农具梨花之间磨制而成，称为梨花板。艺人纷纷模仿，从此流传开来，温荣遂得温铁板之称。后学弟子纷纷拜其为师，温荣将原来流派繁杂之众多艺人一统门下，并建宗谱称清门，门下艺人称为清音弟子。其后以民国时期的韩湘谱和靳文然最为著名，各自艺术风格被分别尊为韩派和靳派。张进平作为韩派传人，在清平书社这一方天地间，一人一鼓，一板一弦，传承着乐亭人最淳朴的民间艺术。
1: 我可以今儿个这顿饭不吃，不让我说书不中，不让我唱大鼓不中。这个我就是爱大鼓使命，风风雨雨的这几十年呢，走过来了，但是呢，多少有点小小的成绩，咱们都应该尽自己的这个最大的努力，让乐亭大鼓呢 这都鲜花呢。

0: 台不败呀。
1: 2019年5月，伴随着一场大鼓曲艺《非遗传承人》在京津冀的巡回演出，乐亭大鼓晋派第四代传承人魏小英来到了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北郊的正定古城。
2: 很少来这儿吧，今天是第三次来，也是非常激动吧，能把这个乐亭大鼓带到咱们正定来，让我们正定人也听到乐亭大鼓。
1: 正定，古称真定，和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便在这里发响。古城中心的沿河楼更是有着元曲摇篮的美誉，同时这也是魏小英此次京津冀巡演的最后一站。
2: 咱们从正定的终点回去之后，马上就要参加这个深圳的一个南山杯的现在新作的一个展演，然后呢准备在8月份去美国，想演一场乐亭大鼓，把我们乐亭大鼓想带到国外。
1: 主办方将演出定在下午2点整的古镇室外场地，当天气温高达38度，但魏小英仍然准备得一丝不苟。
2: 我刚一开始学大鼓的时候，就是说观众少，感觉没有情趣。但是我师傅下来了，就说我说，不管是观众多少，就是一个人，包括一个人没有，但是演出和观众多是一样的。

0: 魏小英演出的剧目是晋派经典《双锁山》，讲的是高君宝在寿州救驾赵匡胤的路上，遇到占山女王刘金定而发生的一系列曲折故事。虽然唱腔中带有浓郁的冀东特色，但这丝毫不影响庄里的观众的审美体验。
1: 到天津、北京都特别受欢迎，他们也能听懂了，不用放字幕也能听懂。就是我们在27号在我们天津海河剧院演出，观众反响是特别大的，特别喜欢我们的烙亭大鼓。
0: 作为烙亭大鼓晋派的第四代传人，魏小英的愿望不仅仅是继承技艺，更想把大鼓的曲韵带出冀东平原。
1: 我也是晋派烙亭大鼓的第四代传人，我感觉到我身上的重担也是非常的大，我也想把我们的烙亭大鼓传承下去，让全中国人们都知道我们晋派烙亭大鼓是最棒的。
0: 而在烙亭县冯绍小村，有一位老人仍在坚守着属于自己的阵地。烙亭大鼓晋派传承人肖云霞今年已经81岁高龄，虽是满头银发，但精神依然饱满。
2: 我们这庄的那个别闹去算的不是我一个两个，这多少岁了都这样了，
3: 走路就是这样，
2: 都这样了。
0: 肖云霞1958年上了烙亭县艺术学校，1959年拜在著名烙亭大鼓艺人靳文然门下学艺，从唱腔设计到鼓词创作，从演唱风格到舞台动作，极具灵性的肖云霞进步很快。一年之后，便能把老师的经典唱段演绎得惟妙惟肖。

0: 看相片是我59年学医去，我们老师那个性格特别的温柔啊，我在那儿站了好几年没发生过脾气。你们闲的没钱叫我，宁可我花钱，我陪上他，我陪上他2年，让他学唱楼，我给你送个老丁钱去。这是我老师亲自教给我的，说的我这个行字墨，说的送给你，你好好保存着。你要学成了以后回到老丁县，你这个大旗要给我扛起来。
1: 此后萧云霞开始在全国曲艺界崭露头角，他曾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的曲艺比赛调研及汇演，连续2次在全国曲艺节目调研中获得1等奖，还曾到北京与侯宝林、袁阔成等著名演员同台为国家领导人演出。为了兑现对师父的承诺，萧云霞至今仍未停下传道授业的脚步。
0: 我带着我的学员下乡，这小徒弟儿子，这是我，这是到文化馆教他们学艺招的。这个是带着徒弟我到光荣院演出去了。
2: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这个事业，从前年他开始教学以后，我的家呢连种地在带孩子，我把我的事业都扔了。从现在呢教学来说呢，我每天不管有多大风多大雨，只要用了我都三轮拉他上城里去教。我们岁数大了，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这个必须传承，我特别支持。
1: 上至70-80岁的耄耋老者，下至10几岁的天真孩童，萧云霞全都一视同仁，悉心传授，对慕名来访的爱好者热情接待，从不怠慢。
3: 只要有孝的，孝老师有一个至理名言，只要你有活我总有活。有一个学员老爷子今天从家接人家去，接的萧老师的家，管着人家饭，小碗的好还给你送家去。自个的闺女来了，可以不找好饭，跟小红来了，让老爷子啥事你买吃的，给你买一个。
1: 对于到访者的求教，他更是不厌其烦，倾囊一授。
0: 一人的这个，还都鼻腔里，还都口腔里，都有这个音儿。你一变字儿就没了。

为了更好地传承烙亭大鼓，萧云霞还与其他几位艺人一起归纳总结烙亭大鼓唱腔结构特点、唱功唱法、表演程式、鼓板击打技巧

0: 并结合现代声乐理念，就其呼吸、吐字、共鸣、润腔等诸方面，分析总结了烙亭大鼓的演唱技巧，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教程，根本上改变了烙亭大鼓口传心授的单一传承方式。现在，萧云霞已有近百名学生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八旬高龄之年，他又招收了两名亲传弟子，为发扬传承烙亭大鼓艺术做着不懈的努力。
1: 我们娘俩母外在一块儿，什么研究切磋呀，那个创新，巴姆罗什那点经典，我都连着你全部都削下来，削下来之后也替我们老师把这个烙亭大鼓吧，那个往下传承发扬光大。
2: 我有一份光。

0: 我发一回热，我还有这么着继续着往下这么着传承，继续往下干。这回呢，我的岁数大了，我得应该找我的学员，找我的徒弟，让他继承下来，把我这个艺术要传承下去。希望他们都老定县，都河北省，都全国开花结果。
1: 2019年4月28日，是乐亭人李大钊就义92周年纪念。张旭武一早就来到乐亭县军烈属敬老院。为老人们奉上一场义务演出，多少年如一日，这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常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张旭武看来，乐亭大鼓原本就出自民间，也只有继续深入民间，才能更好地焕发它的生命力。
2: 这几年，乐亭大鼓这种传统文化呀，逐渐的这个被边缘化。它的这个观众啊，年龄比较高了，都是一般都是60岁以上才看。再有呢，就是呢，它的这个数量也在逐步的减少。所以呢，我们都是面对这种情况吧，就是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对乐亭大鼓进行这个宣传。
1: 作为一门弦歌相和的艺术，乐亭大鼓的伴奏与演唱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
3: 乐亭大鼓了，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就是大三弦，这个部分叫琴头，这个地方叫琴杆，这个部分叫琴鼓。在过去这个我们民间呢，有一句谚语，就是年弹月拉一天吹，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三弦的学习的这个难度，要比其他的一般的这个民族乐器的这个难度系数都要大。
1: 只是，在大鼓艺术的流传过程中，一般都是通过师徒口耳传授，不免出现一些随意性的情况。张旭武作为乐师，开拓性的将百余篇大鼓书目落实在曲谱之上。
4: 盼望着荷花，他怎么不回家？
2: 这都是改过去这种传统的那个锣腔的那种地方，增加一种悬念。最后他们都是叙述，然后他还在敷衍在这儿。我用的是独奴的那个背派的。
1: 对于张旭武来说，乐亭大鼓不仅是谋生的手艺，更是自己融入骨血的责任。
2: 传统文化如何让它焕发新的生机，这也是一个当代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所以说呢，我在这个创作这个乐亭大鼓的过程中，就是融入一些个现代的元素，比方说呢，就是从这个唱词的结构融入一些个现代的音乐，或者说现代的一些个声光电，提升乐亭大鼓的这个观赏度。
1: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旦新人换旧人。传统艺术的复兴，除了师徒传帮带之外，培养童子军更是焕发生机的基础。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人云亦云，侠骨冬，侠骨冬。
1: 乐亭县乐亭镇吉祥寺小学特别开设的乐亭大鼓艺术课程，让更多正处于审美形成阶段的孩子参与了进来，
2: 相当的高涨。从以前不了解，到现在呢非常的喜爱，而且呢非常的愿意学。

0: 老亭大鼓的发展向来得益于民间土壤的滋养，它的音乐自始至终带有乡野的自然清新之气。
1: 大月里
0: 金板木锤，古韵弦音，这是烙亭海滨上空独有的旋律。一腔一调道出人间百态，一鼓一板唱尽世上冷暖。烙亭大鼓，这只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民艺之花，上百年来早已融入烙亭人的血脉与记忆，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从鲁达除霸到苏三起解，从空城计到铡美案，从平原枪声到烈火金刚，从苦菜花到艳阳天，大鼓里说的或许就是你与那些中国故事之间的心灵感应。所谓感同身受，就是同频共振，就是一脉相承的

0: 各位同学好，我想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范进会出现失心疯的症状呢？
1: 老师，我是这样考虑，就是他是不是因为那个压力太大，极致的压力，然后突然释放，然后导致他这个身体的变化。
0: 说得非常好。其实呢，情绪是我们人体对于外界事物现象的一个反应，本来是正常的，它现在成为异常的这种情况，从我们中医学还是西方医学来看的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情绪变化的突然性，就跟我们所说的喜出望外，突然出现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刺激。第二呢，就是这个情绪的剧烈性，比方说我们所说的暴喜伤阳，这种剧烈的情绪的这种变化对于人体的这种刺激。但是呢，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必须得要考虑的，为什么那么多人中举偏范进会出现失心疯呢？所以这也就涉及到一个情绪对于人体影响的一个长期性。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范进很多年都没有中举，在这很多年考取功名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有没有忧愁，有没有恐惧这一类的？所以情绪伤人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它的一个长期性，这是我们情绪伤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了，在范进中举当中呢，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喜伤心，但是我们来看一看《黄帝内经》当中对于我们伤心的因素都有哪些。在《内经》的《灵枢·邪气脏腑病行篇》当中说了，愁忧恐惧则伤心，而在《素问·阴阳一象大论》里面呢，又说了，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们就得琢磨琢磨，为什么伤心会有这样不同的这种结论。我们首先还要从心情来进行说起。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名词心情给提出来呢？说明这个心情的这种变化跟我们的心关系密切，这是源自于我们中医心理学对于心理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认知。在《黄帝内经》当中出现了我们最早的一部心理学专篇，叫做《灵枢本神篇》。在《灵枢本神篇》当中认真而仔细地分析了我们人体心理变化的一个过程，他提出一个非常

0: 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心是担任分析我们外界事物现象的第一道程序。也就是说，外界的事物和现象如果要影响到你人体的话，首先得过我心这一关，所以这就是心情的由来。那么在古人对于心情的总结分析过程当中呢，又发现我们的情绪可以分为七大类，是喜怒忧思悲恐惊。随着情绪对于人体的这种影响，我们古人很快又发现了人体是以五脏为核心的，所有的这些情绪的这种变化势必也要影响到我的五脏。于是我们古人就开始琢磨什么样的情绪能够针对性的入我五脏。现在有七情分配给我的五脏，那就势必有一脏会多两个情绪。于是古人就在想一件事情，我们要把这个七情简化成我们的五志，把里面比较相类似的情绪进行一定的合并。合并的第一个就是忧和悲，这个从组词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有忧伤也有悲伤，所以古人敏锐地发现到了，哎，两者对于我的人体都有伤的这种特点啊，所以我可以把它合而为一，成为了我们的悲。同时呢，在惊和恐之间，古人也发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比方说有恐惧也有惊惧，都有惧怕的意思在里。于是呢，古人就把惊和恐合成我们的恐，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中医学里面关于五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指的就是怒喜思悲恐。然后根据这五种情绪的这种变化对应于我们的五脏，比方说怒的这个气是肾，针对于我们的肝，我们的这个肝将军之官呀，气势很盛，特别容易去侵犯别人，所以我们这个肝气一发火，我们特别具有攻击性，于是我们就把怒和肝进行了联系。这个打起鼓儿唱起歌的这个喜，那是我们情绪当中最好的一个，而这个心作为君主之官，我们势必要把情绪当中最好的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君主，于是这个心就配属于了我们的心。而这个思和这个脾的共通之性在于哪儿呢？都是对应于我们的中土。这个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能够包容一切呀，就跟我们的思想一样，所以古人把思和脾进行了一个联系。而在悲伤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受到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于是呢，古人就把悲和肺进行了一个联系。而在于恐呢，我们经常有一句俗语叫做吓得屁滚尿流，而我们这个肾呢又开窍于二阴，于是呢，古人就把恐跟肾进行了一个结合。当然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当我们的情绪剧烈的变化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于是我们中医学把对于心理疾病的这种论治分为了两个层次。首先，任何情绪变化都可以影响到我心，所以我必须要从心来进行调治。第二呢，我根据你这个症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分别对应于我的五脏进行五脏论治。但是在实际情况上，我们这些心理上的这种变化表现的时候呢，往往是过于复杂的。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变化不仅仅专注于某一个情绪啊。所以我们来看一则应惠和的医案。这则医案呢，在当年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治疗了一个李姓妇人，才30多岁，1954年春天的时候呢，就因为抑郁寡欢，内心未切，慢慢地出现了不言不笑、未见光、多哈欠这样的症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呢，惊恐倍增，同时还不时悲伤痛哭、涕泪纵横啊。然后在问患者的时候，患者还出现了幻听、幻视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患者以后，我们会发现 啊、哦，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又难过，一会儿又哭泣，一会儿又散的伤心，还有惊恐的这种表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作为一个心理上有剧烈变化的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是多种多样的，这就为我们辨治心理问题提供了很大的一个难点。但是我们可以抓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什么呢？所有的心情变化都会跟我们的心密切相关。所以应慧和老前辈就抓住了一个重点，干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心来进行论治，于是就用了甘麦大枣汤为主来进行我们的治疗。同时呢，由于这位患者所表现的症状比较严重，单纯的用一个甘麦大枣汤可能不能够有效地缓解这样的一个病理状态，于是呢，应慧和老先生呢又配合了白子养心丸、朱砂安神丸这样的一些用药的思路，已达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按照原先的医案来说的话，三剂而愈，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两个常用的这种中成药，一个白子养心丸，一个是我们的朱砂安神丸。当然了，也有人会说呀，哎呀，药物我不爱喝呀，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些我们能够很好调理心情的这些方法呀？其实对于调节心情的这种方法，早在我们内经时期就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叫做移精变气的一个学说。所谓的移精变气，给大家解释一下，移精是转移精神注意力，变气是什么呢？从而改变你气机紊乱的这种状态。这句话其实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这种波动与烦躁，主要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我们的精神注意力过度专注于一些不好的事物，就跟我们日常所说的钻进某一个牛角尖里面出不来了呀。我们就要采用移精变气的这种方法，找一个你适当的这种爱好，转移你的精神注意力，从而达到改变你气机紊乱的这种状态。所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们特别建议一些老年朋友干什么呢？一定要有一个正当的健康的一个爱好，从不良的这种生活状态当中走向有序，走向和谐。像有些人去打八段锦，有些人去下棋，哪怕你到晚上的时候去广场上去跳跳广场舞，这也是非常好的移精变气的这种方法。只不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呢，需要你长期的来进行开展，一定要持之以恒。在我们中医学里面认为呢，心作为君主之官，它是我们最为重要的，对于我们的人体具有整体协调的这种作用。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心的这种调养，这样才能够使我的人体正常有序地开展各项活动，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伤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想提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病因能够伤害到肺呢？
1: 细菌、病毒会伤到肺。
0: 您说的这些都是西医学的观点，能不能从中医的角度给我解读解读？
1: 寒气伤到肺。
0: 为什么会想到寒呢？
1: 受冻了。
0: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咳嗽吗？
0: 对，咳嗽是伤害到我肺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早在2000多年以前，《黄帝内经》当中有一篇《灵枢邪气脏腑病行篇》呢，就对于伤肺进行了一个非常精要的一个总结。他说道：“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点明了伤到我肺的重要病因就是寒，而这个寒呢，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叫做形寒。什么叫做形寒呢？比方说天气降温了，我衣服穿得少了，风一吹着点凉，大家容易出现 咳嗽的这样的症状。为什么皮毛受到外来邪气的侵扰，

0: 出现咳嗽的这样的症状呢？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观察当中，古人发现人体皮毛与内在的肺脏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叫做我们的五脏与五体相合的理论。我这个肺对应于我体表的皮毛，当这个皮毛受到邪气的侵扰的时候，就可以内扰于我的肺，使我的肺功能失常，出现咳嗽这样的一个症状。寒饮伤肺，什么叫做寒饮呢？指的比较寒凉的这个饮食，比方说我喝了一个冷饮，吃了一个冰棍儿，哎，怎么出现咳嗽不止的这种症状了呀？在从两三千年以前的古籍《内经》当中就已经挖掘出来，哎，这个寒饮跟我这个咳嗽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探索一下，为什么寒凉的饮食可以影响到肺，出现我肺功能失司呢？其实寒饮伤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肺和胃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肺和胃的密切联系是如何来展开的呢？这还得从我们手太阴肺经的循行当中来进行说明。古人认为呢，肺胃的一个密切联系来自于我们经络的循行，因为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就是我脾胃所居之处，然后下循大肠，环循胃口，电力起来了肺胃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以当我这个胃受到凉以后，这个凉邪寒冷之气就可以干什么呢？循经而上扰，影响到我肺，出现我咳嗽的这种症状。这个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啊。那么形寒寒饮则伤肺的这个提出呢，对于我们治疗肺部的这种疾病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什么样的一个指导呢？那就是我们在治疗肺系疾病的时候，不要仅仅专注于肺，我们也要注意对于脾胃的调养，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对于我的肺进行养护，缓解我这个受伤的这个肺。那么如何来保护我们的受伤的这个肺呢？曾经有一位名老中医叫做高辉远，他是我们老干部的保健医，所以在日常的这种行医过程当中呢，总结了很多调养的这种方剂，其中有一个方子呢，就叫做扶正防感汤。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针对那些动不动就爱出汗的，动不动就感冒咳嗽的老人小孩尤其适宜。它可以辅助老人小孩的正气，提高免疫力，以达到我们保护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当然了，在座的各位同学一说，老师，我这个方子看着非常好，但我也没有处方权，不能来开呀。其实我们看这个方子的时候，是想给大家推荐两个中成药，一个就是玉屏风颗粒，一个就是香砂六君丸，这两个中成药。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第一，玉屏风散和香砂六君丸我们是可以一起来进行服用的，不用说我们错开半个小时。第二个呢，我们如果要预防感冒提高免疫力，可千万不要在感冒以后再服用，我们这是防止感冒的。天气突然变冷了，我们要预防感冒的时候，我们吃上两周就可以了，以达到扶正防感的这种目的。接下来关于形寒寒饮则伤肺，我们会提一个问题，是否只有寒邪伤肺，其他六淫邪气是否可以影响到肺呢？
1: 老师，什么是六淫邪气呢？
0: 六淫邪气这个概念是基于六气提出来的。首先我给你解答一下什么叫做六气。古人呢，在长期的日常生活观察当中呢，把我们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总结为六种，叫做风寒暑湿燥火，根据不同的时令段出现相应的这种气候变化，有时候风大，有时候热多，这种情况。但是呢，古人随着 观察的这种深入，会发现本来该刮风的时候这个风气没有来，来得早或者来得晚了，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六淫邪气指的就是风邪、寒邪、湿邪、暑邪这六种气候的异常的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这个形寒寒饮则伤肺，是不是只是寒邪伤肺呢？
1: 那老师呢，就是热还有暑，然后像燥，它这个也会伤肺吗？
0: 那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一年四季我们都会出现咳嗽啊？不止冬天咳嗽啊，你春天咳嗽不咳嗽？夏天咳嗽不咳嗽？所以六淫邪气只要它侵袭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的皮毛，就可以影响到我们内在肺支的升降异常，由此出现我们的咳嗽。这也解答了为什么一年四季的感冒我们都会有一个常见症状咳嗽的原因。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后到了清代的时候，出现了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家，叫做叶天士。叶天士作为一代名医，一生忙于诊物，所以他很少有时间去写书。那么在一次带着弟子去洞庭湖游玩的时候，在这个游玩的路上，他的弟子向叶天士请教了一些问题，记录下来，于是成为了叶天士非常著名的一本著作，叫做《温热论》。在这个《温热论》的第一句当中，叶天士就说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强调了什么呢？你形寒寒饮可以伤肺，我这个温邪同样可以伤到我的肺，而且伤的可能更加之严重。原因来自于哪儿呢？这就源自于温邪和寒邪的不同特点。寒性收敛闭塞，所以我外感寒邪的时候，这个邪气只可能由表及里，层层深入，这个寒性的特点。而这个温邪呢，大家受到温热之邪有什么样的感触啊？出汗，我们这腠理是不是大开呀？所以导致这个邪气可以直接长驱入里啊。另外呢，这个温邪呢还可以从口鼻而入，直接影响到我的肺胃，所以温邪对于我肺的影响那是更加之严重的。这就是形寒寒饮则伤肺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考。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一段内容呢，来给大家讲了我们伤肺的一些因素，提出来了形寒寒寒饮的观点，强调了肺胃之相关。所以在我们中医学里面，对于像伤肺这样疾病的这种影响，往往都是从肺和胃两个角度来进行考虑，来进行实施我们的治疗方案的。所以咳嗽呢也是我们的优势病种。希望大家呢将来出现咳嗽啊这一类伤肺的这些症状以后呢，也可以从我们的中医的角度来进行治疗，进行护理，相信也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伤肝所导致的病症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疾病都跟女性相关，像子宫肌瘤、乳腺增生、甲状腺、小腹疼痛、头晕目眩、月经不调这一类的。那么在这些问题当中，我们中医都觉得跟哪些有密切的联系呢？这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点内容伤肝有关系。中医呢有女子以肝为先天的说法，说明肝对于女同志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是极其之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伤肝是由哪些原因所引起来的。那么在对于我们内经的这种认知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女同志这些出现问题的这些部位都跟我们足厥阴肝经的循行是密切相关的。灵枢邪气脏腑并行篇呢认为，有所堕坠，恶血流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邪下，则伤肝。点明了伤肝的一些因素有哪些呢？第一，走路看手机，结果导致扭了一下脚，伤了筋，导致什么呢？ 导致我们这一个经脉不和，而肝主经，于是内伤其所合，出现我们伤肝的这种情况。同时呢，由于这个经伤以后导致这个气血运行不畅，出现局部的这种淤血，导致我这个血液运行不畅的时候呢，影响了我们肝的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肝湿藏血。那怎么办呢？也会影响到我肝之气机运行的这种不畅。另外呢，还有就是情绪对于我肝的这种影响，这个怒可以影响到我们这个肝，使我们肝气生发太旺，出现我们头晕目眩的这种情况。当然了，在古籍的记载当中呢，他还特别强调一个部位，叫做肌于胁下。为什么古人特别强调这个胁肋之下出现症状跟我这个伤肝有着密切的这种联系呢？主要原因来自于我们对于经络的这种认知。早在两三千年以前，我们古人就已经非常关注我们人体的这种结构，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人体内外的这种联系，于是发明了经络学说。而经络学说在这些年的这种考古当中也不断涌现出来新的这种成果。早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说明我们的经络理论已经有了长足的这种进步。等到了2012年呢，成都的天回镇老关山汉墓出土了一些脉书、经脉，说明我们对于经络的这种认知更加的感官化了。这也说明中医经络学说源远流长。而到了我们《黄帝内经》时期呢，我们《内经》里面的灵枢上来就是九针十二元，已经明确了我们人体十二经脉的这个系统，包括正经啊、奇经啊、络脉啊这一系列的。所以在《内经》时期，经络学说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那么在对于伤肝的影响当中，我们古人更加强调对于经络学说的认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足厥阴肝经的这个循行。足厥阴肝经呢，起于大指丛毛之际，起于我们的脚下大脚趾和小脚趾那之间，然后呢沿着腿的内部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内部。它首先循骨阴，沿着大腿的内侧进入到我们的阴毛当中，过我们的阴气，然后过阴气以后抵小腹。小腹呢，这个位置恰恰就是我们子宫卵巢所居之处。为什么我们的女同志可以出现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在长期的情绪压抑之下出现类似的这种病变？从我们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足厥阴肝经抵小腹所导致的。那么接下来呢，足厥阴肝经狭胃属肝络胆，在这里面呢，我们又会发现肝和胃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会有一个很深刻的这种体会，就是跟别人吵了架以后

时候，甚至影响到我的食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考虑这一个加味逍遥丸，长期服用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有时候呢，配合个人的状态，我们也建议可以配合点六味地黄丸，比方说你早上吃点我们的加味逍遥丸，晚上吃点我们的六味地黄丸，以达到既养肝又柔肝的这样的目的。那么讲到这儿以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伤肝呢就已经讲完了。作为在座的各位女同学，咱们千万得注意，女子以肝为先天，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以来总结出来的一句重要名言，充分强调了这个肝对于我们女同志生理的病理的重要影响。而我们女同志呢，也特别容易被情绪所操控啊，所以调肝在我们女同志养生的时候，它的地位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没事晚上泡脚的时候多揉一揉行间太冲穴，然后呢也可以配合一些加味逍遥丸之类的来进行服用，以达到一个养生保健的目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伤脾的这些病因。脾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非常之重要。它的重要性来自于哪呢？来自于脾胃为人体气血化生之源，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是我们人体日常运行、身体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五脏六腑要得以正常的这种运转，完全都得依赖于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那么什么样的病因能够伤到我脾呢？林书邪气脏腑病行篇呢讲了三个病因，分别是有所积补、弱醉入房、汗出当风。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有所好奇，这个有所积谱指的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看电视剧，这关老爷说拉下去打30大板，这打板子的位置是在哪儿啊？在我们的屁股肉多的地方啊。这个谱呢是跌倒走路一滑屁股先着地，摔的地方也是哪儿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屁股。所以有所积谱它所影响的这个病位是哪儿呢？是肌肉。大家想一想，一个人脾胃消化不好的话，他这个肌肉结实不结实啊？不结实啊，因为得不到我脾胃所运化水谷精微的滋养，这个肌肉是长不起来的。所以一旦我这个肌肉有问题的时候，也暗示着什么呢？我这个脾胃会出现问题啊。在《内经》当中我们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脾病四肢不用，原因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我这个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不能够营养我四肢，从而导致四肢的萎弱无力。所以有所积补它讲的是脾和肌肉之间的对应关系。我要想看你这个脾是否受到伤害，我可以从你人体当中的这个肌肉状态我们来进行验证，这也是中医诊断学思外揣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用。接下来呢，伤脾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叫做弱醉入房。这个醉呢，是我们饮酒过度的意思，反映的是一种饮食因素对于我脾胃的影响。而这个饮食因素最为严重的一个伤害，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酒。当然了，入房则会成为一个次要因素，原因来自于哪儿啊？它会耗伤我们人体的正气，从而导致疾病更容易发生，这就是弱醉入房伤脾的这种因素。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酒是如何伤我们脾的。在林书的《论咏》篇当中就解答了一个问题，叫做酒壮怂人胆的问题啊。在林书的《论咏》当中，皇帝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这个妾室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臧使啊？这胆小的人喝了酒以后怎么不怕勇士了呀？少叔就说了，这个酒本来就是粮食的精华所酿造而出来的，所以它的这个气是极其剽悍的，
像这种剽悍的这种酒气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

0: 首先影响的就是胃胀气滞，然后上冲于心肺，影响到我心肺功能的这种变化。接下来它会影响到哪儿呢？影响到肝胆，照原文所说的肝腑胆横。我们前面也说了，肝者作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作为中正之官，是决断出焉。你喝了酒以后，影响到你的肝胆，从而不能够做出正常的决断，于是就出现了酒壮怂人胆的这种情况。那么在内经时期呢，也说明了这个酒对于我脾胃影响的这种严重性。在内经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个方子里面，专门讲的就是喝完酒怕风的这样的一个病症。哎，现在我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患者，觉得身体发热，然后呢四肢又倦怠无力，还时不时的出汗，特别怕风吹，问这是什么样的病啊？岐伯就说了，这还不简单，这就叫做酒风，因为你饮酒太多而出现不分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皇帝赶紧就说，怎么来进行治疗啊？于是岐伯就说了我们内经十三方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方子，叫做泽泻饮，用泽泻、白术、鹿涎草来治疗我们酒后的这种发热、身体懈怠、四肢无力、不分少气的这种现象。综合他的这个思路来进行分析，主要还是清利体内的湿热，健运我的脾胃，然后舒筋活络，以达到治疗的目的。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对于我们这个伤脾，这个入房是如何来影响到我们的。在日常当中，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生火做饭的体会吧。那么大家想一想，怎么使锅内的这个食物变得熟呢？
1: 加水。
0: 加水。
1: 对，生火做饭吗？
0: 对，这个生火做饭很重要，我们只有火才能够把食物变得腐熟。如果在我做饭的时候下面的这个火烧得不够足的话，这个饭菜是不是不容易熟啊？所以古人就在想，既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生火做饭，那么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有没有类似于生火做饭的这种情景啊？大家想一想，哎，这个水谷进入到哪里面啊？进入到我们的胃中，我们这个胃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锅呀？于是古人就在想，如果以胃为锅的话，我们下面也得给它生把火呀。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中医补益脾胃的一个重要的思路，我们用来给胃中食物加热的这个火来自于哪儿呢？在我的肾中有肾阳之气，这个肾阳呢可以化火，以推动我这个脾胃功能得以更好的这种开展。所以当你弱醉入房的时候，你耗伤了这个肾精，肾中的阳气不足，就不能够很好的让我的人体生火做饭，从而加重了脾胃的负担，引起我脾胃的这种伤害。于是古人就在想啊，在我们调理脾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使我的人体生点火呢？于是就出现了我们调理脾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补火生土法。对于我们今天很多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下降，很容易就出现泄泻的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适当的补一补肾气，以达到调理脾胃的目的。比方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吃点菟丝子、补骨脂、益智仁、芡实、莲子肉这一类的药物，以达到很好的调理脾胃的这种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呢，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我们很多的医生都在进行运用。古人呢，另外还总结出来了一个因素，叫做汗出当风。这个汗出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在什么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出汗啊？比方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喝着这个热汤热水的时候，是不是浑身折折汗出啊？这时候腠理一开，风邪趁虚而入，通于我们的肝，而这个肝木又可以克伐我们的脾土， 由此解答了哎，吃完饭受风以后我们为什么容易出现泄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旦出现泄泻，水谷不分，这就说明我们脾胃不能够很好的运化水谷，这也是我们脾受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在座的各位，将来呢，如果出现我们脾胃虚寒的这种老年性的这种泄泻，我们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些补肾阳的这种中成药来进行考虑，像什么金匮肾气丸呀、五子衍宗丸呀，以达到调理的目的。当然了，任何的药物调理都赶不上我们的一个食疗啊。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调老年调理脾胃的比较好的一个食疗方，叫做八仙膏，能够是补益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当然了，我们必须得提醒的一点，因为这个八仙膏呢用的这个有糯米啊、蜂蜜啊、白糖啊这一类，所以老年人血糖高的呢就不要吃了。咱们争取这个血糖正常的老年人呢来可以试着做一做这个八仙膏，以达到调理脾胃。那么讲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影响到我们脾胃的这些因素呢就已经讲解完了，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有所收获。脾胃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尤其是作为老年人，随着我们
2: 联系密切，是形体强壮的基础，但却一直处于消耗状态，很容易受伤。你知道哪些事情会伤到肾，又该如何保护肾吗？
0: 各位同学好，今天呢我们来讲伤肾的这一些因素。肾呢对于我们的人体也是非常之重要的，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这个肾作为贯穿于我们生长生殖发育全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们中医学里面具有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所以这节课呢我们来看一看对于伤肾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从古至今呢，我们古人总结了很多保养肾气肾精的这种方法。比方说呢，在《内经图议》里面呢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过去唐代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做柳公度，他给别人讲养生经验的时候呢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呢，无养生无他术，我养生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主要有两点。哪两点呢？但不使元气左喜怒。什么意思呢？不要让这种情绪的变化影响到我人体气机的运转，比方说过于怒啊、过于喜啊，影响到我人体的这种健康。第二个方法则是什么呢？使气海常温耳。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会采用灸气海的这样的方法，以保养我们人体之肾气，以保证我的人体之健康。接下来柳公度就说了，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今人既不能不以元气左喜怒，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人呢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这个喜怒哀乐表现得十分之明显啊。所以第一点养生的方法大家不好来进行操作，但是呢我们可以干嘛呢？若能实灸气海常温，以其次也。我们能够经常的灸一灸我这个气海，则使我的身体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在这里面他给我们提出来了一个灸气海以保养肾气的一个方法。这个海呢有聚会之意，这个穴位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肚脐眼下1.5寸。大家摸到自己的肚脐眼，对不对？下面这个两指的这个位置正中线上就是我们的气海穴。这个肚脐眼呢是我们的神阙穴，1.5寸呢是我们的气海穴。我们经常灸它，能保证我们人体元气的这种充足，达到保肾气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第二个方法呢则是什么呢？叩齿咽睛吸周法。每天早上起来叩齿，然后舌底上颚，口中的这个口水凝聚于舌下，待这个津液满口以后缓慢咽下，这是我们古人保养肾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法门，我们把它叫做咽精之法。另外呢，这个肾开窍于二阴啊，所以我们古人呢还主张什么呢？根据自己的呼吸，然后将 肛门进行有规律的这种收缩，这样一收一松，一打。

到调养身体的这种目的，我们综合起来叫做叩齿咽津吸收法。另外呢，对于我们肾的这种保养的这种方法，揉按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中医认为呢，腰为肾之府，所以我们经常揉按腰部是有很好的壮腰强肾的这种功夫。我们经常揉腰的部位在哪儿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睛门的这个部位，即我们腰下的这种腰软的这种软肉这一块，哎，我们经常呢可以揉一揉。另外呢，则是我们的肾腧穴，在我们背后的这个正对着我们这个肚脐眼的这个平行线上，对不对？大家找到与它对应的脊柱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呢是命门穴，在这个命门穴旁边再有两指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肾腧的这个穴位。所以经常揉按呢，也可以达到保肾的这种目的。到了冬天，我们的手是不是比较冷啊？不像我们这个夏天温乎温乎的，你不用搓它就挺热。到了冬天，我们要进行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要把我们的手掌给搓热，然后再按摩我们的腰际的这种后腰际的这种软肉，按摩我们的这种肾腧，以达到很好的补肾的这样的目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得谈一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古人总结出来了哪些伤肾的因素呢？那么在《灵枢》的《邪气脏腑病行篇》呢，说了伤肾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叫做有所用力举重。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所体会啊，搬一些重物的时候，一不小心是不是可以把腰给扭了呀？因为肾主骨，骨为干，你这个扭伤了这个腰骨，使我这个对应的这个肾得到了功能上的这种损害。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尤其注意要适可而止，适可而行，搬不动的东西不要逞能，该放松的时候放松。第二个呢，则是什么呢？不注重我们的入房的这个频次，我们叫做若入房过度，肾病起于过用啊，对不对？到了一定的年龄，哎，强行入房，它也是伤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则是什么呢？汗出遇水，在我大汗淋漓的时候去洗澡或者去游泳，这在古人看来的话，这也是重要的一个伤肾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因为呢，这个肾主水啊，所以在你大汗淋漓的时候，体内的这种水液向外涌出，腠理又大开，这时候你再感受到外来的水液的这种侵入，所以导致我人体水液代谢失常，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肾。其实看一看啊，伤肾的这些因素往往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枝末节啊，细节决定你的健康与否啊。由于肾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从古至今呢，我们一方面创作了很多保肾养肾的方法，同时呢也制定了一些相关的养肾的方药。我们来看在《名医杂著》当中所记载的一个故事。阁老吕锡安有门参溃坎离丸，这个位高权重的吕锡安有他的一个学生送他了一个保健药品，叫做坎离丸。然后呢，人家送了这么贵重的这种保健药品，这李阁老啊非常高兴的就把它给吃了呀。结果这会儿呢，医生给他泼冷水，说这个药物里面呢用了黄柏之母这样的一类的药物，对于您这样的身体未必合适啊。结果这个李阁老吃完以后，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果然出现了哎呀这个发热欲肾燥热的这种状态，于是又找来了医生。医生这时候就跟他说，哎，你这是因为身体过于虚损，所以按照我们温补最为常见的方法，哎，早上吃点补中益气汤，晚上吃点六味地黄丸，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已达到了治愈的这种目的。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呢，这个医生呢在后面就跟我们说了一个我们中医补肾的一个误区啊。那我们现在呢特别喜欢用黄柏之母来进行补肾，导致了我们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反泻真阳，令人无子的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了哎我们这个人生育的这种情况，可不甚哉啊。
也许呢，大家听到这儿以后就会发现了，这本来是一个补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物，为什么遭到医生如此的反对呢？我直接选用肥润的这个知母补一补你的肾精，使我这个肾精充足，挺好的，对不对？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了，我们这个肾精为什么会耗散啊？古人认为啊，在我们的下焦如果有火的话，它会蒸腾这个精液外出，导致我们肾精的这种耗散。所以要节流的话，我们就要选择苦寒的这个黄柏，把我这个下焦的火给灭一灭，这样达到节流的这种目的。于是黄柏知母来补肾的这个思路就开始大行其道了。但是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不好的地方啊？这个黄柏它也是苦寒的，知母肥润也是苦寒的，两个寒药放在一起以后，虽然可以很好的补益我人体之肾精，但是按照古人的比喻一样，他把我们的这种肾补成寒冰一块了，等你想用的时候用不了了，这是不是白补了呀？所以我们在补肾精的时候曾经进入过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呀，我补的这个肾精当我身体想用的时候我用不了啊，这多让人头疼呀。所以黄柏知母的这个滥用导致反泻真阳令人无子的这种情况存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样补益肾精才是最好的方法呀？宫廷前呢，在《授氏保元》当中呢，对于尤其是老年人的保健用药，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应该温而不热，清而不寒，久服则坎离既济，阴阳协和。所谓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在补肾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阴阳之间的协调啊，你不能一味的滋阴养阴，也不能够一味的使我阳气亢盛，我们应该达到一个阴阳济济的目的。所以在补益的时候我们主张什么呢？第一个叫做补而不燥啊，你不能够补得我人体跟火烧的一样非常难受。第二个，你也不能补得什么呀，补而不滞，吃完以后难以消化，整个身体都阻塞住了，这也不行啊。于是针对老年人，我们的这种药饵设身，宫廷前提出来了，第一还得调养脾胃，再好的东西你吃下去你脾胃消化不了也没有用啊。所以针对老年人的调养，脾胃功能至关重要，我们得考虑他吃得下去还得消化得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则是什么呢？适当的选用一些血肉有情之品补益我们的气血，填精补髓。所以你看，像龚廷贤就说了，哎，你在这个补益的同时，你用鹿茸鹿角，然后再配合一点人参地黄枸杞，再加上二董黄柏，这样的话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以达到我们治疗的目的。而这个方法在我们后世补肾的时候用的是非常之多的啊。那么在我们今天呢，虽然不能够用专业的这种药剂来调养我们的人体，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老年人，不妨可以用一用这个阿胶固元膏啊，拿点阿胶，准备一点材料，我们熬一个自己做出来的阿胶膏，我相信这个效果会非常之好的。大家呢可以参照我们这个阿胶膏固元膏的这种比例，在家的时候呢自己来做一做，来试一试，还是非常之有趣的。由于肾为先天之本，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很多人呢也盲目的去补肾，从而进入到一些误区。这个误区呢在中医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所以在座的各位同学，我们要补肾要补而得法，而不能够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像我们在补益的过程当中，补而不滞，补而不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补肾的这种方法，而不要操之过急。

这个小羊都动起来啊，辛苦一点，现在打造这个秘密的，叫他们看看，再打上，好不好？大家加油啊！

0: 我们高市现在已经组织咱六队梯队的村民上去了，就是说，走，咱先走，装装正，好好赶紧。
1: 今天到哪里有事儿的，就说出去一下。恁那个东京的北北家，他媳妇儿得办残疾证，我得赶紧去。好，同志，跟他俩回，同志，好好闹事啊。

0: 我在艾草基地的直播间里。
1: 大家好，我是牛村驻村书记刘伟东，我现在的位置是
0: 卖游客的小河边。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走过高低不平的坡路，走过野草丛生的山路，也走过泥泞不堪的水路，走过的千万条路，最终都汇聚成乡村振兴之路。
2: 乡村振兴跟咱这五行滋补建设，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富起来，让咱的村子好起来，让咱的环境都美起来。
0: 在这条路上努力跨过崎岖的坡道，为了村子发展而去争吵，
3: 要工作全力推进，有没有赞成？
4: 有。
1: 为了活跃直播间气氛，我为大家送上一首我为牛
0: 勇敢打破身份的偏见。我

0: 也要走进群众，去聆听他们的声音。
1: 这叫创业不结账啊！一会儿等忙完了，我给你简单说一下。
0: 这条路充满了孤独，这条路被汗水所填满，路上没有惊天动地的宏伟事业。
2: 我的爸爸是个坏爸爸，说是带我去村里面玩，结果他又走了，我很生气。不过当我看到他忙到衣服都湿透了，当我想到他在这个没有空调的小屋里一住就是5年，他那么忙都是因为想让村里的百姓们过上好日子。
0: 也很少有鲜花和掌声，有的只是一个坚如磐石的信念，坚持着一定要让大家伙感受到我一直都在的信念。
1: 有咱后边
0: 坚持着一定要让村民心中有信仰的信念，坚持着一定让乡亲们富起来的信念。
3: 大家在厂里边好好干，我开开直播，多拉点客户，给咱厂里边多创造价值，争取下个月到年底俩扣发工资，好不好？
1: 好，好，好日子啊！降下来，
0: 坚持着一定要让村子美起来的信念，秉承着最坚定的信念。我就在这里，我在艾草芬芳的田地里，我在如诗如画的村子中，我在乡亲们的欢声笑语里，我在铿锵有力的歌声里。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我在哪儿？
6: 我在福甸镇车里村驻村2年半。
7: 我在柔子镇村坡村驻村5年。
8: 我在带口镇带口村驻村3年。
9: 我在福甸镇安乐村驻村3年。
10: 我在首阳山街道陆丰村驻村5年。